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9月28号，区委15届12次全会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41名，候补委员5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区委书记张荣讲话。全会听取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16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召开好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16次代表大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肩负着总结过往成就、擘画发展蓝图、凝聚奋进力量的使命，事关江津未来5年发展大局。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开好这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落实好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工作安排，扛起大区责任，展现大区作为，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江津抓落实一贯到底。全会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立足江津改革发展实际，全面总结5年来实践成效，精心谋划未来蓝图，高质量起草大会报告，严守党内法规程序，规范推进选举各项工作，坚持德才兼备标准，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做实做细会务服务保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代会筹备工作。要坚持统筹兼顾，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压抓好项目建设、经济运行、民生保障、防汛防灾等重点工作，全力确保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以实干实绩迎接党代会胜利召开。要严明纪律规矩，把严的基调贯穿换届全过程各方面，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常态化开展换届纪律警示教育，强化换届风气全过程监督，全面彻底干净肃清流毒影响，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感恩奋进，为实争先，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区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9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区县经济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分析研究2026年1至8月全区经济运行形势，听取贯彻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落实情况，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会议强调，第三季度收官在即，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标准不降。

0: 力度不减，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冲刺年度收官。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聚焦项目建设卡点堵点，攻坚化解历史遗留难题，建立周调度例会机制，抓实报统工作，推动项目按期落地见效。要优化提升企业服务，熟练掌握惠企政策，落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机制，推动企业诉求闭环处置。要坐实项目谋划储备，抢抓政策窗口期，用好城市更新支持政策，引导多元资本参与，以问题化解催生新项目。要深化招商引资，坚持存量增量并重，聚焦低空经济、文旅、物流等重点赛道，不断提升招商实效。要抓牢安全稳定，以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紧盯园区、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会议强调，要抓实财政收入，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坚持依法依规抓好税收征管，压实组织收入责任，打好提前量。要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做好城市环境整治，推进市容绿化、量化、美化，策划文旅消费活动，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要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压实各方责任，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控，筑牢长江水域生态保护屏障。要抓实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大力支持园区发展，全面梳理堵点难点问题，统筹研究破解路径，以精准服务护航园区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出台配套政策，聚焦防风险、稳增长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强化政策协同落地。要大力倡导严实工作作风，坚持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对推诿敷衍、落实不力的严肃追责，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8号，我区召开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市委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有关要求，确保区镇换届选举过程、选举结果双圆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选举委员会主任杨永芳安排部署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蒋华江主持会议，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加会议。赵光平指出，区镇人大换届选举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进行的一次重要选举，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充分认识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性，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确保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赵光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让贯彻党的意图与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统一起来。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确保选出的人大代表充分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要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换届选举法定环节，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推进。要严明换届纪律，严格执行实严禁纪律规定，营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百日攻坚、民生保障、污染防治等各项工作，做到换届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会议集中观看了中央组织部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传达贯彻中央市委区委关于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会议和文件精神。区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各工作组负责人、区级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区工商联、区人武部、驻京部队负责同志、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人大人大工委主席、主任、副主席、副主任、组织委员、人大岗负责人和各公安派出所所长参加会议。 9月28号，区关工委携手江津爱尔眼科医院，在聚奎中学校举行爱尔眼科奖学金捐赠暨首届优秀学生颁奖仪式，用爱心助力高三学子成长成才。活动现场，区关工委副主任黄纯在讲话中希望全体获奖学生珍惜社会关爱，勤学笃行，奋勇争先，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回馈家乡，同时呼吁更多社会力量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尊师重教的社会新风尚。据了解，爱尔眼科奖学金由区关工委联合江津爱尔眼科医院设立，总额10万元，将分3年持续捐赠，设置6大奖项，全方位激励品学兼优、拼搏进取的高三学生。此外，针对有志报考军校、受视力问题困扰的学子，爱尔眼科增设近视手术公益捐赠项目，以专业医疗力量护航学子升学梦想，彰显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9月21号，我区2026年金秋老兵招聘月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双福街道时代广场举行，为退役军人和用工企业搭建起双向对接的优质平台。本次招聘会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人力社保局主办，多家单位联动协办，聚焦退役军人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缺口，提供精准化一站式就业服务。活动共汇集37家优质企业，提供各类就业岗位500余个，吸引近200名秋季退役士兵、有求职意愿的退役军人及家属、基干民兵到场择业。企业纷纷看好退役军人作风扎实、执行力强、责任心强的特质，主动推介岗位、薪资福利与发展前景，现场洽谈氛围热烈。依托面对面洽谈的招聘模式，本场招聘会高效促成110余个就业意向，有效拓宽了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实现退役军人就业、企业引才的双向共行。
1: 现场氛围非常的热烈，招聘岗位也很多，薪资待遇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要求。下步我也会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为地方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专项招聘、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服务，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切实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9月21号，新疆报业传媒集团率队到区融媒体中心开展专题调研交流。来自新疆各地区、县市宣传部、融媒体中心的50余名领导及业务骨干参加调研，互学互鉴媒体融合发展经验。调研组首先观看了江津区情及融媒体中心工作专题宣传片，直观了解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媒体改革建设成果。随后，调研组实地走访采编中心、广播直播间等工作区域，详细考察全媒体测、采编、发一体化运行模式，深入学习平台搭建、内容生产、采编流程管理等实操经验。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区县媒体深度融合改革、短视频内容创作、平台精细化运营、全媒体人才培养、市场化经营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攻坚思路。区融媒体中心自挂牌运行以来，深耕媒体、深融深改，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打造特色短视频创作团队，创新市场化运营模式，持续优化人才考核机制，融媒发展成效稳居重庆全市前列。双方表示，下一步将深化多领域合作，携手赋能区县媒体融合高质量发展。9月20号，我区中小学劳动教育集中实践活动第89期在江南职业学校夹滩校区开班，双福第5小学校3年级342名学生开启了为期3天的沉浸式劳动实践研学之旅。开班仪式顺利举行后，同学们迅速投入实践课堂，在首堂规范训练与整理收纳课程中，大家认真学习叠被子、整理衣物、物品归置等生活技能，通过内务比拼锤炼自理能力，强化自律意识。我区中小学劳动教育示范基地软硬件设施完善，打造75个田间课堂、177门特色劳动课程，年度服务学生超3.7万人次，劳动教育经验成为全国示范。 本次实践课程内容丰富，涵盖农耕劳作、非遗手工、美食烹饪、应急救护等多项内容，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出力流汗中磨砺意志、协作共进，树立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正确价值观。书香传温暖，阅读润童心。9月20号是少年儿童图

0: 书馆2026年管校合作少儿阅读指导进基层活动将近专场走进区特殊教育学校，为特殊儿童们送上沉浸式绘本阅读课堂与暖心公益服务。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本次活动聚焦特殊儿童阅读需求，特邀资深儿童阅读推广人开展经典绘本《地科与金翅膀》共读课程，全程配备手语翻译，精准适配听障学生学习特点。课堂以圆桌故事会的轻松形式展开，老师通过趣味提问、互动引导，带领孩子们品读绘本故事，让孩子们读懂接纳自我、真诚交友的人生道理，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现场孩子们积极用手语和肢体动作表达心声，在阅读中收获温暖与力量。活动中，区图书馆同步开启少儿爱心接力服务，为学校捐赠200册图书及各类学习用品，以书香搭建起通往广阔世界的桥梁。
1: 本次活动是重庆市少儿图书馆阅读指导进基层的系列活动之一，我们希望就是给孩子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些好书，能够激发孩子他们的这种阅读兴趣，也促进孩子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去认识自己，能够去对自己建立更多的信心。
0: 据介绍，此次活动意在激发特殊儿童阅读兴趣，树立自信心。下一步，各方将持续深化管校联动，优化特殊群体公共文化阅读服务，以书香守护童心，助力特殊少年儿童自信成长，逐光前行。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

长江绕成金山来一位，人杰地灵青山小巍巍，好似好货玩得忘了泪，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

0: 有一类目的地的啊，今年也是特别火，叫做赏秋目的地
1: 啊。
0: 啊，这个中国气象局也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啊，重点也是推荐了25个市县的赏秋适宜区域。
1: 嗯
0: 啊，比如说想看这个高原采林的啊，就去内蒙古阿尔山啊，吉林的安图，新疆的布尔津、
1: 嗯、
0: 啊，想看大漠金阳的可以去啊内蒙古的啊额济纳、
1: 嗯、
0: 还有甘肃的金塔，新疆的轮台啊，想看这个山岳红叶的可以去辽宁的本溪，湖北的神农架，还有四川的松潘。
1: 嗯，
0: 松潘啊，还有其中呢，这个啊，辽宁本溪的这个本河公路还是被称为中华枫叶之路啊，也新开岭隧道大这个到这个大凹岭隧道之间啊，大概有30公里，
1: 对，
0: 也是精华中的精华，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个隧道之间啊，就是去看看，嗯，这种的比较适合哈，除了就。

0: 哦，内蒙古啊，这些稍微新疆啊，这些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哈，这可以，大家其实可以自驾。自驾因为你玩的地方，其实说实话，我很喜欢自驾游。
1: 我不喜欢。
0: 我喜欢自驾游，但前提是
1: 比
0: 较近。
1: 懒得开车真的是超难开车。
0: 比如像什么云南呐、贵州啊，就离还有湖北啊，这些离我们重庆比较近的地方，我就比较喜欢自驾，因为自驾想去哪就去哪。我在外面打车，我觉得真的很不方便。而且你知道吗？国庆的时候主要是高速路免费，
1: 哎，对，
0: 省了一大笔钱。你想嘛，你一家人三四个人出去玩，你那个飞机票或者是高铁票，其实都是很大一坨了。比如说我们家是开个电车，电车就非常的方便了。我就慢慢玩，因为不着急，主要就是比如说七天假期，我只是看中这一个目的地，那我就慢慢往那边游着走。
1: 对
0: 啊，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那种地方。比如有人就喜欢，比如说就一家四口出去的话，其实打车也是比较方便的，四个人。但是五个人的话，你就不能打车了，你得打两辆车，
1: 开车了。
0: 对，就只有开车了。
1: 确实哈，当这个假期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把赏秋作为核心的关键词啊。像国庆这个时间节点呢，正好是北方秋色渐浓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哈。
0: 对。
1: 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南方哈，也是暑热消退的一个窗口区，可以去北方看彩铃，去西北看胡杨，去南方找秋意。每一个选择都不会让大家的来进行失望的。
0: 是的。
1: 好的，我们全国的趋势可以先聊到这儿哈，我们先通过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过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叫做我们的那个叫啥，
0: 重庆本地的
1: 这个旅游队到底有哪些好耍的呢？

0: 好的，那我们把视线呢也拉回到重庆哈，我们来先看一看重庆中心城区的硬菜。
1: 是的，
0: 第一个呢就是两江四岸的无人机灯光秀，从就是整个国庆节这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的8:30哈，上万架无人机呢就从两江四岸核心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上演一场光影大片。朝天门、江北嘴、南滨路一带都是绝佳的观赏点，江面倒影配上南滨路的灯火哈，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爆款。
1: 是的，还有这个熊猫音乐巴士哈，
0: 这个我好好奇
1: 哎，可以去试试哈，就是国庆假期的啊，每天的晚上的7点钟，从解放碑来龙岗巴士站，
0: 来龙巷巴士，

0: 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这家热爱祖国，
0: 因热爱而奋斗，
3: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 6 5 4 3 2 1，点火。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师傅，给加点油。
9: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8: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9: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8: 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9: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8: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9: 过年也不闲着，
8: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9: 就吃泡面啊，
8: 这个省时间。
9: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10: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
1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0: 提前起。
1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2: 八一起义胜利。
13: 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准备好了。
1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相

0: 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2: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继续来聊一聊国庆节哈，到底要去哪儿玩哈，我们把攻略呢本土化一点吧。
1: 嗯，
0: 我们江津人要去哪里耍呢？我们给大家也画一张完整的江津国庆地图哈。
1: 是的，
0: 第一站呢同样是我们的五 A 级旅游景区四面山。
1: 嗯，
0: 这是今年国庆江津最有玩头的地方哈。从四面山就从也是从中秋节到国庆节，
1: 嗯，
0: 又是推出了盛世华诞乐游四面山国庆山水及世纪趣味游园嘉年华的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银票玩法。
1: 是的，
0: 游客通过游园闯关获取银票，银票可以在山水集市消费时直接抵扣，也可用于二次消费项目和酒店的住宿抵扣。
1: 嗯，是的，这个游园活动哈，也分三个区域，白手大起家、拍卖、典当行、潮玩对一格。白手大起家呢适合零成本起步，拍卖典当行可以把手上的银票盘活啊，潮玩对一

0: 适合喜欢博弈的玩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博弈区仅限使用活动银票啊，不能使用现金交易啊。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活动健康有序。
1: 哎，没错哈、啊。而且呢，四面山本身秋天就还是很美很美的。
0: 嗯
1: 嗯，望乡台瀑布呢，雨量水量哈、啊、是很充沛的。嗯、
0: 对，
1: 土地岩的丹霞地貌配上秋色，龙潭湖的倒影如画。
0: 嗯，
1: 如果你打算在四面山住上一晚，你可以用银票抵扣酒店住宿，相当于游园游戏玩得好，住宿也能省钱啦。
0: 是的啊，然后第二站我们啊在江津 A 级景区集章打卡啊，全区12个 A 级景区全部参与领取一张全区旅游地图，去各景区打卡盖章，集齐6个以上就能免费兑换江津区城市文创冰箱贴，首批啊限量500个，这个活动是到12月31号截止的。嗯，国庆假期就很适合大家一起可以去集章。参与的景区呢啊有这个四面山、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中山古镇、唐河古镇、石门大佛等等。
1: 哎，没错、啊、
0: 很多一条线就其实都玩下来了。
1: 对、嗯、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宝藏徒步路线哈、啊，这秋天特别适合徒步、嗯、然后呢也适合不同的体力的人哈、啊。
0: 嗯，
1: 像第一条呢就是520徒步线路，在中山镇的长乐村导航中山镇长乐场，找到朝天谷寨的这个牌坊，就是山脚，全程60分钟左右，轻松登顶，适合全龄年段人群，融合了红色遗迹和自然风光。
0: 嗯，
1: 第二条呢就是大圆洞森林公园的小环线，被称为重庆人的目光森林，线路就是导航到大圆洞森林公园停车场，然后从大圆洞瀑布、大圆洞石刻、天鹅湖、龙潭沟，然后再返回停车场，全程8公里。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去走过2次。
0: 哦，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成渝古道江津段，这个我也走过2-3次了。
0: 这么多，
1: 从对对，从三河村的步道起点到山顶的步闲亭，全程4公里多、
0: 嗯、
1: 累计爬升是330米左右啊，它难度还是有的，因为就是什么呢，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
0: 对，
1: 适合亲子户外哈，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成渝古道江津段入口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那里还是有个停车场，停车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哎、没错，嗯。
0: 好，第四站是古镇河乡村啊，中山古镇、嗯、啊，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啊，有这个非遗糍粑节，蔡家镇第10届吃心文化旅游季哈、啊、也是在进行中。
1: 嗯，
0: 这项活动也是从2017年就创办了，到2026年正好是走过了10年、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唐河古镇、白沙古镇也是各有特色啊。秋天的古镇其实没有夏天的那种燥热，而且、嗯、啊，很多古镇其实它都是在这种河畔啊，有小河、小河边儿啊，
1: 对
0: 啊，可以坐在这个老茶馆里啊，喝一杯茶，看看这个江水从脚下流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一个时光。
1: 没错，
0: 嗯、
1: 好，第五站呢就是我们的城里了哈，就紫金天街国庆狂欢哈，紫金天街迎来了2周年的一个庆典哈、
0: 嗯，
1: 主题呢也是惊喜赴约，天天狂欢不重样，有音乐竞技、街舞快闪，还有我们的这个消费商圈的一个消费活动，
0: 嗯。
1: 如果不想跑远一些，在城区逛一逛，听听音乐，然后吃吃东西，也是很好的假期安排。
0: 是的、嗯、啊，然后如果你哪儿都不想去啊，你也可以在江津城区待着，也是有好去处的。比如说啊，咱们滨江路可以走一走啊，秋天的江风也是非常舒服的。还可以去顶山公园爬一爬，登高看江津的全景，还可以江津图书馆坐一坐，安静的读一本书、
1: 嗯、
0: 啊，这些不花钱的地方，但是能让你真正的歇过来。
1: 没错哈、啊，其实国庆出游我们也是有一些坑要避开的。
0: 嗯，
1: 最重要的呢就是错峰出行哈、啊。途牛数据显示9月30号和10月1号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期，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或者是下午呀、晚上啊，或者迟一点再出行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嗯、啊，然后呢啊，其实呢大家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啊，大家就可以先要检查一下你的车，
1: 嗯，
0: 在长途出发其实前一定要去啊 4S 店呢、啊、或者是啊这个汽车修理店去检查一下你的胎压、机油、刹车、灯光等等啊、
1: 嗯、
0: 今年呢国庆假期是高速对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
1: OK
0: 啊，免费时是的、嗯、免费时段是在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
1: 嗯，
0: 所以也建议大家哈、啊、出发 钱，可以把车先加满油或者充。

0: 管店啊，避免在这个服务区外排队加油。真的，你排队你就真的知道了，真是排长龙。
1: 嗯，但是我先说实话，加油还好，就是充电真的是排的，嗯。
0: 哎，但是我们那一年出去的时候，其实说实话，真的。充电其实都还好，
1: 嗯，
0: 可能我们走的那一段人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加油真的，而且有的就是很多长途，特别是建议大家哈，出门的时候这种长途游的朋友们，一定要看好每个那个加油站，
1: 嗯，
0: 你千万不要想到，哎，我还有一点油，我下个加油站再去加，有的时候呢，下一个加油站没有你要加的那一号油，
1: 对，
0: 我们真的碰到过，比如说车子加95号油，那个加油站就是没有95号油，
1: 就没有95，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有的车现在要加98号油
0: 啊。那个是稍微还是有点太贵了，天！
1: 98号油现在10块多钱，
0: 哦，太贵了。
1: 对，好，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需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0: 对，是的，
1: 秋天呢，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是比较明显的。高原和山区容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水哈。
0: 嗯，
1: 所以去山区赏秋一定要注意防范，然后备好取暖的衣物。
0: 是的，还有哈，很多大家去一些景区啊，一定要记得提前看看这个景区的公众号，
1: 嗯，
0: 因为有些景区它是需要预约的啊，热门景区啊，国庆节期间基本能需要预约，还有很多地方的这是什么啊，博物馆呐、啊、图书馆呐、啊、各种馆儿，它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嗯，
0: 所以出发前大家一定要在官方公众号或者小程序上确认好，
1: 嗯
0: 啊，当然了，咱们四面山的银票游园活动不需要预约啊，但是景区门票会建议大家提前在线上买好，因为避免到现场排队你都要排半天。
1: 对，
0: 太麻烦了，所以很多这门票这些东西大家可以提前先在网上看一下啊，能在网上买的建议大家可以先在网上买好，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长时间的排队，嗯，还有就是理性的消费啊，国庆节期间呢啊，周边的这个餐饮住宿哈，肯定都会上涨一部分，
1: 嗯，
0: 啊，吃饭之前我们可以先问好价格，或者是我们就在啊一些 APP 上提前去把这个团购够好啊，然后住宿呢最好建议大家也是提前订好，因为以防哈，后面，哎，比如说你到那儿了以后，哎，发现没有地方住，
1: 对，
0: 或者是啊，你到那儿以后发现哇，价格太高了，我再换一家，就到处去找，很不方便，
1: 那是不行的
0: 啊，是的，
1: 对头，好吧，啊。其实我觉得假期哈，真的，我觉得是用来休息的，
0: 嗯，
1: 会打卡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不要为了那种值回票价哈，就把自己搞得比上班还累，少去一个顶点，多坐一会儿。我觉得这也是国庆节最值得的一个选择。
0: 是
1: 的，我觉得都可以躺下，哪里都不去。
0: 就如果说实话，如果这个天气哈，真的，咱们重庆的天气这几天啊，如果天天都是下雨的话，我觉得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到外地去，
1: 嗯，
0: 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在家里躺，因为觉得外面太多人了，到处都是人，人山人海，我还不如在家里躺。
1: 对对，就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
1: 是吧？嗯，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呢，
0: 嗯，
1: 国庆出游大家要开心快乐。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会咯，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
1: 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呢，我有一个体重特别大的朋友啊，跟我聊天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呢是从来没有狠下心过啊，去把自己的这个肥给减一减，一直都是1.7米的身高啊，200多斤的体重，这个身体指标啊明显是超高了啊。但是呢，心里呢又是很想减，但是在减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认知错误，那就是减重和减脂完全都分不清楚。同时呢，我也了解到，其实很多人呐，尤其是没有这个锻炼经验的朋友啊，都搞不清楚这两个关系啊，到底是成一个平等关系呢，还是对立关系呢，还是毫无关系呢？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的一年四季的生活里，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瘦一点，好看一点，体态轻松一点，几乎啊，都是所有人的啊一个永恒的追求。尤其是在那种换季穿搭啊，居家自行体态管理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啊都会给自己喊过一句话，我要减肥啊，我要开始变瘦，我要掉秤。但今天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踩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一个致命的认知误区，就是大众口中的减肥啊，几乎所有人都混淆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个减重和减脂。在很多普通人的认知里，体重秤上面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称个重，数字变小了就是瘦了，数字没变啊，或者数字涨了，那就是胖了，失败了，白练了，白饿了。可真正去懂这个运动科学、营养科学方面啊，懂这个身材管理，懂身体代谢，懂科学塑形的人，心里永远啊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减重是看的数字，减脂是看的身体，减重是欺骗自己的短期假象，减脂才是改变体质的长期真相。这也是为什么生活里会出现无数离谱又真实的现象。有的人哈啊，这个一时兴起想要减肥啊，连续节食7天。如果说他连续能够节食7天，吃很少啊，只喝点水啊，或者补充一点基础营养，体重的100%会掉。这是所有的啊，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我们的物质世界必然

的规律啊，掉个五六斤七八斤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呢，这些人呢看着短期来效果了啊，看到这个数字啊真的是心里狂喜，结果呢恢复个吃饭三天，瞬间全部就会反弹，甚至哈会比之前更甚。有人每天跑步跳操累到大汗淋漓，那是个腰酸腿痛，体重几乎不动啊，这是另外一种现象。但是呢你却会发现身边的朋友连连夸赞他，哎，瘦了，紧致了，线条好看了，整个人变薄了。又有些人呢常年体重不高， BMI 啊正常，肚子呢你却发现它松软，腰部赘肉多啊，甚至有的是舔着个肚子那种感觉啊，体态让人看起来特别臃肿，穿衣服显胖，脸呢也是松弛啊显垮。也有人呢啊，另外一种又是体重并不轻，却体态很挺拔啊，线条紧致，穿衣显瘦，整个人干净利落，高级感满满。我们刚才说到这四种哈，所有的反差，所有的困惑，所有的反弹，所有的努力白费，所有的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在用减重的思维来减肥，却从来没用过减脂的思维来塑形。哎，这个可能也是和之前很多的没有良心的、没有专业知识的商业健身房，哎，造成的。很多那些健身教练呢，都是半壶水响叮当啊，并没有什么真操实练的这些实战经验啊，完全是搞不懂啊，自己都搞不懂这个减脂和减重的一个核心逻辑的对比。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啊，彻底讲透这个减重和减脂是完全对立、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帮大家分清什么是假变瘦，什么是真的变瘦。同时呢，我们也告诉大家普通人究竟该如何操作啊，正确减重，科学减脂，彻底告别越减越虚、越减越反弹、越减代谢越差的死循环。首先我们先来一句最直白最核心的总结，大家牢牢记住，也是本期节目的核心精髓，就是减重等于减少身体总重量，减掉的大部分都是水分、糖分、肌肉，减极少的是脂肪。这个呢只是一个短期的数字游戏啊，我们应付一些啊突发情况还可以，比如说你要参加一个什么演讲比赛，要参加一个什么啊舞蹈的一个排练啊，短期这么操作没问题，但是长期肯定是不行的。减脂呢，它是等于精准减少身体的多余脂肪，而且要在这个情况下尽量的保住肌肉，稳住代谢，重塑体态，是长期体质改造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呐，一辈子瘦不下来啊，瘦下来留不住，就是因为从一开始思维模型就完全错了。很多人以为减重和减脂只是叫法不同啊，因为很多健身房以前就是什么减重啊啊，把这个减重和减脂说在一起，减重塑形啊，其实呢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完全不对的。他们从底层逻辑、身体原理、判断标准、执行方式、最终结果、对接这个健康的影响、持续的时间全都不一样。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减重的思维，也就是 90% 的普通人正在用的减肥思维。减重思维的核心关键只有四个字，唯秤论，求快啊！这个秤是体重秤的秤。拥有减重思维的人，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克制，所有的自律，只为一个结果，就是让第二天啊，站上体重秤上的数字变小。在这套思维里，没有体脂，没有肌肉，没有代谢，没有体态，没有线条，眼里只有体重秤啊！所以减重思维的人最容易做的事儿就是极端，他们不吃主食，过度节食，断水断盐，疯狂出汗，长时间有氧，极低热量饮食。当然了，这个方法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是会让体重秤上的数字快速下去的。为什么能快速掉秤呢？啊，因为我们人体的啊。

0: 这个体重构成非常的复杂，我们并不是只有脂肪啊，我们的体重包含骨骼重量、肌肉重量、内脏器官、血液、水分、糖原、肠道残渣、脂肪组织，很多很多。在咱们极端节食少吃不吃的，保住肌肉，防止咱们身体代谢下滑。第三，蔬菜啊，无限吃，绿叶蔬菜占每餐的一半，增加饱腹感，行热量。什么奶茶、甜品、油炸、零食、夜宵、含糖饮料，这个是咱们减脂期最大的热量凶手，比咱们吃的米饭呢，这所谓的精细碳水暗出透。核心呢是养成一个消耗的习惯，提升日常的消耗，在提升这个消耗的同时呢，我们的身体代谢啊呢会慢慢的变好，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比原来做得更好。第三方面，作息也是咱们减脂期的一个啊。同时呢，心态节奏也很重要。减脂期的这个速度啊，不要追求太快，减太快了，您一定会掉肌肉，掉代谢。我们正确的一个节奏是每周1到3斤，温和稳步下降，不暴跌，不卡顿，不反弹啊！这套减脂模式减掉的是多余的水分、多余的垃圾和浅层的脂肪，这样才能保住咱们的肌肉和代谢，这是普通人唯一值得做的减重方式啊！那么刚才说到的呢是大体重基数的人啊，如果您体重本来就不是很大，只是想要增长肌肉啊，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前提条件下啊，我们把这个蛋白质再增多一点，早上的鸡蛋我们吃2个啊，中午的牛肉可以多吃，另外一方面的很多知识了。如果说动作做得不标准，可能呢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如果是伤到骨骼、肌肉、经脉的话，可能一恢复又是恢复几个月啊，可能之前练的又白练了啊。同时呢，如果说您是有基础的，可以再多看一看一些网络大 V 的一些自媒体健身博主的视频啊，力求咱们的一些啊我们的科学的一些训练计划做得更好。因为呢啊不同的动作啊，你把它排一个不同的顺序，可能对于每一次的训练结果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其实减脂啊真的没有那么难。当我们把饮食、把我们的运动、把我们的代谢、把我们的睡眠都做好了以后啊，减脂它只会成为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慢慢的会成为了你一种生活的习惯。真正的瘦啊，是代谢在线，肌肉充足，线条紧致，气色健康，体质稳定，不易发胖。真正的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2: 芭蕉荷香轻飘，婉约
0: 从此告别虚假减重的内耗，拥抱科学减脂的通透，不再为体重秤上的数字焦虑，只为体态和您的健康而努力。慢慢瘦，稳稳瘦，健康瘦，永久瘦，留下好肌肉，收获好体态，健康的身体。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

0: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2: 这是一支听党指挥，
3: 我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6: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4: 愿有还手，
2: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我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7: 哎，哥，你好。
8: 哎，你好。
7: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8: 啊，不装修。
7: 哎，家长您好。
8: 您好。
7: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8: 辅导机构。
7: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8: 啊，不需要，谢谢。
7: 哎，小王你好呀。
9: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7: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9: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7: 你好。
9: 不买房。
7: 是这样的。
9: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7: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
9: 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1: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10: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如果失去生命，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各位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也是在为大家开放。我是今天您的这个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新能源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多了，基本上占据了半壁河山，甚至半壁河山还要高一点的这个比例啊。说到新能源车，我们会用到电池吧，还有我们的那个很多的扫地机器人会用到电池吧。
1: 对
0: 啊，现在我们很多的那个打车的那个就是网约车也会用到电池吧，甚至公交车啊。

0: 还有就是更大一点的，那么那个载重汽车啊，运货物的、运石头啊、运泥沙的这种，慢慢的也是逐渐的在往这个电能方面去靠拢。所以不出所料哈，大家可能也猜到我们今天会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我们这个话题呢和电池有关，我们的主题是电池产业会是下一个风口吗？那今天呢，我们这档节目不是在为大家做这个财经咨询投资的这个节目啊，不是说哎，我们这个节目讲一讲啊，下一个风口是不是电池产业，我们怎么去来做这个布局啊等等，我们说的不是财经这一块，但是也和财经有一点关系。我们主要呢来说一说这个电池产业国家在未来的15-5规划当中的一个产业布局，对我们江津和重庆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机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这个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的生活将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哎，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谈一谈您对电池产业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或者说也聊一聊未来国家的15-5规划电池产业的发展对我们普通生活带来的一些新变化。好，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文件哈，最近7个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个电池产业的15-5规划的文件，大概说了一些什么。
1: 嗯，对，这个15-5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呢，是头一回把这个新型电池提到了国家5年规划这个高度哈。我刷新闻就看到，说要2030年的时候是全固态电池要初步规模化的应用了，长寿命的这种锂电池，它的循环寿命要干到15000次了。哎，是真的感觉这个听起来电池产业好像飞起来了，
0: 要腾飞起来了哈。人家说呀，是投猪啊，站在这个风口啊，它都会飞起来哈。所以对于我们要投资的朋友，当然还不是说投资哈，要投资的朋友的话，可能会说，哎呦，我买点那个相关的股票，我买点那个基金，跟这个电池产业相关的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这儿做财经咨询节目，而是说呢，您如果说顺便带一个小话题哈，如果说您要做相关的一些投资，绝对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的，就是闭着眼睛就进去了这个产业，就像房地产一样哈，闭着眼睛就进去了，我们享受到了这个时代的红利，改革发展的这个红利啊，就是个傻子都会赚钱的。过去20年房地产产业也不需要多大的一个本事啊，就借助这个风口就可以起飞了。但是未来5到10年电池产业它绝对不是说像这个产能方面就是国家什么投钱啊，发什么补贴呀，就能够红火起来。现在国家呢也是借鉴了咱们那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就是这个光伏产业的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教训哈，也是非常的谨慎了。所以对于投资这一块的话，你没有专业的一些知识，对国家产业政策不太了解的话，还真是不要闭着眼睛进去，很可能会栽的。
1: 对，还是要谨慎一些。
0: 好，我们来说说就是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对于未来5年中国电池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15-5的规划，把新型电池提高到了一个国家5年规划的一个高度哈。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制度建设方面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其他国家哈，就是对于什么产业什么的呢，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划，感觉就是走到哪儿他就歇到哪儿。咱们国家就不一样，很多不管是教育产业呀，那个电池产业呀，或者新能源车呀，都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计划。就像我们每个家里头呢，在做一个账本儿，我要投资什么，我要存多少钱，小家庭是这样，非常清晰的规划。从国家这个大层面，这个清晰规划那就更加的明显了。
1: 对，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刚刚不是在说这电池产业到底会不会成为它的
0: 下一个风口
1: 嘛？这个风口就是说白了赚钱的机会嘛。但这个风口到底也还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那种政策它催出来的，大家都一哄而上，最后产能过剩了，只能留下一地鸡毛嘛。然后另一种是技术和市场 双方去共同推动驱动的有着

0: 它的真的需求去支撑着的。电池产业现在是属于哪一种呢？
1: 嗯，对，刚才不是说了吗，电池产业分为这个政策风口啊，就是国家的一个政策，但是过去在光伏产业，在新能源车这个产业，国家一味的投钱，一味的补贴，一味的给予这个税收方面的一些优惠，发现大家一窝蜂的都去追赶这个风口，追赶这个潮流，导致现在我们的这个光伏这个发展哈，经历了很多惨痛的一些教训，真的卖到白菜价了。再卖到这个国外去的话，人家是拿来做什么，拿来做花园的那个篱笆啊，就是那个高科技的东西拿来去做那个，哎呦，确实觉得太那个价格卷嘛，就卷到这个地方白菜价地板价了啊。那新能源车呢也是走过了很多的一些弯路，大家一窝蜂的去上，都来争取这个补贴，结果呢发现哎，咱们市场的需求量，不管是这个国内市场啊，国外市场现在还处在这个蓝海，国内市场也是相当的比较饱和了，哎，还在不断的生产。那国家意识到，哎呦，一味的投钱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呢，这个叫做政策催生的这个风口。但是现在呢，还有个风口就是，毕竟市场需要这个电池，你想想看，我们新能源车说到这个续航能力，有的100公里、200公里，我们巴不得我走个几千公里那种，我随时随地都要在这个加油站去，服务区去充电什么的。如果说来个400、600公里或者1000公里才续航的话，那是不是我这一路上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呢？啊，对于我们新能源车是这样，对于我们的很多的现在在发展机器人吧，机器人也是很烧电的哈。打个比方说，再过3-5年，我们买一个居家机器人给我们扫地、打扫卫生啊，给我们做饭或者服侍老人什么的，用着用着就没电了，特别的让人垂头丧气这种哈。怎么提高它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电池的这个续航能力哈？还有就是像很多的一些重型卡车，哎，它运重的载重的一些货物非常的
0: 重，
1: 哎，它的这个对于能量的需求量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个市场是需要，市场需要呢，我们政策呢在给予方面的一些补贴，当然这个是非常精准的，滴灌式的，绝对不是大水漫灌的，谁都能够雨水那个雨露均沾什么的，它绝对就是精细化的这个投入资金进行扶持了，这个叫做市场风口。
0: 哦，好专业的一些解释。
1: 大概就是这样哈，虽然我是王婆卖瓜哈，叫什么呢，也不叫卖瓜吧，就是现买现学现炒，哎，前几天就是大概看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啊，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国家对于这个电池产业，我刚才说了哈，大家不要闭着眼睛进去，要看看你如果再去投资这个产能方面的话，国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推坡了，补贴开始推坡了，你投进去的话基本上赚不了什么钱啊，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朝着咱们市场的这个风口，这些电池产业去进行一个投资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
0: 他这个我记得他们这个电池还是分很多的，锂电池、钠电池、固态电池，还有一些
1: 新能源，
0: 对，新能源。他们这些可以看得见，它的这一条电池的产业真的是多条线路都在并进，都在发展的。这说明它的这个风口其实也不是普涨，就有机构也说了，这个电池板块未来是典型的结构性机会，也就是说大环境一般，但还是有局部的部分的赛道能够走出来，能够是亮点的，所以大家也不是说闭眼都能够赚，真正有机会的是那些在固态电池啊、钠电池上有率先突破的，或者说是在储能系统集成海外市场里能够建起壁垒的这么一些企业。
1: 对，所以说这个叫做市场风口，它确实需要大家都投钱进去哈，因为它要发展嘛。刚才说了，咱们新能源车续航能力要提升，咱们很多的机器人，很多的这个大卡车等等哈，对能量的需求 都是非常迫切的啊。好，我们有的网友也在说哈，有个网友叫做这个小白哈，他说电池股还能不能追啊，又在问一个财经方面的一个话题了啊。这个

0: 话题呢，我也不给建议。您听完我们今天这六十分钟的内容，相信您可能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初步的认识哈。好的，进入到我们第二个板块哈。我们今天呢在说，大家都在发展这个电池产业啊，新能源产业。那么跟这个国际大环境也有关系的。你想想看哈，在前些年咱们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闭，很多国家呢真的是能源方面遭遇地震的啊，因为他们没有做相关的一些布局嘛，就觉得反正我有钱就从那条海峡进口石油就得了。但是当那所海峡的这个石油封锁起来，我们不管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车要用到，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工业方面、军事方面等等都要用到。那如果说遭遇了这个能源瓶颈，遇到能源卡脖子的时候，还真没办法。曾经的国外的一个媒体就点赞我们中国说，感谢中国在十几年前的这个布局，我们发展风能、发展水能、发展新能源哈。
1: 对，
0: 在一定的程度上，这条海峡即或是封闭了，我们国家的能源储备、石油储备，还是完全能够顶一段时间。除了石油储备以外，我们在风能、水能这个新能源方面，也是十几年前就开始布局了。所以，即便是这条海峡传来什么封锁的消息，我们依然是巍然不动的，我们不怕。正是因为我们国家十几年前的这个布局，导致呢许多国家都遭遇这个能源地震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非常有底气的照常的生产。如果说中国也跟其他国家一样，十几年前没有这个布局，那么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用油的能源大国，我们也跟其他国家一起抢，那其他国家可能是抢不赢的啊，因为我们的需求量大嘛。首先这个大客户跟小客户，你说你是商家，你愿意给到哪个，是吧哈？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布局，国家的一个产业布局。但是话说回来，即便是我们对于燃料方面需求量越来越少，你看现在路上跑的50%都是新能源车，那是不是说石油就跟我们普通的生活或者说国家的工业就没有关系了呢？不是这样说的啊。不是说彻底就脱钩了。
1: 对，就石油在当汽车燃料这方面确实是在逐步被电池替代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石油就落寞了。石油它不只是燃料，它还是我们很多工业的原料。您开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电池外壳、它的隔膜、车身的内饰、轮胎呀、车漆呀，其实都是离不开石油化工的。我们的塑料啊，还有一些化纤的衣服啊，到碳纤维，还有医疗的材料，它的原料都是来自石油的。预计到2030年，我们中国的化工原料占石油消费的比重会从原来的26%提升到36%，未来甚至可能会超过50%。
0: 对，虽然说我们现在石油从这个燃料方面的比例在降低，但是其他方面也需要。打个比方说，在农业方面，农民用的这个塑料薄膜，它就是从石油当中提取的。所以当前些年那个海峡封锁的时候呢，我经常在网上买那个茶叶，那个茶叶的老板说，塑料袋要涨价了啊。咱们得涨价给咱们的这个订茶叶的这个客户，就是发出一个涨价的提醒。大家不要觉得我什么时间涨价你就在那儿唧唧歪歪的哈，是这个国际形势的影响。那我们用包茶叶的茶叶袋也在涨价，你觉得农业方面的那个薄膜它是不是用的面积就更多了，用量就更大了，也是农资方面也会跟着涨的。再比方说，你说还有就是我们用到这个衣服，你现在很多的衣服都是化纤的，什么粘纤的那些哈，都是和石油的提取物有关。你说这个衣服咱们可以少买几件吧，但是军事领域、工业领域还有农业领域，这些每天都会用在石油方面啊，就是从石油的提取物当中来获取它的这样的一些衍生品，所以都离不开的。那石油已经从发动机的粮食变成了我们工业的
1: 粮食
0: 是的。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大力的发展电池产业，那么 可以说呢，对于很多矿石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电池产业就需要锂，所以现在有那个锂
1: 电
0: 池。哎，需要钴，需要镍哈，这些都是比较稀有的一些矿石。那么这些矿石的一些巨大的需求量，也被称为新的石油。但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矿石钴啊、锂啊、镍啊，这个对外面的这个依赖度可能超过80%。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对于石油用来汽车燃烧啊，需求量降低了，但是工业方面依然是大量的会从石油当中来获取啊这样的一些能源。
1: 嗯，所以说不是说脱钩，是依赖链换了嘛。对，嗯，我看到有网友绿色达人他也在问，这个电池会不会造成新的污染？肯定是会的，如果我们的回收不规范的话，那电池毕竟还也属于是有害垃圾。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后面呢也会专门的讲到它的回收不规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0: 对，刚才提到的国家七个部门发布的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哈，也是让我们引发了一些思考，就是担心又会像前些年发展光伏发展新能源车一样，
1: 对，
0: 大家一窝蜂的上。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以前什么共享单车，就是在10年前还是更早一些时候，国家发展这个共享单车，那么很多的一些企业就去骗国家的补贴，骗了以后呢，然后共享单车我是拿到补贴了，然后呢，不做这个相关的保养，不做售后的服务，导致有一些城市啊，共享单车全部都是倒在路边或者扔在水沟里头，没有人去管护，造成新的污染。为什么呢？这些企业就是我把补贴拿到手了，我比方说我今年建个100万辆，产生的这个产值啊，是多少多少，那么国家的补贴可能跟我的这个投资持平，或者说还更多一点，那我拿到补贴就是我的目的，我管这个产业怎么样呢？哎，就是这种很急功近利的一种思想。那光伏产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新能源车也是这样。所以这次的这个电池产业，国家也担心会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别只是说国家担心，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我也在担心哈。怎么去避免出现类似的一些纸片补贴，不管后面的发展？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导致产能过剩，这样的情况怎么避免？
1: 电池产业现在确实有那么多的先例摆在前面了，这个电池产业现在也是被提前预警了，就是在吸取教训嘛。我们国家具体在做的第一件事呢，首先是它的审批权往上收，就2026年下半年起，各地基本都停止受理了新增的动力电池，然后储能电池产能的备案了。这个审批权从地方就收归到了国家来统一管理来了。
0: 是的，这是第一步哈。首先这个门槛必须得高，不能说啥企业都往里头钻啊。跟咱们生产口罩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生产衣服的可以，生产什么粮食的呀、酱油的呀，也来做那个口罩，那是特殊时期哈。那现在电池产业的这个门槛必须得高，而且呢，叫什么呢？有的地方说，地方政府说，你进来，你是生产电池的，他也进来，哎，我只要把这个地卖出去了、租出去了，我财政有收入了，我管你以后做什么呢，是吧？但是呢，比方说国家相关的部门对于重庆批了多少的厂去生产这个电池，上海也在批，成都也在批，广东也在批，大家一窝蜂的上，绝对就是产能过剩的。所以这个门槛一定要把它提得足够高，而且这个产能方面也要有一个非常精细化的管理，哎，不能大家就为了骗补贴，然后呢导致最后发展3-5年产能过剩，然后你卖到国外去，人家还说你这个进行这个倾销呢。
1: 这为了阻止产能过剩，还有一个行动就是要做产能的监测和它的分级预警嘛。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会定期的跟踪全国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的产能情况，看哪些地方是过剩严重的，哪些地方的还在继续上新的项目，然后就会发布预警了。以后如果某个区域已经明显过剩了，再有新项目进来，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相当于给产业装了一个红绿灯吧。
0: 对，装了一个红绿灯，装了一个就是你这个产能 多了以后呢就要亮红灯了，哎，下面的后面的这些进来的不要再批了啊，不要为了叫什么

0: 就是发展地方经济啊，什么财税收入、土地收入这些，你地方政府倒是把钱赚了，但是国家呢觉得很受伤。哎呦，你看看咱们这个车，新能源车产能过剩吧，卖到国外去了，人家还说你是倾销，人家还说你是那个什么，卖到国外去，对他们的汽车产业是很大的冲击，人家还会对你进行这个调查那个调查，那个限制那个限制的啊，就是这个是非常被动的一件事儿。本来呢你是说我卷怎么了，我在国内卷，现在我要卷到海外去啊，人家国外的这些人确实欧洲人呢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中国那么勤奋，没有那么聪明哈，他也不会打那个价格战，你这一波的一个价格洪流过去啊，这些新能源车呀来势汹汹的，对他们本土的这个汽车产业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人家本土的这些车卖不出去了，你觉得在一个森林里头老虎狮子吃肉让猎狗吃不着，你觉得猎狗它会怎么做呢？它活不下去，它就会对你进行反扑啊，你不给它活路了啊，所以我们在这块还是要进行一些管控的啊。
1: 对，而且还得防范那种光有产能但是没有真实研发投入的，这就得提高我们行业的准入门槛了。这个修订的行业规范也要求了研发费用要不低于主营业务收入的3%，然后实际的产量是不能低于产能50%的，这就相当于以后不是谁都能随便圈一块地然后建一个厂房就能够自称进入到我们动力电池行业了。
0: 是好，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电池啊，如果说你要出海啊卖到国外去的话，还有一些退税政策，以前呢对于新能源车光伏产业都有这样的一个退税的一个补贴，但是对于电池产业我们有前车之鉴，所以对于电池产业的这个退税率已经是在降低了，从今年的4月到12月电池产业你要出海的话，我们的这个退税比例从9%降到了6%啊，国家的这个补贴就降低了，那在明年1月1号就全面的取消了退税了啊，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你如果说这个产业不强不大，没有国家的补贴了，你要打价格战，你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些优势。另外呢，还有就是国家这个补贴降低了以后呢，你企业能生存，你做研发能生存就活下去，活不下去啊，我们也不会管的啊，不是说国家一窝蜂的就是大水漫灌的，啥啥都哪个企业发展这个产业都能够拿到补贴。
1: 对，是这样的，而且还针对了地方政府得让他们规范的地方招商引资，严控它的重复建设嘛。过去很多地方都为了拉动它当地的这个 GDP 做产业链，会给电池项目给的很多的优惠嘛，比如说低价的土地啊、补贴啊，还有一些税收的优惠，吸引这些企业进这个地方来建厂。但现在国家就明确要求地方不能再这样无序的竞争下去了，不能为了本地的政绩就盲目的引进同类的同品类的项目，然后导致我们整个国家范围内都在重复的建设同一批产业同一批项目。
0: 是的。好，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哈，有位叫做浪的观众朋友说，哎，你们不是讲的光伏吗？感觉我们讲的是动力电池。哎，我们是讲了一些光伏，只是把这个光伏作为一个引子，作为一个例子，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说一说。但主要讲的还是未来5年的这个电池产业的一个发展哈。如果您对这一块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的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刚才说了哈，国家对于这个这个电池产业的发展呢，是提高了这个门槛，也会导致全国各个城市都在扎堆的去建设这个电池产业，像划地呀、什么建厂啊等等。那确实我们也说了要启动这样的一个预警机制啊，分级机制。你重庆在建这个电池产业的工厂，成都也在建啊，广州什么什么其他的也在建。那接下来我们举个例子，就来说说国家对这一块是严加进行管控的，来小冉给大家说一说，规范地方招商引资，严格控制重复建设。那国家对于目前来讲哈，有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就是对我们重庆。

0: 来讲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
1: 对，吉利原计划是在我们重庆的涪陵要投18吉瓦时的这个动力电池工厂嘛，这个吉瓦时呢就相当于是100万千瓦时，对，然后在建的这个阶段呢就整体出让给了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就是我们做这个动力电池的很头部的企业嘛。
0: 嗯，
1: 这就是从这种增量的扩张转向到了存量的整合的这么一个典型的信号嘛。所以在重庆呢，单纯新建这种电池产能的窗口是逐步在往里收窄的，但通过并购啊、合作啊进行存量优化的机会还是在增加的。
0: 对，就像重庆涪陵建这个动力电池工厂啊，它本来呢是想生产动力电池，但是国家相关的部门，比方说国家发改委就发现，你再建，你能够那个宁德电池能够媲美吗？啊，人家宁德电池已经做到了头部企业了，全国的第一梯队了，你重庆何必去上杆子呢？啊，所以还这个工厂还在建的时候，有的工厂就是可能相关的政策没下来，就觉得应该是能享受补贴或者是国家能批准的，没想到在建的时候，哎，就整体的让给了宁德时代，让它做大做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咱们重庆就没有机会？刚才小冉也说了，咱们重庆呢可能这个窗口呢在收窄，可以通过并购合作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存量优化，也证明本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巴不得你在这儿建厂，我可以这个土地你要买或者要租，我地方财政还有收入，巴不得。但是从国家发改委这个角度考虑的这个层面格局就不一样了，大家一窝蜂的上，又会出现以前的那种就是生产过剩的一些情况。
1: 对，是这样的。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江津小老板在问哈，我们在江津做这个机械加工的，能切进到电池产业吗？有机会合作吗？能，但别想着是做电芯那么核心的项目，因为江津的机会是在配套应用和服务上面的，
0: 做下游企业。
1: 对，
0: 就是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做上游啊，这个你没有这个研发资金，而且国家发改委也未必会批，那我们大家都去做那个上游有啥意思呢？可以做中游，做下游啊，配套啊，应用啊，服务啊，这些待会儿我们还会细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池产业的15规划对我们江津和重庆会带来哪些机遇哈。二位呢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
2: 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3: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
2: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自信心。
4: 四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
3: 时代楷模，大功森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0: 电池产业会是下一个风口吗？我们从国家七个部门下发的电池产业15规划也提，
1: 这个补贴有，但它的逻辑是变了。我们以前都是国家是撒胡椒面撒盐式的补贴，这种普惠补贴
0: 大水漫灌的似的。
1: 对对对，现在就是转向了
0: 那去增加产能，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意味着在明年1月1号啊，就是相关的补贴是没有了。但是并不是说整个产业就没有补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那个动力电池这块你发展这个氢能源的话，国家还是有补贴的啊，当然这个门槛就更高了。
1: 对，我们只是2026年的9月1号起就按2%的税率来恢复征收这个消费税了，一年后会就是免征消费税的。这就是差异化引导的体现嘛。
0: 对，
1: 已经成熟的电池产业就恢复征税，但前沿还在研发的电池就继续免税。
0: 这个就像什么呢？税的一个就是免税免消费税的一个征收，但是等到你做大做强了，或者说整什么我还要去投钱呢？你已经学会吃饭了，你已经学会走路了，为什么我还要扶着你走呢？

0: 相关的一些电池。那么从今年的9月1号到2028年的10月31号，您看整整投入更多的钱在这块扶持你。
1: 对，是研发方面也有资助政策的，就工信部是启动了60亿元的固态电池重大研发专项嘛，国家发改委也通过了超长期的国债，对我们固态电池的项目给了实际的投资额15%的这么一个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设了超越传统的电池体系这么一个重大研究计划，单项呢最高资助可以有1500万块钱。
0: 对，你看看它不是传统的电池产能的这个补贴喽，人家是超越传统的电池体系哈，
1: 对，
0: 和以前的这个传统电池不一样了哈。你想想看哈，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新能源车，本身它有一个载重，我们为了提高这个续航能力，多挂几节电池吧，想着倒是可以，但是呢，车上如果多一个人，哎。对电池的消耗量都是不一样的，本身你说你不提高这个电池的它的这个性能啊密度啊，让它续航能力更强，你一味的去靠增加这个电池的重量，它本身就比较重了哈，
1: 对，
0: 其实也在消耗你的能源啊。所以现在呢，咱们发展氢能，你像那个货车，它的载重量是8吨10吨，你挂个1吨的电池你觉得有意义吗？啊，现在就是在发展这个液化天然气，它很轻的啊，但是它的这个能量的这个释放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哎，国家是对这一块啊，超越传统电池的这一块来进行一个精准的补贴。
1: 对，然后地方上的资助呢就更多是聚焦在它的应用端和配套上了，比如说我们重庆的铜梁区呢，它的工商业就是侧重带在这个储能项目，按实际放电量给0.5块钱1000瓦时的补贴，连续3年累计是不超过1000万元的。然后深圳的龙岗区把钠离子电池纳入到了是重点支持项目的，按项目核定的总投资10%进行扶持，就单个项目它最高是可以有300块钱的扶持资金的。
0: 工商业侧储能项目是什么呢？就应对于工业的这个电网，商业的这个电网，是咱们铜梁区啊，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补贴，连续3年不超过1000万元啊，还有就是深圳龙岗区把这个钠离子电池纳入重点扶持。你看这个钠离子和我们以前说的这个锂电池就不一样了啊，
1: 对，
0: 它是一种新型的一种电池，还有就是钒液电池，四川呢有一个项目，它是100兆瓦级的，也是一个储能项目，国家呢也是对这个项目进行相关的一些补贴，这是地方政府，最高补贴是2000万元。哎，你看看和传统的锂电池是不一样了。
1: 对，还是想要拿补贴呢，我们就往创新方面和应用方面上靠。哎，单纯的扩产能已经是很难拿到这个政策的红利了。
0: 对，所以啊，又说到这个投资的话题了。如果说你还想往这方面去投资，要看看这个项目你搞清楚还是在往产能这方面生产的，还是说往新的钠离子电池啊、氢能啊这些电池去靠的话，你就知道哪个电池它更有前景啊，因为国家有补贴嘛，国家在这方面的这个力度会更大一点，意味着您的投资回报率会大一点。好，我们来说说国家的电池产业15规划哈，既然是这个样子啊，对于传统的这种电池呢，补贴是逐渐的在退坡了，甚至税收也慢慢的给收起来了。对我们江津和重庆这种3-4线城市来说，我们和那个什么宁德电池啊、比亚迪也没法比哈，起步太晚了。我们有什么发展的机遇？我们也能不能分一杯羹呢？
1: 我们重庆的电池产业在2025年的产值是同比增长了34.2%的，然后川渝地区的动力及储能电池产量是占到了全国的22%。

0: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

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洗，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快，运维成本那就更高，形成恶性循环。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的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的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了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持续优化开放型经济人才发展环境，以实现广纳贤才、人尽其才、安居乐业。内陆地区建设开放高地，根基在产业，核心在人才。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江津区锚定科产双优的目标任务，以系统思维培育人才发展沃土，以人才引领激发创新动能，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才融合动能，通过柔性引才、孵化赋能、聚到通道聚才等路径，让引才的路径向拼服务、拼生态转变，不断厚植开放型经济人才沃土，让各类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为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积蓄治理人权。走进威马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面向海外市场的小型电动农机正在加紧试制。江津区作为企业选派的科技副总，西南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陈行政正在和技术团队们打磨产品的细节。科技副总的背后是一整个高校科研团队，能够帮助企业补齐前沿技术政策研判的短板。威马农机就是一个典型的外贸企业，其农机产品不仅满足国内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的需求，更远销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量占比达80%。那么随着我们的科技副总陈行政加入企业之后，带来技术成果，带来智能化新能源方面的前沿视野，为企业增后劲、谋长远奠定基础。依托高校的科研力量，威马农机牵头组建重庆市山地农机装备产业创新综合体，集聚了23家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链主体协同攻关，打造国内领先的山地农机装备产业创新集群。聚焦当地的工业园区发展、能级不高、企业创新驱动不足的痛点，近年来江津区委组织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探索实施科技副总机制，常态选聘全国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人才进园区入企业担任科技副总。不同于短期的技术咨询，科技副总实行了接榜挂帅、联合攻关、探索延期支付许可费、技术入股等这样一种利益共享模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收益的连结，支持科技副总与企业家们结成发展的合伙人，把柔性引才从单次活动固化为成长效机制，为县域产业地区柔性引才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那么截至到目前呢，我们江津区共选聘了74名高校专家担任企业的科技副总，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185个，转化科技成果92项，在产业学院共建12个技术研发中心，延伸专利转化收益4.1亿元。我们再来看产业统筹、创业陪跑。人才创业的过程当中呢，往往要面临产业资源难以获取、创业杂事负担重、供需信息不对称、成长阶段缺分层服务等这样一些难题。江津通过构建产业主理人加创业陪跑人双轮驱动的孵化模式，搭建专业化、市场化、全链条的孵化服务体系，招引产业主理人管赛道统筹，用创业陪跑人管创客全周期的赋能，形成了产业统筹加创业陪跑双层服务架构，用细致的软服务为科技人才提供落地的硬支撑。位于重庆西部科学城江津片区双福工业园的团结湖创客里人才创业创新平台，就是江津培育科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这个平台细分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赛道，选聘了产业主理人，统筹对应赛道的创客招引、资源匹配、产业链对接、场景落地、供需撮合等产业链资源撮合对接，组建了由技术经理人、投融资、财税法务构成的创业陪跑人队伍，联动高校院所、投融资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孵化载体等多方的资源，搭建跨界融合、资源共享、互助共生的区域创客生态圈，为创客提供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开放引才、聚才汇智，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枢纽定位，江津呢将持续的

拓宽开放引才通道，提取开放型的紧缺人才。那么连续多届举办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人才开放合作交流会，牵头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城市人才发展联盟，联动广东湛江、湖南怀化、云南昆明等八个重点城市发布人才需求目录，互派干部挂职交流，联合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建成了西南地区首个国际多式联运人才培训中心，与13所高校签署了开放型人才培养合作协议，成立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市域产教联合体，还与泰国、老挝海外园区共建人才培育机制。人才兴则产业兴，人才活则区域活，不靠简单的政策让利，而是坐实平台机制服务，将近持续地擦亮了金鹰计划人才工作品牌，把人才链深度地嵌入到产业链、创新链，一批专家扎根企业车间，一批创客在园区破土成长，一批开放型人才服务通道建设，这股由人才链牵起的澎湃动力正在为当地的产业突围和区域跃升注入源源不断的竞争动力。好，分享一则好消息，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的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及闭幕式在广州举行，将今本土现实题材的纪录电影《劳徒归巢》等6部电影评为了推荐作品，并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劳徒归巢》是由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影片历时4年跟踪拍摄，不用旁白，不设剧本，不干预生活，以真实的生活流叙事，镜头扎根江津区白沙镇，记录了返乡青年潘昭德的日常。他在酒厂劳作谋生，照顾患病的长辈，抚育年幼的女儿，面对职场变局和生离死别等人生的考验。影片呢，由个体命运映照中国乡土社会转型中返乡劳动者群体的共同处境与精神抉择，实现个人故事与时代命题的融合。这种尊重现实、忠于生活的创作态度，也是影片最珍贵的纪实品格。那么在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推介交流环节当中呢，《劳徒归巢》获得业界对其艺术水准和社会价值的高度肯定。推荐词提到，因为它让劳动者被看见，让平凡日子里的坚韧与尊严在荧幕上得以言说。那么影片呈现了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坚韧与尊严，也让世界透过镜头看到一个鲜活立体的当代中国。作为一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纪实长片，《劳徒归巢》承载中国本土的现实观察，已经斩获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圣乔治最佳纪录片奖、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的锐利目光奖，向海外输出来自中国乡土的真实声音。同时呢，也先后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国内节展，在海内外影坛收获广泛的瞩目和专业认可，充分彰显了中国现实题材纪录片他们的国际传播力和艺术表现力。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由浩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1: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0: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2: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3: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2: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3: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4: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

0: 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
3: 每天捡拾垃圾，
4: 月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4: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4: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4: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啊、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彩给杀了，朱熹彩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彩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彩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彩的部将。大历7年，朱熹彩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两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的，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2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一方面确认朱

岛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慈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知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爱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阵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掏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儿。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斜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也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在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吾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亲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
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

凡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原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呢，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哎，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啊，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混监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慈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混监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慈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赴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啊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慈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慈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
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地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六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诸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元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诸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不但因为当初闹事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半途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朱此的军前，让他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元修在一旁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的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机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了，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此给杀了，割下朱此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贤齐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贺仙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
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啊，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脚架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时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地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师》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0: 台的剧您还熟悉吗？
1: 我跟你讲，说到追剧这件事情上啊，我们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0: 嗯，
1: 我算是一个追剧独家就是深耕领域的爱好者
0: 啊，就是很喜欢追剧，
1: 非常喜欢，基本上每一天都在追剧，多多少少都得追那么几分钟。
0: 而且跳堂属于那种，就是你问他追什么剧，他连那个电视剧的剧名他都记不住。
1: 哎，对，因为
0: 就愣追，
1: 看的太多了，然后各种类型的剧都会看一看。
0: 哎，那你在看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哪些台词让你觉得特别的离谱吗？
1: 哎，说实话，我这个人包容性特别强，就是但凡有一些离谱的台词，我脑海当中已经腾啊灵光一现，我知道他已经离了大谱了
0: 啊，
1: 但是我还能够接受，并且我甚至会觉得啊，可能是戏剧效果吧。
0: 哎，我经常就是看一部比如说挺煽情的或者挺正的一部剧，因为某一些特别离谱的事让我觉得我牙花子都会被笑出来，你知道吗？
1: 哎，你不笑出来的时候牙花子也会掉出来。
0: 你这几个意思呀，怎么还开始人身攻击了呀？
1: 身不由己。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离大谱的一个小细节。
0: 嗯，
1: 就是那些年有一部很火的经典的剧集叫做《步步惊心》
0: 啊。看过
1: 啊，十二个大婚那集。
0: 嗯，
1: 有没有印象？如果说你把音量调到最大，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哎呀，你知道背景音乐里面他们正在吹奏的那个庆祝大婚的乐曲是什么吗？
0: 是哪个呀？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0: 啊，你不是搞笑的吧？是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他放的是大中国。
1: 对，大中国。对，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就那一瞬间，就是你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不知道他是穿帮啦还是编剧整活呢。
0: 你看这个里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叫若曦的那个女主吧。
1: 对，本来以为
0: 诗诗演的是吧，
1: 是你以为她可能只是穿越啊。但是没想到这几百年后的歌曲跟着她一起穿越过去了。
0: 就是我觉得这种离谱的事儿在电视剧当中简直是太多了。
1: 确实很多
0: 啊，各式各样的历史剧真的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的。
1: 嗯，
0: 除了音乐离谱的这个台词也是酥酥乱飞，什么你说这是宋代的文章，我大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拿来用用怎么了，
1: 什么你说这是唐代的诗歌，哎呀，我东汉末年都乱成这样了，你就让让我吧，就让给东汉末年吧。
0: 哎，如此这般啊，真的是数不胜数。从大秦到近代，从权谋大戏到抗日神剧啊，主打一个多角度全覆盖，总有一部你会爱。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感谢这些年这些离谱的台词，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老祖宗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思想觉悟。
0: 你就说你相信不相信吧，我们来看看啊，在这个楚汉传奇开播之后不久，就有眼尖的网友啊，就成功的捉虫了。
1: 捉虫？
0: 哎，就是说这个剧中的虫信啊，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告诉这个赵高说，大泽乡一带乱民陈胜吴广起义了。
1: 啊，起义这两个字可不行乱用啊。
0: 你看，单看这一个义字就能够看出感情倾向是
1: 包养的啊。哦，你看这个描述确实是褒贬方向更偏向于褒的一面。
0: 哎，这个崇信啊，作为秦朝的官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的应该是陈胜吴广造反才对吧。
1: 对，你看如果把这个陈胜吴广起兵称之为是起义，那秦的统治岂不是就是不义的。
0: 哎，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崇信同学，或许你应该冲到这个秦二世的面前，你质问他一句，陛下何故谋反。
0: 哎呦天哪，结合剧中的其他情节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大秦子民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觉悟，恐怕是因为从后人身上汲取了智慧啊，
1: 恐怕是因为曾经看过语文课本吧，
0: 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了是吧。
1: 对，
0: 因为很快又有网友就发现了，说同样是在这个楚汉传奇当中，有一幕是一众学子端坐在这个书桌前，跟着夫子诵读的经典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三字经啊。
1: 三字经是谁写的呢？
0: 现在最普遍的说法是宋代的王应龄所著，也有人认为啊是名人所写。
1: 但无论参考哪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秦朝啊一定没有一篇叫做三字经的文章，也没有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哎，这样的句子。甚至在那个汉语语词还不太发达的年代，很多字的意思和现如今其实也是大相径庭的。
0: 换句话说呀，就是这秦人根本就不会像三字经这样说话，对吧？人家那语言的系统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三字经当中的句子呀，你放到秦朝的语境当中，那可能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1: 对，除此之外呢，一些台词它还会组团穿越到各个朝代的各种影

0: 视剧当中。
1: 比如说呢，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哎，这句话可是各大历史剧当中的常客了，大家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对吧？
0: 嗯，
1: 也是常常被网友们吐槽的对象啊。
0: 来看看啊，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吐槽呢？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像唐代、宋代，甚至是汉代的皇帝，这个广袖一挥，把一大群人扇到跪下，紧接着这太监就会高声念叨说。奉天承运，哇，你好有即视感，你简直就是太监本监。
1: 你才太监呢。
0: 你看，然而这个明太祖实录当中有记载说，上以原石诏书手语毕曰，上天眷命啊，其意为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意为奉天承运，数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1: 哇哦，你这段台词很专业呀。
0: 来，你快点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吧。
1: 综合这可考史料啊，这应该是奉天承运第一次在圣旨中出现。
0: 嗯，就是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觉得这元朝圣旨把这个上天眷命作为开头做第一句话，这做法有点太浅白，
1: 太肤浅了
0: 啊，太直白了，不够谦卑恭顺，所以呢就下令给他改为奉天承运，以此来强调自己作为天子的正统性。
1: 而在此之前呢，这唐朝的圣旨开头一般是门下二字啊，
0: 对，门下省。
1: 哎，它表达的是圣旨由门下省来颁行的，那走的呢是正规的渠道。宋承唐制圣旨也多以门下开头，还有一些圣旨呢是以镇少英俊命，镇英昊天之眷命作为开头，强调的是呢皇帝是奉天命来行事的。
0: 嗯，元代圣旨这开头最麻烦，除了刚我们提到的上天眷命之外呢，还有诸如啊长生天气历礼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元代皇帝表述习惯和汉语它不太一样，草原风格和汉地风格混搭的，那写圣旨的官员呢有的时候会写出像什么上天眷命的皇帝这种现在听起来有点滑稽的句子。
1: 由此可见啊，这明朝以前的圣旨当中其实并没有奉天承运这样的表示。那此外呢，有许多说法指出了说这句话应该断为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哎，有现在古代那句的那味儿了啊，并且综合明代圣旨其实不难发现，奉天承运皇帝之后跟的并不是诏曰，有的时候也会是制约和敕约。
1: 哎，其中的这个诏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文书，比如将皇帝的重要政令昭告天下，制啊仅次于诏，涉及具体的政务。那敕呢，则与这个皇帝对臣子的奖赏有关。
0: 嗯，所以说刚我们提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并不是古代皇帝的通用语，
1: 那可能就是编剧一时兴起。
0: 哎，如果朱元璋要是看过这些电视剧，有可能就会大为惊叹，哎呀，早知道唐宋就有这句话了，朕还改什么原制啊，直接拿过来用不就得了。
1: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特别雷人的离谱的这些台词，或者是那个背景音乐就觉得哇这是穿越了吗，
0: 太抽象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刷剧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一些台词雷到呢？觉得他这台词太离谱了，或者这背景音乐怎么突然来了一首现代歌，在古代剧里呢？这是穿越了吗？
3: 离谱台词哪家强？咱们三国当仁不让。
2: 哎呦，你说到《三国演义》啊，你说的是1994年版的吧？
3: 是的。当时啊，在94年版的《三国演义》当中呢，刘备以狙击袁术为由，带领部队脱离曹操。曹操派许褚前去追赶，这刘备答道说：“我已面辞献帝，又蒙丞相军语，别无他意。”公。

0: 何速回？
1: 哎，刘协就说了，等会儿朕还没死呢，皇叔你怎么就叫上献帝了呢？
0: 来跟大家来回溯一下历史啊，公元234年，已经失去帝位的刘协薨逝，被追谥为孝献皇帝。自此之后呢，人们开始称呼他为汉献帝。换言之，怎么讲呢？献帝那是死后才有的谥号。
1: 而刘备说出这句面辞献帝时，大概是公元199年，刘协还不到20岁，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只要好好锻炼还能再活30年呢。
0: 事实也确实如此。刘协和诸葛亮是同年出生同年去世的，直到刘备去世，刘协人家都还活蹦乱跳呢。
1: 咋的了刘备，你这是咒人家早点死呢？
0: 无独有偶，在其他的电视剧当中，以谥号来称呼在世之人的情况还有很多。
1: 那你比如说，很多网友也发现了，在这个康熙王朝当中，康熙的祖母就曾在剧中说，我孝庄怎么怎么怎么样
0: 给对面康熙直接吓一激灵。毕竟这个自称谥号这种事情还是太超前了哈。
1: 我孝庄命苦啊。
0: 继《三国演义》播出16年之后啊，在2010年播出的这个电视剧《新三国》，大家看过没？
1: 哎，看过。
0: 就《新三国演义》当中还有这么一段剧情。
1: 嗯，
0: 当时刘关张三兄弟参与袁绍会盟，被拦在了城门口，来人就质问刘备：“袁将军请你们了吗？”
1: 那当然是没有了。
0: 哎，但刘备丝毫不慌啊，拱手作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必要请？
1: 这句台词实在是很奇怪呀，乍一听大义凛然的、
0: 确实都天下兴亡了。
1: 但是细细思考之后，又会觉得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不过这平定天下大乱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刘备不请自来也情有可原了。
0: 对，可更重要的是，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出自于什么时候呢？
1: 明代。
0: 哎，出自明代顾炎武所著的《日之录》。在此之前，其他可考的典籍当中并没有出现过一模一样的表述。
1: 哎，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比刘备生活的年代那可是晚了将近1500年啊，
0: 又穿越了。
1: 哎，刘备竟然能够未卜先知，抢走千年以后的大思想家的台词儿，这一手操作，就连常常被调侃为穿越者的王莽看了都自愧不如啊。
0: 老铁，双击666啊，
1: 你这进度条继续推进。来到2分钟之后的剧情，咱们的盟主袁绍啊，紧随刘备的步伐也玩了一把穿越。
0: 你看，见到曹操远道而来，这袁绍迎上去大喜道：“
2: 孟德啊，中原800里都贴满了拿你的告示，正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呐、
0: 哎，这听上去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呢？
1: 天下何人不识君，它是出自于唐代诗人高适的诗歌《别董大》，那放在现在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是啊，朋友们别忘了，这可是汉代呀，它还没被造出来呢呀。
0: 对，来自500多年之后的高适，哎，可能此时此刻就说：“哎，你好，版权费交一下。”
1: 除此之外啊，剧中还出现了100%可信、我爱死他了等极其现代化的台词。
0: 哎呦，在三国那个时候就已经流行说我爱死他了。哎，我想想啊，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可以作为三国的主题曲。
1: 当这些台词啊，从这个诸葛亮、陆逊，还有曹操等这些人物口中啊蹦出来的时候，莫名的喜感，观众忍不住要问了，说你们东汉末年难道人人都会穿越了吗？
0: 人人穿不穿越我不知道，但是那会儿分三国，林俊杰唱的那首歌我是很熟悉的。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绵不休。还好就是在三国这个大乔小乔去弹奏的时候没出来这首歌，要不然也是挺让人惊掉下巴，但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合乎情理。
1: 不是，其实我在想啊，是不是我们太吹毛求疵了？为什么呀？真要是完全按三国那时候的语言来说的话，咱未必也真能听得懂啊。
0: 那倒也是啊，你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卢卢说了，他说哈哈哈哈哈哈哈，莫名喜感。
1: 哎，确实是，
0: 这可不是一点点的喜感。不过在看剧的时候，我估计我们很多朋友都不会一瞬间的抓到他的问题、因为沉浸其中，我们早已把自己当作是剧中人了。
1: 没关系，他说的对，反正我也没文化、再来看一下春天啊，春天他说了，哎，会不会有可能啊，这歌曲大中国他就是借鉴的民乐呢？
0: 这个咱暂时就先不讨论，等我们下来了解了解啊，就当你说的对。还有句号他说了，大明宫词里面啊，年轻的皇帝李治在皇宫里面找皇后，他说则天则天你在哪儿？哎，这个
1: 好亲切呀、
0: 这个画面我记得，你还别说，当时我看着的时候我一点

0: 感觉都没有，但是
1: 被一重复就觉得好过分啊，是吧？
0: 对，被网友这么一说，我觉得好怪异啊，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叫泽天呢？
1: 就像我现在叫跳糖，跳糖，你在说什么？
0: 哦，我仔细思索了一下，我懂了，你是从这个名字的叫法来的，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的。不过这两点上，它都有点太现代了啊。
1: 这都不重要。其实呢，在我们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发现啊，有各种各样的让我们觉得捧腹大笑，甚至觉得说，哎，这编剧怕不是没小学毕业吧？
0: 哎，你看木心他说了，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确读法应该是这样的。
1: 那怎么读？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啊
0: 啊，意思中间有一个逗号。其实刚刚我们读的吧，也就是中间有一个逗号啊。然后他说，奉天承运皇帝呢，是朱元璋的自称。
1: 嗯，所以就是说，只有在朱元璋那个时期才能够这么说，对吧？
0: 嗯，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这无厘头的操作，欢迎来一同分享。
1: 您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知音客栈”来留言互动。我们希望看到大家的参与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2: 麦克风帮我大声一点，谢谢。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跳跳糖。
5: 我也是你们最喜欢的张小白。
6: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让我们俩和您来一起相互陪伴。
5: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电视剧追剧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台词的设定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感觉，怎么现代语出现在了古剧当中了呀？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会觉得挺好笑的。
6: 可千万得擦亮眼睛，可千万别被骗了。
5: 那倒不至于，哈哈笑完也就算了。不过啊，这古装剧里有这种穿越者，其实在一些抗日神剧当中这样离谱的事儿也不少。
6: 嗯，
5: 之前有一部抗日剧不是特别火吗，就是那个雪豹坚强岁月。
6: 嗯，
5: 对吧，一说雪豹大

0: 都
1: 那老火了，
0: 是这独立团粮食短缺，有这么个情境吧，对吧？当时呢，出身这猎户的战士水生啊，他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1: 来，我来说，我来说，他是这么讲的，说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我想虎头山所有的青年猎户加起来，那得有1000多人吧。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2个月的时间打下100万斤肉，肯定没有问题。
0: 这水生心里想的是，威我50，听我讲我的屯粮大业。
1: 听到他的这个建议之后，其他同志当时这画面里啊，就是纷纷点头，并且表示说，哎呀，
2: 好棒啊，
1: 太好了，
2: 我看行
1: 啊，可以试试。
0: 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的都是如释重负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1: 水生呢特别高兴啊，如果独立团的才华共8斗，他一个人占10斗，
2: 全得靠我呀，
1: 其他人还得倒欠他2斗，他可真是一个大聪明啊。
0: 来，让我们一起回到现实当中，马上就能发现这段台词有多惊人，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了，所以我看的是复仇者联盟还是哈利波特呀？
1: 来，我们先说半个月打猎1000斤，那已经是相当相当超人的操作了。1000个人打下100万斤肉，你想一想，那更是天方夜谭呀。哪怕这虎头山青年个个都是超人，个个都是魔法师，山上也没有那么多猎物可以打呀。难道这个山上的野猪都是游戏里面的小怪，被猎杀之后还能够自动刷新？
0: 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啊，猎户甲说，嘿兄弟，你在发什么呆呢？
1: 啊，这猎户乙就说了，别吵，我在等下一波野猪刷新呢，还有9秒。
0: 而且这1000斤的猎物并不意味着1000斤的肉啊，毕竟动物身上除了肉之外还有骨架呢，一部分的野兽的骨架净重甚至能占到体重的30%。
1: 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阐述了这么多，想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100万斤猎物并不能够产出100万斤肉来，所以这水生的绝妙计划最多只能是空欢喜一场。
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在网络上流传着特别多类似的段子，有些吐槽甚至是有图为证。
1: 比如对于8年抗战还有1年就要结束了
0: 啊，你真是能掐会算呀。
1: 还有袁绍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0: 这台词儿。再比如说对于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盲侠柯镇恶，看我眼色行事，这台词儿，我去哪儿看你的眼色呀？
1: 觉得好像带有一点点讽刺意味，但是当人们你说翻出原片想要来一吐为快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怎么都找不到这些离谱台词的出处。
0: 原因很简单啊，这些台词在原剧当中其实并不存在，而是网友通过后期来处理，将台词和剧照呢拼接而成的一些新的图片
1: 啊。比如说刚刚那个柯镇恶啊，那因为他引人发笑，那这些照片呢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就会让很多朋友信以为真。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这些图片的字体和原剧字幕不同，甚至连图片的滤镜也会有所差异。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来鉴别一下图片的真伪，
2: 简直是危言耸听
1: 啊。另外还有一些电视剧，它会主动来听取观众的建议，对于出现错误的台词，它会进行2次修改，并且重新来配音。
0: 大量离谱的台词就这样消失了，被带回了他们应该存在的时空。
1: 话说回来啊，这影视作品毕竟它不是历史作品，有些虽然是历史硬伤，但是仍然不失为好看的作品，让我们的娱乐时间也不再匮乏。不过还有一些作品，就在我前不久吧，我曾经看过的一些电视剧上又有所体现
0: 啊。怎么说呢？
1: 首先我先说一件事儿，中国文字非常的博大精深，对吧？
0: 确实，
1: 那缺字少字它意义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啊，那我们从小到大追过的剧也不少，那有些台词堪称经典，至今被人盛传，有些台词却是着实让人烧脑，听一次恼一次。话说导演是词穷了还是书念少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锦绣安宁》
0: 啊。《锦绣安宁》是我向你安利的一部剧，然后我就抛剧了，然后你就爱上了。
1: 对，我认真的爱上了。刚开始我对于女主的这个声音多多少少有那么不太适应，
0: 不太适应、啊、
1: 哎，看多了看几集以后听着哎挺好听的，
0: 顺耳了
1: 啊，不一样了。
0: 相信很多人都追过这个《锦绣安宁》啊。抛开人物和剧情咱先不说，这个台词啊还真的是挺让人费脑子的。
1: 反正我觉 觉得是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咱追剧的看官们。
0: 我记得大概也就是在十几集的时候哈、这罗府的公子哥们都在为科考做准备呢。
1: 这几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们甚至是

0: 拿到了一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的情境，就只为给自己的脑袋里多输送一点知识。
1: 就明眼人也都瞧出来了，这罗府的公子哥除了三哥罗慎远之外，其他的公子哥个个都是草包。
0: 你这话说的多少有点真实了吧。
1: 确实是啊，你看空有一个光鲜亮丽的身份，却还时不时的要给这个多年被看不起的庶子呢几个大白眼儿。
0: 想想确实有点可笑，甚至一度被网友吐槽说，也不知道这些个草包是哪里来的自信，竟然还瞧不起即将连中三元的三哥。
1: 这部剧其实你看几集以后发现它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曾想啊，到公子哥们为科考而准备的时候呢，这女主罗一宁还有这男主罗慎远之间这些个对话听起来就有点意思了。不知道是要夸导演有才呢，还是要说导演是故意看不起咱的智商了呀。
0: 女主说了，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1: 不像不像，那罗一宁得这么说，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0: 哇，你说话好像啊，好形象啊。喂，我说你的这个笑声已经炸破了我的耳朵。
1: 我是不是拿捏住了他那个精髓？
0: 是的。然后他怎么说呢？
1: 这男主就说，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0: 哎，我发现你模仿女生模仿的惟妙惟肖，
1: 这男生就不太像，
0: 男生就感觉不太行。
1: 我想想这男生应该怎么模仿啊。
0: 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1: 哦，对对对，
0: 是吧。
1: 没有，不对不对，
0: 他没有你这样粗犷。
1: 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0: 差不多了，你骗人，你就是不想喝这个补汤。
1: 这汤药我是真的喝得够够的了，你身子弱拿去喝。
0: 这怎么会够够的呢？你每天看书费心又费脑，就得顿顿补着。
1: 母亲给的那些补药我都吃过了。
0: 完了完了，我说不下去了。这女主端着这大补汤，还时不时的拿勺子舀着说，哎呀，这虫草蹄筋汤啊就得趁热喝，我跟你说，这是我亲手抓的药方，这都是百年的老参和当归，现在罗山远都不能自己吃饭了，一边有人给他翻书，还一边给他喂饭，别人有的你也得有来。然后硬是强行给男主灌了下去，还俏皮的来一句说，好喝吧。
1: 我了个天哪，
0: 完了，我越说越不像，人家没我这么嗲。
1: 这女主就说了，说啊，三哥你怎么流鼻血了。然后这双手啊赶紧捏住男主的鼻子说，快快快，怎么流鼻血了，少恩快拿水来。
0: 哎，你这个笑声能不能稍微控制一点，小心震破了。
1: 学的还挺有瘾的，你知道吗？
0: 对，我觉得你学的确实是挺像的，比我像100倍。话说这即便是科考费脑又费心，那也用不着顿顿的抓着药方喝这个大补汤吧，就放在一个得了重症的人身上，或者是遭了一场大病需要好药来补身体还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剧情没问题，甚至还有点酥，但是这些个台词确实有点用力过猛了。
1: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就是在平时看剧的时候有一些台词让你觉得，哎呦真受不了，哎呦真离谱，哎呦笑掉我大牙了。
0: 欢迎来一同来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说到的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一些离谱的台词儿搞得捧腹大笑，甚至有一些这个离谱的这说法啊，都会觉得说这怕是编剧没文化吧？
3: 啥叫800里开外能一枪干掉鬼子？你信不？
2: 信。这一般都出自于那些鬼畜的抗日剧里，是吧？
3: 对。我想问大家，800里是多少米或者多少公里，你知道吗？
2: 800里就是400公里啊。
3: 对，这得是怎样的一个枪法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800里开外一枪就直接崩了你
2: 啊。可能那个时候的武器比较先进吧。
3: 估计放眼全世界，应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吧。哎，
2: 导演还真的是说话不打草稿啊。
3: 还有更夸张的一句台词，也是出自于抗日剧当中。说我们每人携带150公斤的炸药。
2: 哎，150公斤，那不就是300斤吗？
3: 正常情况之下，一个人的承重是200斤啊，这都算是很厉害的了。这好家伙，直接是承重300斤的炸药，还不算身上的枪和其他的东西，这怕是我觉得还没打死敌人呢，先把自己给累倒了
2: 啊！就是敌人来了，啪！
3: 敌人来了，倒。
2: 话说呀，这导演要想突出战斗力比较强，也不用这么浮夸，对吧？这明显多少稍微想想就觉得是假的。
3: 还有一些医学剧，至今在各种平台上、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会吐槽说雷人。怎么说的？说9%的生理盐水100毫升。
2: 这话一出呢，可真是长见识了啊！就是这哪是救人呢？这怕是把人往西天上送去吧？
3: 连一个没学过医的人都知道，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呢，输液只需要0.9%的生理盐水就可以了。这倒好，直接来了一个9%，这要吓到谁呀、啊？估计人还没救呢，就直接被导演这浮夸的数字给吓晕了。
2: 什么？你要给我输9%的生理盐水？再有啊，有一部剧不得不提，那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3: 陪你去看流星雨，这躲在地球上。
2: 初心说了，你又夺走了我的初吻。
3: 什么叫又啊？初吻
2: 几个初吻？
3: 不是应该只有一次吗？这个用词着实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呀。
2: 哎，还有这上官瑞谦啊，对小鱼说了，如果你要嫁人，一定不要嫁给别人，更不要嫁给我。
3: 啥意思？
2: 如果你要嫁。

0: 嫁给我、
1: 哎、你这歌词还顺着，起码是有嫁的人。他这上官瑞谦的话不嫁给别人，
0: 谁也别嫁、
1: 啊、也不嫁给你，是要剃发为尼。就乍一听好像这台词没啥不对劲，甚至还有点感动，但是自己仔细一看，天哪，这话太狠了，还是脑洞太大，缺乏逻辑，
0: 逻辑很强哦。再有比如说这个楚雨荨对于慕容云海说的，你很拽啊，我看你还真是个脑残。
1: 第一，你的愤怒写在脸上；第二，喂只是一个称呼的形式而已；第三，这种无聊的游戏都会让你愤怒。以上三点充分的证明你就是脑子不对。
0: 话说这骂人就骂人呗，还清清楚楚的整个三点。要说你文采好吧，还是说你多此一举呢？话说这导演真的是让人很无语，对吧？谁会愿意认真听完你啰里啰嗦说这么多呀？骂你的话、嗯、那还真的是有些傻。
1: 还有一句话，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我会让他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直到老去死去。
0: 人家是这么喊的，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1: 啊！自己还制造回声呢，你早说呀，我配合你。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0: 我会让你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
1: 知道？辈子，辈子，辈子，辈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要这个感觉哈。
0: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傻是吧，对着天空，对着大地就已经是一个反义词了，还要对着云，对着鲜花，对着彩虹，这不是欺负人吗？还直到老去死去，这也太没头脑了吧。
1: 这个时候还要头脑，我记得当时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感觉你在骂我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0: 纵观这历史老剧啊，其实关于台词的一些 bug 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不管是好是坏吧，或许导演有想表达的意思，但有些确实是多多少少有点敷衍了，是吧？嗯，
1: 还有看大家的说法啊。侯山论剑他说了，刚刚你们讨论的这个新三国，感觉完全就是主创放弃治疗了，反正也比不过老板，不如就放飞自我。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新三国啊，纯属就是整活而玩活呢。
1: 还有可口可乐他说了，几年前啊买过一本孔子，翻看了几页之后竟然发现说有一句孔子的老母亲吃玉米粥的情节，这本书直接让我束之高阁，根本不敢看了。
0: 那时候就有玉米了
1: 啊。还有大观园他说了，电影在赤壁当中孙大小姐的名言说，天下兴亡，匹女有责。
0: 哎呦，我还匹马有责呢，我。
1: 还有偏执少年说了，康熙王朝里孝庄在太庙里骂顺治那一集，背后墙上居然挂的是乾隆的画像。
0: 快点，乾隆的画像。好好好好好，你是有创意的。还有这个鼻梁骨不存在，他说你们没有发现吗，刘璋关结义的时候一起拜的是关公像啊。
1: 啊，还有韩悠扬他说了，直接引用了一句台词说，少帅事不宜迟，请立刻发动西安事变。
0: 啊啊，
1: 后人的总结你们全都已经预知了是吧，
0: 你们是对的啊。再有就是夜夜他说了，忘记那部抗日神剧800里开外干掉鬼子，我们说到了呀。
1: 还有张张他说了，他顾炎武说得，我刘备就说不得了。
0: 啊，说得得，说得得，得得得得得，
1: 你是懂评论的，不敢说，不敢说。
0: 得得得得得啊！这个风小白他说了，我真的被那一句“陛下何故谋反”给逗笑了。
1: 还有剑他说了，走向共和里面，清朝皇爷视察的北洋水师居然有导弹驱逐舰。
0: 嗯，还有这个特权阶层号码，他说这92。电影版的《鹿鼎记》里还真有一句说错了，他说的是鳌拜替郑白旗撑腰，后来一查书，他镶的是黄旗呀。
1: 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些其实主打一个戏谑，但是说到最终，我们所有的电视剧啊、偶像剧啊、古装剧啊，其实更多的是为大家的娱乐时间，让我们不再乏味。那随着现如今影视业的发展以及观众整体的要求逐渐的提高，这些让人发笑的错误其实也在不断的减少。那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影视剧本着更加专业和负责的态度，一定会在未来制作出更多优秀优质的作品。
0: 是的，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的，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让我们看到你的声音。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否改变个人命运。去年，一名河南考生讲述自己2019年以669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专业，在开学第一堂领医课十分钟后就决定退学的新闻曾引起广泛关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提到被护理专业录取后遭到了邻居朋友的议论与嘲笑。一边是北大所代表的精英路径与社会期待，一边是护理所承载的照护劳动与职业想象。当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一份高分志愿里，讨论往往不再只是关于专业选择，而迅速滑向更复杂的判断。这门学科是否值得进入顶尖学府？一个高分考生是否应该从事照护？所谓精英路径，是否天然排斥与身体疾病衰老相关的工作？而在北大护理系内部，这样的摇摆并非个例。许多学生在进入时，首先选择的是北大，而非护理。在随后的学习路径中，有人尝试转专业，有人选择双学位，有人反复在离开与留下之间权衡，也有人在临床实践中重新理解这门学科。张宇是一个留下来的样本。2018年，他以684分的成绩进入北大护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均就读于这里，之后进入精神科，成为一名临床护士。今天的城市树洞，张宇会告诉我们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以及后来实习和工作中的真实感受。在张宇的叙述中，护理并不等同于外界印象中的打针输液或端屎端尿，它既包含标准化的临床技能训练，也涉及对患者状态的持续观察、风险判断、沟通与心理支持，并在长期重复细碎的临床场景中建立对人的理解。七年的护理学习的过程中，张宇遭遇了很多误解和尴尬，对护理的偏见有时来自家庭内部，有时来自邻里，有时来自网络，甚至专业的内部。譬如一名护士同行曾对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干护理。但在医院里，他逐渐看见医学和护理的另一面，财富无法使人豁免于疾病和痛苦，名校分数和职业声望也未必能回答一个人如何面对脆弱、衰老和失控。他不认为换个专业就能更好地获得幸福，反而是看见一个患者逐渐康复，或者在困境中获得一点尊严，对他来说会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当我们问他可否讲述一个足以体现护理这份工作的技术难度与专业程度的例子，他提到的不是某个惊险的抢救场景，而是一位处于应激状态的患者。对方不吃饭，也不说话，拒绝沟通。一位年资更高的护士走进病房，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然后问，你的诉求是什么？这名患者突然开口了，原来他很想吃固体食物，可大夫不同意。于是这名护士进一步劝他，医生不是在跟他对抗，而是他的营养状况还不适合换成固体的食物。张宇说，这好像成为了突破口，不知道患者内心到底有没有接受，但他开始配合治疗了。在外界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张宇看来，这是一名护士最重要的经验与能力，共情对方。这恰恰是护理最被低估的地方。我们习惯于把医学的价值想象成医生开出的处方，或手术台上的决定性时刻，却不太习惯承认照护、陪伴、观察和沟通同样构成医疗的一部分。医学人类学家凯伯文在《照护》这本书中提醒我们，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高质量照护已经受到了威胁，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照护、医疗行业的照护、医院或养老院里的照护，还是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中的照护。照护工作的价值被长期低估，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如何理解什么是重要的工作。在经历课程、见习、临床轮转与持续的自我拉扯之后，

张宇做出了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听听张宇自己怎么说。高考前没有想过我会考680多分，我本来觉得我能考得更高一点，本科一批进北大会更有把握，当然这个分数我也比较满意。高中老师说北大有个提前批的护理专业，录取分数比本科一批低一些，问我去不去。我妈当时比较反对，她说你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学护理，她比较传统。我当时就去问了在北大学护理的学长，他说别来。然后我又去问在北大学临床医学的学长，他跟我说别来学医。后来我想了想，护理的说护理不好，临床的也说临床不好，我先去看看再说。确认被北大录取后，我是开心的，但是也有一点纠结，不是纯粹的开心，比较复杂。一方面感到不真实，会想我到底算不算上北大了。当时在网上也看到护理专业面临一些争议，比如知乎上有的同学就会去提问，考上了北大护理要不要去。我也会有点担心，这会不会是不太好的选择。入学后我发现我的高考分数是护理里面比较高的，有些同学可能不到600分，相差100分，我们学同一个专业就挺有落差的。但是后来想想，学习毕竟是自己的事情，也就学下来了。护理属于北大医学部，一般来说医学部的分数比校本部一些专业要低，而护理专业又属于医学部里分数最低的，医学部也不在北大本部的校区里面，所以有的同学不是很自信，不敢说自己是北大的。慢慢的我也会有点被影响。记得上选修课的时候，小组聊天时对方会问你来自什么专业，我说我是护理的，总感觉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带一点心虚，有一点像是乡下的老实人。我强行给自己找自信的地方，就是告诉自己我的分数其实很高的，当时河北的录取分数线出来以后，我的分数也可以本科一批被北大录取。当然我也会反思，这说明我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谁分高谁有理的观念里。去年我看到了热搜上的报道，一位同学入学北大护理后，第一堂课学习礼仪受不了就退学了。但是我当时觉得礼仪课挺有意思的，毕竟礼仪方面的事情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来教我们。我印象里那堂课不只是学习如何戴护士帽的护士礼仪，还有一些日常礼仪，包括西服要扣几个扣子，还有如何与长者一起乘坐电梯，要比他先上还是后上等等，培养我们帮长者扶电梯门的意识。其实除了礼仪课，本科第一年我们主要学的是医学的通识课程，跟护理相关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这一年我身边也会出现很多声音，有的同学会说我本来想选哪个专业，但是我最后没有选上，所以才来了护理。我在护理学院里面可能属于少数的觉得专业还不错能继续学下去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让张瑜继续分享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的故事。我在老家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亲戚问我学啥的，我说学护理的，然后对方就会有点惊讶。这种情况我妈遇到的更多，在小县城里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学习好，就会问我妈，你家孩子上哪儿了？我妈说在北京，人家问北京哪儿，我妈就说北大，再一问在那儿学啥的，我妈就会有点尴尬，说学护理的。后来我和我妈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在北大学医，因为回答学护理往往伴随着后面一串解释，比如说学护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替你解释说北大学护理肯定也不一样。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不需要这种解释了就好了。大二的时候，我决定去学一个经济学的双学位，了解一下其他专业。在我们护理学院的同学一般要么转专业要么双学位，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就决定我以后就要走护理这条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系转专业政策甚至被叫停了，因为之前转走的太多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可以跟别人说在北大学护理，也可以说我是学经济学，可能有点自己骗自己，想多一个选择。但在学双学位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经济学并不吸引我，成为未来的金融大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我心底，我一直认为护理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不好，学院很支持学生，我们的发展也比较多元化，我过得还挺开心的。护理学院也仍然有北大自由之精神的面貌，大家都挺有自己想法的，挺能折腾的。

我们学院的老师对本科生很包容，会给学生很多的发展空间，不会说你学了护理以后就要去干护理。如果你对一个领域感兴趣，老师没有对应的课题，也会去帮你联系其他学院的老师来带你做一些研究。我记得我们有一门课是传染病的护理，老师叮嘱我们要看完他布置的网课资料再去上课。有一位同学因为在学其他的课程就没有看完资料，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没有看，那个同学说，老师，我觉得我们上这些课还要提前看资料就是浪费时间。后来这位同学收拾东西拎起书包就走了。我当时想，如果我是老师，我肯定很生气。但后来我发现老师不是这样处理的，他在下课后去问那个同学，你是觉得学习这个课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没有收获？老师的出发点是想了解学生的想法，我觉得这种观念在我们学院的很多老师的身上都有。我对护理工作有具体的感知是从大二上半学期结束的时候，那时我们会进到医院里面见习，看护士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每天都做什么。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就是精神科，我当时觉得这些病人的病情特别复杂，很感兴趣，带着一些猎奇的心理。实习工作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就每天都跟患者聊天，聊完天之后去看他的病历，慢慢我发现他们症状背后的故事。有的人是经历了很多让人很悲伤的过往，有的可能有一些遗传因素导致的，对这个人的认识变得更完整了。后来我到了呼吸内科，有一名病情很重的老年患者，他83岁了。我们知道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劫，他需要的护理操作很多，也都比较复杂，比如要经常吸痰，查看生命体征，测体温，补充营养等等。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也特别累，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很遗憾他最后没有救回来。我们为他做临终护理的时候，看到他的伴侣哭得很难受，我也很伤心，回病房偷偷哭了。我想我要是能给他救过来就好了。虽然说就算真的抢救回来了，家属大概率也不会感谢护士，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不管他感谢谁，如果真给他救过来了，反正是一件好事，他的家人不会这么难过。那段时间觉得护士确实挺辛苦的，但这并没有让我产生要转专业的念头。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评论，有人说护理就是端屎端尿的，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是护理专业的人说，我觉得有点丢人，如果这么看自己的工作那就别干了。如果是其他人说，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成为一名患者，我并不想让别人为我端屎端尿，除非我没有办法了。我们在临床也确实碰到过这种紧急情况，当时我在急诊实习，有一个患者胃肠道大出血，身上都是血腥味的恶臭的排泄物，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急诊的护士就要给他清理。我当时还挺积极主动的，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做些什么。其实处理掉了就没什么，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按垃圾分类处理好就好。我在清理的时候能从患者的脸上看到他也很不好意思，没有一个人想让别人给自己端屎端尿。透过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还是在帮助别人，况且这种情况也不是说在所有场景中都会出现，极危重症的护士可能做这些事情会做得稍微多一点，但他们在救命。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他的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帮忙去处理，那是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在乎脏不脏？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护理就是端屎端尿，可能是一句戏谑，但其实隐含的是他们对别人生命的一种乱加评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就读于北大护理专业的张宇将继续分享他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患者有尊严并且很体面，我们不干，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在生存面前，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你要再让我做一回，我还是会愿意做的。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成见也不仅仅是来源于大众。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年长的护士，对我们的敌意很大。我记得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当护士。我当时很生气。比如说科研上，我们会帮助编制一些评估工具，类似于量表，比如用来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没有恢复。因为我们是跟患者接触最多的人，我们也会研究孤独症的家庭照护，孤独症患者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家长如何去管理孤独症患儿的症状等等。学科交叉的背景下，护理跟其他学院的合作也很多，比如智慧康养，我们会利用一些工科的技术手段来达到护理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老人他要摔倒了，如果能做一个东西来预测他的摔倒，或者说做一个类似于外骨骼的设备，在他摔倒的时候阻止他受伤，这不是解决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这样的模型需要有计算机背景。

或者工科背景的人来做技术，但是对于摔倒的可能性评估和照护的数据也需要护理专业的人去做。我也经常看到有人说当护士就是打针输液的。首先，我们是学护理的，打针输液这些基本的护理操作肯定得学会，这是一个专业的立身之本。护士也分科室，比如说内科、外科、儿科、精神科，科室不同，工作性质也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还有手术室的护士，工作范畴就又不一样了。拿内科护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也不止打针输液，比如说放疗药物配比、不良反应管理、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手术等等。在精神科，打针输液的工作性质就会弱很多，但护士需要对这些患者进行风险评估，有时候给患者做心理疏导。护士的工作本身就不能用打针输液来简单概括，而且护理系毕业的学生也不一定都进入临床，我们就业面比想象中的要广一点，医药企业、保险公司等市场化的岗位也会招聘护理学院的学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反复穿插着一个理念，是你要去共情患者，要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考虑。比如说在上礼仪课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如何与年长的人一起乘坐电梯，一般的惯例是帮老人扶一下电梯门，等他们下了以后再下。但是当时我们小组就提出疑问，老师，你说老人或者病人下电梯会不会有危险呢？万一站不好，啪一下摔倒了怎么办？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下电梯，然后确认电梯外面的环境安全了之后，再让长辈下电梯。这其实只是当时的一个突发奇想，但是老师对这个事情给予了肯定。我记得他大概说的是，你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其实先上还是后上，先下还是后下，他不是你这样做他就好，那样做他就不好。重要的是，你看你提到了，你替他考虑到了他可能出现的风险，你的礼仪就不会差。外科护理课也会讲到癌症患者的护理，一名患者得知患癌，一开始肯定是不接受的，然后慢慢的他开始接纳，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活，要不要治疗，要不要做手术，手术前会不会很害怕，这些都是他心理过程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支持。在病房里，护士跟患者接触的时间最长，我们学的内容都可以运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处理心理上和生活上的负担。有时候仅仅是陪患者聊聊，对方也会变好，在精神科尤其如此。我记得在精神科实习期间，有一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长得高高大大的，比我大几岁，他老觉得自己的毛巾沾满了细菌，必须要换一个新的毛巾。我们已经联系他的家属来给他送新毛巾了，但是他还是会一遍一遍的来护士站问我们，妈妈什么时候会来给我送毛巾，我就会重复说一遍，对，妈妈今天会来给你送毛巾，我帮你记着，你不要着急，到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他过一会儿又会再跟我确认一遍，我就再给他重复一遍，有时候我还会说，记住了，不然你考考我，他可能就会觉得安心了一点，这就是我们日常相处的一个模式。我经常在我的工作中思考，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帮助我，我会不会觉得好一些？有时候我会想起我们医学部的那句话，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他在我的心里埋下的助人的精神。最后这个患者临出院搂着我哭，跟我说，老哥，没有你我都不活了，整个病房你最愿意听我说话，每一次跟你说话都能得到你的回复，我也觉得我被认可了，获得了他的信任，也确实帮助到了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还有一个患者在病房走路太多，脚磨破了，我看到后就带着他去护士站给他消毒。其实这个事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在出院的时候会写在感谢信里，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

候，有的患者就会跟我打招呼，小伙子你又来了，说看到我就很开心，就是在这种小事里我跟他们产生了连接，他们觉得你这个人是可靠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康复的希望的。我们这个职业不说多神圣，我们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学习护理学基础的时候，书上说现代护士是护理者、决策者、沟通者、教育者、促进康复者，学的时候感觉那都是很虚无的东西，但是真正进入到临床之后，我真实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实习结束后，我发现自己挺愿意学护理的，学经济学更重视理论，让我觉得有点虚无，看到患者的情况好起来，跟人产生连接，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所以本科毕业后，我又留在北大护理学院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精神科的临床护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宇介绍，我们的病房是 V 字形，微的拐角就是我们的护士站，护士站全天24小时都有人在，患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护士，包括凌晨有一些患者睡不着，或者精神疾病突然发作，甚至攻击行为，我们要冲在最前面。平时我们也要去评估每个患者每天的变化，比如说患者他之前挺好的，但是最近他总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可能就会去问问他的情况，问他你在跟谁说话，能看到他吗，他骂你了吗，他骂你什么了，你想不想揍他，等等问题来评估他的攻击风险。如果有这种风险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跟大夫交流，大夫可能会选择过来看一下或者下医嘱。沟通和记录患者的状态就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其中就有很多规范和方法。年资高一点的护士经验更丰富，他们发现患者比较躁动的时候，可能跟他聊一聊，做一些心理疏导，对方就平复下来了，攻击风险也降低了，可能就不需要吃药打针，这也是我们的专业所在。临床护士的工作大多数还是枯燥和重复的，比如在精神科，巡回护士需要每15分钟巡回所有的病房，看看患者的情况。我们还要倒夜班，比如说两天里我可能需要上三个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半，然后我就去睡觉，等我睡醒了凌晨12点半我去接班，到第二天8点接晚班，白天我吃个早餐再去睡觉，然后睡醒了4点半我再去上到12点半。我们也没有正常周末，我现在的睡眠就因为夜班变得非常浅，睡眠节律也很乱，几乎每次下夜班到家之后都没有力气洗漱了，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在病房里偶尔有患者也会问我说，哥，你考那么高分，你会不会觉得干护士有点亏？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考的分数跟我现在的职业匹不匹配？我会想，我们评判他值或者不值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收入的话，我和我的同龄人挣得差不多，可能还要高一点。如果说辛不辛苦，上夜班的确很辛苦，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会上一辈子夜班。我还很喜欢和患者接触，有很多正反馈。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说，是护理或者不是护理有那么重要吗？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最开始还会想，如果我没有选择护理，我选择了别的学校的某个专业，我能不能过得比现在更好？我也想过，如果我当时学了计算机，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是后来也明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这也只是你万千选择当中错过的一次，你不能因为你没有选，这就成为了你失去的东西。我现在挺满足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不亏，再选一次，可能还是这样。我对我的未来还是很开放的。我现在是一名临床护士，但是我还有很多想探索的东西。未来可能会了解一些 跟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或者写作。现在我对自己的工作挺满足的。有一次患者出院前感谢我，说他本来没有战胜这个疾病的信心，他觉得遇到了我好像又可以了。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进食障碍患者，刚进来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连路都没有办法走，一直卧床。等他们出院的时候，看到他们活蹦乱跳的。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给我们画画感谢我们，看到这些你会觉得这个工作挺值得。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清明。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各位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也是在为大家开放。我是今天您的这个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新能源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多了，基本上占据了半壁河山，甚至半壁河山还要高一点的这个比例啊。说到新能源车，我们会用到电池吧，还有我们的那个很多的扫地机器人会用到电池吧。
1: 对
0: 啊，现在我们很多的那个打车的那个就是网约车也会用到电池吧，甚至公交车啊，还有就是更大一点的那么那个载重汽车啊，运货物的运石头啊，运泥沙的这种，慢慢的也是逐渐的在往这个电能方面去靠拢。所以不出所料哈，大家可能也猜到我们今天会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我们这个话题呢和电池有关，我们的主题是电池产业会是下一个风口吗？那今天呢，我们这档节目不是在为大家做这个财经咨询投资的这个节目啊不是说我们这个节目讲一讲啊下一个风口有点关系，我们主要呢来说一说这个电池产业国家在未来的15-5规划当中的一个产业布局，对我们江津和重庆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机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这个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的生活将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谈一谈您对电池产业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或者说也聊一聊未来国家的15-5规划电池产业的发展对我们普通生活带来的一些新变化。好，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文件哈，最近7个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个电池产业的15-5规划的文件，大概说了一些什么。
1: 对，这个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呢，是头一回把这个新型电池提到了国家5年规划这个高度哈。我刷新闻就看到，说要2030年的时候是全固态电池要初步规模化的应用了，长寿命的这种锂电池，它的循环寿命要干到15000次了。是真的感觉这个听起来电池产业好像飞起来了，
0: 要腾飞起来了哈。人家说呀，是投猪啊，站在这个风口啊，它都会飞起来哈。所以对于我们要投资的朋友，当然还不是说投资哈，要投资的朋友的话，可能会说，哎呦，我买点那个相关的股票，我买点那个基金，跟这个电池产业相关的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这儿做财经咨询节目，而是说呢，你如果说顺便带一个小话题哈，如果说你要做相关的一些投资，绝对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的就是闭着眼睛就进去了这个产业，就像房地产一样哈，闭着眼睛就进去了，我们享受到了这个时代的红利，改革发展的这个红利啊，就是个傻子都会赚钱的。过去20年房地产产业也不需要多大的一个本事啊，就借助这个风口就可以起飞了。但是未来5到10年电池产业它绝对不是说像这个

0: 能方面，就是国家什么投钱呐、发什么补贴呀、就能够红火起来。现在国家呢，也是借鉴了咱们那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就是这个光伏产业的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教训哈，也是非常的谨慎了。所以对于投资这一块的话，你没有专业的一些知识，对国家产业政策不太了解的话，还真是不要闭着眼睛进去，很可能会栽的。
1: 对，还是要谨慎一些。
0: 好，我们来说说就是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对于未来五年中国电池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155的规划，把新型电池提高到了一个国家五年规划的一个高度哈。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制度建设方面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其他国家哈，就是对于什么产业什么的呢，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划，感觉就是走到哪儿它就歇到哪儿。咱们国家就不一样，很多不管是教育产业呀，那个电池产业呀，或者新能源车呀，都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计划。就像我们每个家里头呢，在做一个账本儿，我要投资什么，我要存多少钱，小家庭是这样，非常清晰的规划。从国家这个大层面，这个清晰规划那就更加的明显了。
1: 对，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刚刚不是在说这电池产业到底会不会成为它的下一个风口嘛？这个风口就是说白了赚钱的机会嘛。但这个风口到底也还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那种政策它催出来的，大家都一哄而上，最后产能过剩了，只能留下一地鸡毛嘛。然后另一种是技术和市场双方去共同推动驱动的，有着它的真的需求去支撑着的。电池产业现在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对，刚才不是说了吗，电池产业分为这个政策风口啊，就是国家的一个政策，但是过去在光伏产业，在新能源车这个产业，国家一味的投钱，一味的补贴，一味的给予这个税收方面的一些优惠，发现大家一窝蜂的都去追赶这个风口，追赶这个潮流，导致现在我们的这个光伏这个发展哈，经历了很多惨痛的一些教训，真的卖到白菜价了。再卖到这个国外去的话，人家是拿来做什么？拿来做花园的那个泥巴啊，就是那个高科技的东西拿来去做那个，哎呦，确实觉得太那个价格卷嘛，就卷到这个地方白菜价地板价了啊。那新能源车呢，也是走过了很多的一些弯路，大家一窝蜂的去上，都来争取这个补贴，结果呢发现咱们市场的需求量，不管是这个国内市场啊，国外市场现在还处在这个蓝海，国内市场也是相当的比较饱和了，还在不断的生产。那国家意识到，哎呦，一味的投钱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呢，这个叫做政策催生的这个风口。但是现在呢，还有个风口就是，毕竟市场需要这个电池，你想想看，我们新能源车说到这个续航能力，有的100公里、200公里，我们巴不得我走个几千公里那种，我随时随地都要在这个加油站去，服务区去充电什么的。如果说来个400、600公里或者1000公里才续航的话，那是不是我这一路上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呢？啊，对于我们新能源车是这样，对我们的很多的现在在发展机器人吧，机器人也是很烧电的哈。打个比方说，再过3-5年，我们买一个居家机器人给我们扫地、打扫卫生啊，给我们做饭或者服侍老人什么的，用着用着就没电了，特别的让人垂头丧气。这种哈，怎么提高它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电池的这个续航能力哈？还有就是像很多的一些重型卡车，它运重的载重的一些货物非常的
1: 重，
0: 它的这个对于能量的需求量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个市场是需要，市场需要呢，我们政策呢在给予方面的一些补贴，当然这个是非常精准的，滴灌式的，绝对不是大水漫灌的，谁都能够雨露均沾什么的，它绝对就是精细化的这个投入资金进行扶持了，这个叫做市场风口。
1: 哦， 好专业的一些解释。
0: 大概就是这样啊，虽然我是王婆卖瓜哈，叫什么呢，也不叫卖瓜吧，就是现买

0: 现学现炒，哎，前几天就是大概看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啊，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国家对于这个电池产业，我刚才说了哈，大家不要闭着眼睛进去，要看看你如果再去投资这个产能方面的话，国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推坡了，补贴开始推坡了，你投进去的话基本上赚不了什么钱啊。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朝着咱们市场的这个风口，这些电池产业去进行一个投资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
1: 他这个我记得他们这个电池还是分很多的，锂电池、钠电池、固态电池，还有一些
0: 新能，
1: 对，新能，他们这些可以看得见，它的这一条电池的产业真的是多条线路都在并进，都在发展的。这说明它的这个风口其实也不是普涨，就有机构也说了，这个电池板块未来是典型的结构性机会，也就是说大环境一般，但还是有局部的部分的赛道能够走出来，能够是亮点的，所以大家也不是说闭眼都能够赚。真正有机会的是那些在固态电池啊、钠电池上有率先突破的，或者说是在储能系统集成海外市场里能够建起壁垒的这么一些企业。
0: 对，所以说这个叫做市场风口，它确实需要大家都投钱进去哈，因为它要发展嘛。刚才说了，咱们新能源车续航能力要提升，咱们很多的机器人，很多的这个大卡车等等哈，对能量的需求都是非常迫切的啊。好，我们有的网友也在说哈，有个网友叫做这个小白哈，他在说电池股还能不能追啊，又在问一个财经方面的一个话题了。这个话题呢，我也不给建议，您听完我们今天这六十分钟的内容，相信您可能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初步的认识哈。好的，进入到我们第二个板块哈。我们今天呢在说大家都在发展这个电池产业啊，新能源产业。那么跟这个国际大环境也有关系的。你想想看哈，在前些年咱们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闭，很多国家呢真的是能源方面遭遇地震的啊，因为他们没有做相关的一些布局嘛，就觉得反正我有钱，就我们不管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车要用到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不管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车要用到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工业方面、军事方面等等都要用到。那如果说遭遇了这个能源瓶颈，遇到能源卡脖子的时候，还真没办法。曾经的国外的一个媒体就点赞我们中国说，感谢中国在十几年前的这个布局，我们发展风能、发展水能、发展新能源哈，在一定的程度上，这条海峡即或是封闭了，我们国家的能源储备、石油储备还是完全能够顶一段时间。除了石油储备以外，我们在风能、水能这个新能源方面也是十几年前就开始布局了，所以即便是这条海峡传来什么封锁的消息，我们依然是巍然不动的，我们不怕。正是因为我们国家十几年前的这个布局，导致呢许多国家都遭遇这个能源地震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非常有底气的照常的生产。如果说中国也跟其他国家一样，十几年前没有这个布局，那么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用油的能源大国，我们也跟其他国家一起抢，那其他国家可能是抢不赢的啊，因为我们的需求量大嘛。首先这个大客户跟小客户，你说你是商家，你愿意给到哪个，是吧哈？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布局，国家的一个产业布局。但是话说回来，即便是我们对于燃料方面需求量越来越少，你看现在路上跑的50%都是新能源车，那是不是说石油就跟我们普通的生活或者说国家的工业就没有关系了呢？不是这样说的啊，不是说彻底就脱钩了。
1: 对，就石油在当汽车燃料这方面确实是在逐步被电池替代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石油就落寞了。石油它不只是燃料，它还是我们很多工业的原料。您开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电池外壳、它的隔膜、车身的内饰、轮胎呀、车漆啊，其实都是离不开石油化工的。我们的塑料啊，还有一些化纤的衣服啊，到碳纤维，还有医疗的材料，它的原料都是来自石油的。预计到2030年，我们中国的

0: 化工原料占石油消费的比重会从原来的26%提升到36%，未来甚至可能会超过50%。
1: 对，虽然说我们现在石油从这个燃料方面的比例在降低，但是其他方面也需要。打个比方说，在农业方面，农民用的这个塑料薄膜，哎，它就是从石油当中提取的。所以当前些年。所以当前些年那个海峡封锁的时候呢，我经常在网上买那个茶叶，那个茶叶的老板说塑料袋儿要涨价了啊，哎，咱们得涨价给咱们的这个订茶叶的这个客户就是发出一个涨价的提醒，大家不要觉得我什么时间涨价你就在那儿唧唧歪歪的哈，是这个国际形势的影响。那我们用包茶叶的茶叶袋也在涨价，你觉得农业方面的那个薄膜它是不是用的面积就更多了，用量就更大了，也是农资方面也会跟着涨的。再比方说，你说还有就是我们用到这个衣服，你现在很多的衣服都是化纤的，什么粘纤的那些哈，都是和石油的提取物有关。哎，你说这个衣服咱们可以少买几件吧，但是军事领域、工业领域还有农业领域，这些每天都会用在石油方面啊，就是从石油的提取物当中来获取它的这样的一些衍生品，所以都离不开的。那石油已经从发动机的粮食变成了我们工
0: 业
1: 的
0: 粮食，
1: 是的。
0: 对。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大力的发展电池产业，那么可以说呢，对于很多矿石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电池产业就需要锂，所以现在有那个锂电池，哎，需要钴，需要镍哈，这些都是比较稀有的一些矿石。那么这些矿石的一些巨大的需求量也被称为新的石油。但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矿石钴啊、锂啊、镍啊，这个对外面的这个依赖度可能超过80%。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对于石油用来汽车燃烧啊，需求量降低了，但是工业方面依然是大量的会从石油当中来获取这样的一些能源。
0: 所以说不是说脱钩，是依赖链换了嘛。对。我看到有网友绿色达人他也在问，这个电池会不会造成新的污染？肯定是会的，如果我们的回收不规范的话，那电池毕竟还也属于是有害垃圾。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后面呢也会专门的讲到它的回收不规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1: 对，刚才提到的国家七个部门发布的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哈，也是让我们引发了一些思考，就是担心又会像前些年发展光伏发展新能源车一样，
0: 对，
1: 大家一窝蜂的上。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以前什么共享单车，就是在10年前还是更早一些时候，国家发展这个共享单车，那么很多的一些企业就去骗国家的补贴，骗了以后呢，然后共享单车我是拿到补贴了，然后呢不做这个相关的保养，不做售后的服务，导致有一些城市啊共享单车全部都是倒在路边或者扔在水沟里头，没有人去管护，造成新的污染。为什么呢？这些企业就是我把补贴拿到手了，我比方说我今年建个100万辆产生的这个产值啊是多少多少，那么国家的补贴可能跟我的这个投资持平，或者说还更多一点，那我拿到补贴就是我的目的，我管这个产业怎么样呢？哎，就是这种很急功近利的一种思想。那光伏产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新能源车也是这样。所以这次的这个电池产业，国家也担心会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别只是说国家担心，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我也在担心哈。怎么去避免出现类似的一些纸片补贴，不管后面的发展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导致产能过剩这样的情况怎么避免？
0: 电池产业现在确实有那么多的先例摆在前面了，这个电池产业现在也是被提前预警了，就是在吸取教训嘛。我们国家具体在做的第一件事呢，首先是它的审批权往上收，就2026年下半年起，各地基本都停止受理了新增的动力电池然后储能电池产能的备案了。这个审批权从地方就收归到了国家来统一管理来了。
1: 是的，这是第一步。

0: 啊，首先这个门槛必须得高，不能说啥企业都往里头钻啊。跟咱们生产口罩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生产衣服的可以，生产什么粮食的呀、酱油的呀，也来做那个口罩，那是特殊时期哈。那现在电池产业的这个门槛必须得高，而且呢，叫什么呢？有的地方说，地方政府说，你进来，你是生产电池的，他也进来，哎，我只要把这个地卖出去了，租出去了，我财政有收入了，我管你以后做什么呢，是吧？但是呢，比方说国家相关的部门对于重庆批了多少的厂去生产这个电池，上海也在批，成都也在批，广东也在批，大家一窝蜂的上，绝对就是产能过剩的。所以这个门槛一定要把它提得足够高，而且这个产能方面也要有一个非常精细化的管理，哎，不能大家就为了骗补贴，然后呢导致最后发展三五年产能过剩，然后你卖到国外去，人家还说你这个进行这个倾销呢。
1: 这为了阻止产能过剩，还有一个行动就是要做产能的监测和它的分级预警嘛。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会定期的跟踪全国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的产能情况，看哪些地方是过剩严重的，哪些地方的还在继续上新的项目，然后就会发布预警了。以后如果某个区域已经明显过剩了，再有新项目进来，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相当于给产业装了一个红绿灯吧。
0: 对，装了一个红绿灯，装了一个就是你这个产能多了以后呢，就要亮红灯了。下面的后面的这些进来的不要再批了啊，不要为了叫什么，就是发展地方经济啊，什么财税收入、土地收入这些，你地方政府倒是把钱赚了，但是国家呢觉得很受伤。哎呦，你看看咱们这个车，新能源车产能过剩吧，卖到国外去了，人家还说你是倾销，人家还说你是那个什么，卖到国外去对他们的汽车产业是很大的冲击，人家还会对你进行这个调查、那个调查、那个限制、那个限制的啊。就是这个是非常被动的一件事儿。本来呢，你是说我卷怎么了，我在国内卷，现在我要卷到海外去啊，人家国外的这些人确实，欧洲人呢，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中国那么勤奋，没有那么聪明哈，他也不会打那个价格战，你这一波的一个价格洪流过去啊，这些新能源车呀来势汹汹的，对他们本土的这个汽车产业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人家本土的这些车卖不出去了，你觉得在一个森林里头老虎狮子吃肉让猎狗吃不着，你觉得猎狗它会怎么做呢？它活不下去，它就会对你进行反扑啊，你不给它活路了啊，所以我们在这块还是要进行一些管控的啊。
1: 对，而且还得防范那种光有产能但是没有真实研发投入的，这就得提高我们行业的准入门槛了。这个修订的行业规范也要求了研发费用要不低于主营业收入的3%，然后实际的产量是不能低于产能50%的，这就相当于以后不是谁都能随便圈一块地然后建一个厂房就能够自称进入到我们动力电池行业了。
0: 是。好，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电池啊，如果说你要出海啊卖到国外去的话，还有一些退税政策。以前呢对于新能源车、光伏产业都有这样的一个退税的一个补贴，但是对于电池产业我们有前车之鉴，所以对于电池产业的这个退税率已经是在降低了。从今年的4月到12月，电池产业你要出海的话，我们的这个退税比例从9%降到了6%啊，国家的这个补贴就降低了。那在明年1月1号就全面的取消了退税了啊，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你如果说这个产业不强不大，没有国家的补贴了，你要打价格战，你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些优势。另外呢，还有就是国家这个补贴降低了以后呢，你企业能生存，你做研发能生存就活下去，活不下去啊我们也不会管的啊，不是说国家一窝蜂的就是大水漫灌的，啥啥都哪个企业发展这个产业都能够拿到补贴。
1: 对，是这样的，而且还针对了地方政府 得让他们规范的地方招商引资，严控它的重复建设嘛。

0: 过去很多地方都为了拉动它当地的这个 GDP 做产业链，会给电池项目给到很多的优惠嘛，比如说低价的土地啊、补贴啊，还有一些税收的优惠，吸引这些企业进这个地方来建厂。但现在国家就明确要求地方不能再这样无序的竞争下去了，不能为了本地的政绩就盲目的引进同类的同品类的项目，然后导致我们整个国家范围内都在重复的建设同一批产业同一批项目。
1: 嗯，是的。好，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哈，有一位叫做浪的观众朋友说，哎，你们不是讲的光伏吗？感觉我们讲的是动力电池。哎，我们是讲了一些光伏，只是把这个光伏作为一个引子，作为一个例子，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说一说。但主要讲的还是未来五年的这个电池产业的一个发展哈。如果您对这一块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的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刚才说了哈，国家对于这个这个电池产业的发展呢，是提高了这个门槛，也会导致全国各个城市都在扎堆的去建设这个动力那个电池产业，像划地呀、什么建厂啊等等。那确实我们也说了要启动这样的一个预警机制啊，分级机制。你重庆在建这个电池产业的工厂，成都也在建啊，广州什么什么其他的也在建。那接下来我们举个例子，就来说说国家对这一块是严加进行管控的。来，小冉给大家说一说，规范地方招商引资，严格控制重复建设。那国家对于目前来讲哈，有个什么样的例子，就是对我们重庆来讲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
0: 对，吉利源计划是在我们重庆的涪陵要投18吉瓦时的这个动力电池工厂嘛。这个吉瓦时呢，就相当于是100万千瓦时，对。然后在建的这个阶段呢，就整体出让给了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就是我们做这个动力电池的很头部的企业嘛。
1: 嗯，
0: 这就是从这种增量的扩张转向到了存量的整合的这么一个典型的信号嘛。所以在重庆呢，单纯新建这种电池产能的窗口是逐步在往里收窄的，但通过并购啊、合作啊进行存量优化的机会还是在增加的。
1: 对，就像重庆涪陵建这个动力电池工厂啊，它本来呢是想生产动力电池，但是国家相关的部门，比方说国家发改委就发现，你再建，你能够那个宁德电池能够媲美吗？啊，人家宁德电池已经做到了头部企业了，全国的第一梯队了，你重庆何必去上杆子呢？啊，所以还这个工厂还在建的时候，有的工厂就是可能相关的政策没下来，就觉得应该是能享受补贴或者是国家能批准的，没想到在建的时候，哎，就整体的让给了宁德时代，让它做大做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咱们重庆就没有机会？刚才小冉也说了，咱们重庆呢可能这个窗口呢在收窄，可以通过并购合作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存量优化，也证明本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巴不得你在这儿建厂，我可以这个土地你要买或者要租，我地方财政还有收入，巴不得。但是从国家发改委这个角度考虑的这个层面格局就不一样了，大家一窝蜂的上，又会出现以前的那种就是生产过剩的一些情况。
0: 对，是这样的。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江津小老板在问哈，我们在江津做这个机械加工的，能切进到电池产业吗？有机会合作吗？能，但别想着是做电芯那么核心的项目，因为江津的机会是在配套应用和服务上面的，
1: 做下游企业。
0: 对，
1: 就是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做上游啊，这个你没有这个研发资金，而且国家发改委也未必会批。那我们大家都去做那个上游有啥意思呢？可以做中游，做下游啊，配套啊，应用啊，服务啊这些。待会儿我们还会细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池产业的15规划对我们江津和重庆会带来哪些机遇哈。好，我们来说说，刚才不是说了吗？担心大家都去抢国家的补贴，有的是骗保，骗补，有的呢确实他要发展啊，也是有这样的。

0: 现实需求，那国家的这个补贴究竟应该怎么精准的进行一个扶持到位呢？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
1: 我们北京市的讲坛
2: 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连正在成为强。
0: 以前光伏啊还有新能源车一样一味的给补贴，导致我们的产能过剩，那补贴到底还有没有呢？
3: 哎，这个补贴有，但它的逻辑是变了。我们以前都是国家是撒胡椒面撒盐式的补贴，这种普惠补贴嘛，
0: 大水漫灌的似的。
3: 对对对，现在就是转向了扶优劣汰，然后创新导向的这么一个精准扶持吧，直接给钱扩产能的时代基本上已经是结束了的。
0: 结束了啊，就是你一味的去增加产能，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意味着在明年1月1号啊，就是相关的补贴是没有了。但是并不是说整个产业就没有补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那个动力电池这块就是这个产能方面这块是没有补贴了。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动力电池继续的发展往它更高一点的层次，比方说现在我们是那个锂电池，如果说你发展钠电池，你发展这个氢能源的话，国家还是有补贴的啊，当然这个门槛就更高了。
3: 对，我们就是在税收上面是体现的比较明显的，就锂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是2026年的9月1号起就按2%的税率来恢复征收这个消费税了，一年后会提到4%。但是那这种钠离子电池呢，固态电池还有这种燃料电池，从2026年的9月1号到2028年的年底，就是免征税，这是就是免征消费税的。这就是差异化引导的体现嘛。
0: 对，
3: 已经成熟的电池产业就恢复征税，但前沿还在研发的电池就继续免税。
0: 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小孩子他还没有学会吃饭，大人肯要喂哈。
3: 对，
0: 就是大人会有一些关注啊，国家的这个动力电池，像这个锂电池，就是这样，我们给补贴。以前是给补贴，给什么税的一个，就是免税免消费税的一个征收，但是等到你做大做强了，或者说整个国家这个动力那个锂电池这个行业已经是非常的发展成熟了，为什么我还要去投钱呢？你已经学会吃饭了，你已经学会走路了，为什么我还要扶着你走呢？啊，是这个意思。但如果说你又学会新的技能了，比方说你在那个，比方说从这个幼儿园进入到小学，有的不懂吧，买个学习机吧，上个培训班吧，就进行新的技能的一些补贴。所以刚才提到的钠离子电池啊，动态电池、燃料电池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电池，那么从今年的9月1号到2028年的10月31号，你看整整3年，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吧，会免征消费税，就是让你免税的基础上呢，会投入更多的钱在这块扶持你。
3: 对，是研发方面也有资助政策的，就工信部是启动了60亿元的固态电池重大研发专项嘛，国家发改委也通过了超长期的国债，对我们固态电池的项目给了实际的投资额15%的这么一个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设了超越传统的电池体系这么一个重大研究计划，单项呢最高资助可以有1500万块钱。
0: 对，你看看，它不是传统的电池产能的这个补贴喽，人家是超越传统的电池体系哈，
3: 对，
0: 和以前的这个传统电池不一样了哈。你想想看哈，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新能源车，本身它有一个载重，我们为了提高这个续航能力，多挂几节电池吧，想着倒是可以，但是呢，车上如果多一人，对电池的消耗量都不一样的，本身你说你不提高这个电池的它的这个性能啊密度啊，让它续航能力更强，你一味的去靠增加这个电池的重量，它本身就比较重了哈。
3: 对，
0: 其实也在消耗你的能源啊，所以现在呢咱们发展氢能，你像那个 货车，

0: 它的载重量是8吨10吨，你挂个1吨的电池你觉得有意义吗？啊，现在就是在发展这个液化天然气，它很轻的啊，但是它的这个能量的这个释放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哎，国家是对这一块啊，超越传统电池的这一块来进行一个精准的补贴。
1: 嗯，对，然后地方上的资助呢就更多是聚焦在它的应用端和配套上了。比如说我们重庆的铜梁区呢，它的工商业就是侧重带在这个储能项目，按实际放电量给0.5块钱1000瓦时的补贴，连续3年累计是不超过1000万元的。然后深圳的龙岗区把钠离子电池纳入到了是重点支持项目的，按项目核定的总投资10%进行扶持，就单个项目它最高是可以有300块钱的扶持资金的。
0: 嗯，工商业侧储能项目是什么呢？就应对于工业的这个电网，商业的这个电网，是咱们铜梁区啊，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补贴，连续3年不超过1000万元啊。嗯，还有就是深圳龙岗区把这个钠离子电池纳入重点扶持。你看这个钠离子和我们以前说的这个锂电池就不一样了啊，
1: 对，
0: 它是一种新型的一种电池。还有就是钒液电池，四川呢有一个项目，它是100兆瓦级的，也是一个储能项目，国家呢也是对这个项目进行相关的一些补贴，这是地方政府，最高补贴是2000万元。哎，你看看和传统的锂电池是不一样了。
1: 对，还是想要拿补贴呢，我们就往创新方面和应用方面上靠。哎，单纯的扩产能已经是很难拿到这个政策的红利了。
0: 对，所以啊，又说到这个投资的话题了。如果说你还想往这方面去投资，要看看这个项目你搞清楚还是在往产能这方面生产呢，还是说往新的钠离子电池啊、氢能啊、这些电池去靠的话，你就知道哪个电池它更有前景啊，因为国家有补贴嘛，国家在这方面的这个力度会更大一点，意味着您的投资回报率会大一点。好，我们来说说国家的电池产业15规划哈。既然是这个样子啊，对于传统的这种电池呢，补贴是逐渐的在退坡了，甚至税收也慢慢的给收起来了。对我们江津和重庆这种3-4线城市来说，我们和那个什么宁德电池啊、比亚迪也没法比哈，起步太晚了。我们有什么发展的机遇？我们也能不能分一杯羹呢？
1: 我们重庆的电池产业在2025年的产值是同比增长了34.2%的。然后川渝地区的动力及储能电池产量是占到了全国的22%。我们重庆已经是和已经是有这个宁德时代、然后福迪、海城、赣锋、冠宇、子建这些电池产能的头部企业了。上游有这个特锐新能源，然后金汇能、恩捷、新宙邦。这个海城储能呢，是我们重庆基地这个2期预计在2026年是9月就要进行投产，然后瑞普蓝军重庆基地也是已经封顶了，预计它的产值能够达到100亿元。
0: 对，刚才说了嘛，铜梁呢有一个项目呢，本来准备建，但是是一个传统的电池项目，就被国家发改委给叫停了，把这个项目呢给到了宁德时代。虽然这个厂房还在建哈，但是没办法哈，忍痛割爱吧，因为你不具备相关的一些优势。那比起什么宁德时代呀、福迪、海城这些头部企业，我们江津重庆你做头部企业的话没有什么那个优势，那我们还不如说给他做配套。那对于我们重庆将军来说，这个配套就是其中的一杯羹啊。我们提到了在重庆这些领域已经在给宁德时代、福迪、海城、赣锋、冠宇、子建头部企业做配套，这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机遇。那对于江津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亮点哈，就是可以发展氢能全产业链哈。目前来讲，潍柴集团啊，江津的啊，响当当的啊，这个老工业企业投资10亿哦，在德港工业园建起了年产5000套的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基地，达产以后年收入将会达到20亿。哇天，我觉得好赚啊。投资10亿每年。

0: 就可以收20亿，就一年就可以回本了，太厉害了。但是你看看没有，是发展氢能电池哦，氢能电池主要是用于咱们这个大货车，哎，这个液化天然气呀、或者氢能啊这些领域，你靠这个传统电池，刚才说了，载重8吨，你挂1吨的电池肯定不现实哈、要从其他的能源来着手。还有，咱们江津还在画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叫做十百千蓝图哈。十是什么意思呢？百是什么意思呢？千是什么意思呢？十就是要建10座燃料的换装站，要建100艘氢能的船舶，因为我们江津也是在给一些船厂进行生产和配套的。那船舶烧这个柴油，哎，我们以后这个柴油也是污染挺大的呀，我们以后把它转换成氢能的啊，又没有污染，又干净又卫生，哎，这多好。还要建1000艘的 LNG 液化天然气船舶改造，哎，这是又是属于我们江津的一些机遇，江津的亮点，在给船舶的这个进行一个配套，船舶的这个氢能和液化天然气这方面的一个能源改造。
1: 对，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储能电站的本地的配套嘛，就江津先锋是120兆瓦、240兆瓦时，就是储能电站已经是并网了。然后我们规划中，我们江津是要做这个200兆瓦和1000兆瓦时的新液流储能电站，就明确提出了核心设备是本地配套率要不低于30%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电解液，然后离子膜、智能运维终端、防爆电器安装这些细分的领域，我们本地企业是有机会直接进采购体系的。
0: 这就是我们江津的机遇，30%就是在这个先锋那边要建一个储能电站，30%的本地配套率不低于本地配套率不低于30%，这30%就是我们江津的机遇。你可以在电解液、离子膜、智能运维终端、防爆电器安装这些领域都可以分一杯羹，这是我们江津的一个可以大有可为的地方哈。你都去生产什么那个头部企业那些，何必呢？何必去卷那个呢？你也卷不赢。
1: 对，
0: 就靠我们江津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你看看这个储能电站，哎，在先锋那边会建，这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江津的一个发展机遇。好，既然呢发展电池，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液化天然气，它是无污染、没有味道的啊，非常干净卫生的。那很多电池我们都知道，它会如果说回收不到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别说是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家里的遥控板、玩具电池，你长时间不用，它就会漏液了哈。这个东西还有腐蚀性的，所以我们这个教导孩子丢那个垃圾箱要分类，就是这样，不要把生活垃圾和这个电池放在一起，污染我们的这个水和土壤。所以电池的这个回收呢，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层面。
1: 对，就我们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呢，是聚焦到了新能源电池材料，然后高端铜材、再生金属循环利用的。江津已经有了重庆神池电池、卫士新能源、万里再生资源等多家具备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以及梯次利用的这么一个拥有这些资质的企业。
0: 对，大家你想想看，很多人都去生产电池，我们江津就来做电池的回收，哎，我们做下游企业也是可以的呀，哎，所以目前江津也有一些项目电池回收在用哈，这是我们江津的一个发展机遇。那刚才节目开头有一个叫做江津小老板的一个网友在问我们江津，我是做机械加工的，那我在这次的这个国家15电池产业发展规划当中有没有什么机遇呢？那确实是有机遇的，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像我们潍柴氢燃料电池基地，还有明仪机械这些头部企业的本地配套需求，我们呢因为他要建一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基地，他要建基地肯定有工厂，每年是10亿件的产能，所以我们在这个精密制造零部件加工方面，我们这个江津小老板你也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机会，哎，
1: 另外
0: 做供应链的一个配套。
1: 对对对，另外它这个储能电站的建设运维，还有光储充一体化项目，以及它的这种回收网点的运营啊，都是门槛相对可控的方向，大家都可以

0: 考虑的。
1: 是，所以这个叫什么呢？我们讨厌内卷啊，卷来卷去大家都没得赚的，而且没有必要。哎，咱们就做中部或者是这个就是下游的这些产业链的一些配套。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地方政府对这一块哈，有没有一些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呢？你想想看，随便你想那个德感那边，一下子投入10亿，呵呵，对于企业来说，加本可能也就这么一点儿哈，不可能不贷款的。
0: 对，就重庆市产业投资基金呢，已经与我们江津区共同的出资设立了规模20亿的这个汽车产业投资基金了，重点呢都是投向了动力电池和汽车电子产业基地的建设的。渝富基金也与江津区对这个光储进行了战略的投资，科技型初创的企业呢是可以去争取这个产业基金的早期投资的。
1: 这是我们地方政府对于这些项目的一些投资哈。那话说回来啊，很多朋友说，哎呦，你今天说这个项目确实太专业了哈。我们自己也是觉得挺专业的。那么我们最关心的，可能企业这些什么产业啊、什么投资呀、什么补贴呀、什么税收啊，跟我们离得很远，我们就关心。国家的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对我们普通人会带来什么？首先直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出行方面啊，续航能力会提高。你看电池就是在生产嘛，它的续航能力提高了，意味着我们新能源车以后什么开个400-500公里甚至1000公里我们再来充充电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也担心，哎呦，你去生产这高端的电池会不会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成本会增加。你看看咱们这个新能源车，基本上这个电池用个5到8年，我要换电池基本上相当于换台车了。还有那个电池价格不打下来，我也会犹豫要不要换新能源车的。
0: 对，这个换电池它现在虽然说是在降的，但小型的车换电池是1万到3万，然后紧凑型的是4万到8万，中型的是6到14万嘛。对于老车来说，我们换电池确实是不划算的。但未来会有那种经过认证的再制造电池包，就会以远低于全新电池的价格提供给这些脱保的车辆，而且电池成本本身也是在快速下降的。
1: 对，有些新能源车呢，它是给用户给到一个承诺，你只要买我的车，在整个汽车的生命周期我全部给你换电池，这个就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但是不是每一家新能源车都有这样的一些底气的，有的车呢就用到一段时间，它就让你反正就是电池嘛，我们也知道哈，用久了充久了就跟手机电池一样，就不给力了，再去换的话这个电池很贵。那现在的话我们也提出这样的一个再制造电池包，未来这个电池的价格会打下来，而且它的续航能力更强，所以电池会很贵，这样的一种担忧可能在以后将不再会存在。
0: 而且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钠电池它这种低成本储能是要大规模运用的，这个电网的充电宝它更便宜，就更安全，5年到7年的。
1: 对，一说起电池我们就觉得很沉重，但是呢未来这个电池呢它可能这个形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能会更薄，或者说以前我们这电池方方正正的一块儿啊，它可能会更薄，它可能会更加的异形，它可能变成了就像我们的这个液晶电视一样，以前很大一坨，现在是越来越薄了。那么像这个智能手表啊，咱们的这个智能监测呀，这个叫什么呢，智能手环，这些也会用到电池，它会越来越小越来越薄，更加的贴合身体，就跟创口贴一样哈，就是非常的柔软。你像我们那个，我曾经看到国内有个厂，它生产的那个屏幕就折叠的，就像一个什么 CT 卡片一样，就是直接揣着就走了，打开又是一个显示屏，就是这么厉害。未来电池也有望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0: 对，而且我们的回收也是这一次的重点嘛，就2026年4月1号起，这个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正式实施了，是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回收新规了。它的核心呢就是一池一码全生命周期的溯源，这是说每一块电池都有

0: 一个唯一的编码，它的来源可以去溯源，它的去向可以被我们查到，车电是一体的强制报废，你车辆报废的时候，电池就必须随着车进到正规的回收渠道，生产者他的责任制度是延伸制的，企业要建立与销售量匹配的回收体系嘛，就多部门联合来执法。2026年以来呢，会超过。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哈，还有这个三四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就不一一的介绍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主题哈。总之呢是三句话，我们不是说嘛，电池产业会不会是下一个出口、下一个风口？那确实是，但是它不是政策性的风口，而是结构性的风口，技术才是它的护城河。另外呢，这个电池发展不是和石油脱钩，而是从燃料变成了原料。
0: 哎，真的是感觉今天一整天一个小时学到了好多东西，我感觉我下了节目以后还得自己好好消化消化。
1: 嗯，是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非常的多，信息量很大哈，我们也只是讲个皮毛，包括主持人也在不断的学习和更新，大家也是这样哈。但不管怎么说呢，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将会带来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对很多企业将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987在路上，城市向前，我们一起同行，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拜拜。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9月28号，区委15届12次全会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41名，候补委员5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区委书记张荣讲话。全会听取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16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召开好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16次代表大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肩负着总结过往成就、擘画发展蓝图、凝聚奋进力量的使命，事关将近未来五年发展大局。全局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开好这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落实好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工作安排，扛起大区责任，展现大区作为，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江津抓落实一贯到底。全会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立足江津改革发展实际，全面总结五年来实践成效，精心谋划未来蓝图，高质量起草大会报告，严守党内法规程序，规范推进选举各项工作，坚持德才兼备标准，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做实做细会务服务保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代会筹备工作。要坚持统筹兼顾，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压抓好项目建设、经济运行、民生保障、防汛防灾等重点工作，全力确保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以实干实绩迎接党代会胜利召开。要严明纪律规矩，把严的基调贯穿换届全过程各方面，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常态化开展换届纪律警示教育，强化换届风气全过程监督，全面彻底干净肃清流毒影响，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感恩奋进，为时争先，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区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9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区县经济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分析研究2026年1至8月全区经济运行形势，

业强调，第三季度收官在即，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冲刺年度收官。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聚焦项目建设卡点堵点，攻坚化解历史遗留难题，建立周调度例会机制，抓实报统工作，推动项目按期落地见效。要优化提升企业服务，熟练掌握惠企政策，落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机制，推动企业诉求闭环处置。要坐实项目谋划储备，抢抓政策窗口期，用好城市更新支持政策，引导多元资本参与，以问题化解催生新项目。要深化招商引资，坚持存量增量并重，聚焦低空经济、文旅、物流等重点赛道，不断提升招商实效。要抓牢安全稳定，以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紧盯园区、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会议强调，要抓实财政收入，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坚持依法依规抓好税收征管，压实组织收入责任，打好提前量。要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做好城市环境整治，推进市容绿化、量化、美化，策划文旅消费活动，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要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压实各方责任，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控，筑牢长江水域生态保护屏障。要抓实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大力支持园区发展，全面梳理堵点难点问题，统筹研究破解路径，以精准服务护航园区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出台配套政策，聚焦防风险、稳增长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强化政策协同落地。要大力倡导严实工作作风，坚持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对推诿敷衍、落实不力的严肃追责，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8号，我区召开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市委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有关要求，确保区镇换届选举过程、选举结果双圆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选举委员会主任杨永芳安排部署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蒋华江主持会议，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加会议。赵光平指出，区镇人大换届选举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进行的一次重要选举，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充分认识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性，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确保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赵光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让贯彻党的意图与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统一起来。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确保选出的人大代表充分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要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换届选举法定环节，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推进。要严明换届纪律，严格执行实严禁纪律规定，营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百日攻坚、民生保障、污染防治等各项工作，做到换届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会议集中观看了中央组织部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传达贯彻中央市委区委关于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会议和文件精神。区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各工作组负责人、区级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区工商联、区人武部、驻京部队负责同志、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人大人大工委主席、主任、副主席、副主任、组织委员、人大岗负责人和各公安派出所所长参加会议。9月28号，区关工委携手江津爱尔眼科

0: 医院在聚奎中学校举行爱尔眼科奖学金捐赠暨首届优秀学生颁奖仪式，用爱心助力高三学子成长成才。活动现场，区观工委副主任黄纯在讲话中希望全体获奖学生珍惜社会关爱，勤学笃行，奋勇争先，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回馈家乡，同时呼吁更多社会力量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尊师重教的社会新风尚。据了解，爱尔眼科奖学金由区观工委联合江津爱尔眼科医院设立，总额10万元，将分3年持续捐赠，设置6大奖项，全方位激励品学兼优、拼搏进取的高三学生。此外，针对有志报考军校、受视力问题困扰的学子，爱尔眼科增设近视手术公益捐赠项目，以专业医疗力量护航学子升学梦想，彰显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9月21号，我区2026年金秋老兵招聘月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双福街道时代广场举行，为退役军人和用工企业搭建起双向对接的优质平台。
0: 本次招聘会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人力社保局主办，多家单位联动协办，聚焦退役军人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缺口，提供精准化一站式就业服务。活动共汇集37家优质企业，提供各类就业岗位500余个，吸引近200名秋季退役士兵、有求职意愿的退役军人及家属、基干民兵到场择业。企业纷纷看好退役军人作风扎实、执行力强、责任心强的特质，主动推介岗位、薪资福利与发展前景，现场洽谈氛围热烈。依托面对面洽谈的招聘模式，本场招聘会高效促成110余个就业意向，有效拓宽了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实现退役军人就业、企业引才的双向共行。
2: 现场氛围非常的热烈，招聘岗位也很多，薪资待遇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要求。下步我也会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为地方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专项招聘、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服务，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切实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9月21号，新疆报业传媒集团率队到区融媒体中心开展专题调研交流。来自新疆各地区、县市宣传部、融媒体中心的50余名领导及业务骨干参加调研，互学互鉴媒体融合发展经验。调研组首先观看了江津区情及融媒体中心工作专题宣传片，直观了解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媒体改革建设成果。随后，调研组实地走访采编中心、广播直播间等工作区域，详细考察全媒体测、采、编、发一体化运行模式，深入学习平台搭建、内容生产、采编流程管理等实操经验。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区县媒体深度融合改革、短视频内容创作、平台精细化运营、全媒体人才培养、市场化经营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攻坚思路。区融媒体中心自挂牌运行以来，深耕媒体、深融深改，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打造特色短视频创作团队，创新市场化运营模式，持续优化人才考核机制，融媒发展成效稳居重庆全市前列。双方表示，下一步将深化多领域合作，携手赋能区县媒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1: 9月20号，我区中小学劳动教育集中实践活动第89期在江南职业学校夹滩校区开班，双福第5小学校3年级342名学生开启了为期3天的沉浸式劳动实践研学之旅。
0: 开班仪式顺利举行后，同学们迅速投入实践课堂，在首堂规范训练与整理收纳课程中，大家认真学习叠被子、整理衣物、物品归置等生活技能，通过内务比拼锤炼自理能力，强化自律意识。我区中小学劳动教育示范基地软硬件设施完善，打造75个田间课堂、177门特色劳动课程，年度服务学生超3.7万人次，劳动教育经验成为全国示范。 本次实践课程内容丰富，涵盖农耕劳作、非遗手工、美食烹饪、应急救护等多项内容，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出力流汗中磨砺意志、协作共进，树立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正确价值观。
1: 书香传温暖，阅读润童心。9月20号是少年儿童图书馆2026年管校合作少儿阅读指导进基层活动将近专场，走进区特殊教育学校，为特殊儿童们送上沉浸式绘本阅读课堂与暖心公益服务。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0: 本次活动聚焦特殊儿童阅读需求，特邀资深儿童阅读推广人开展经典绘本《蒂科与金翅膀》共读课程，全程配备手语翻译，精准适配听障学生学习特点。课堂以圆桌故事会的轻松形式展开，老师通过趣味提问、互动引导，带领孩子们品读绘本故事，让孩子们读懂接纳自我、真诚交友的人生道理，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现场孩子们积极用手语和肢体动作表达心声，在阅读中收获温暖与力量。活动中，区图书馆同步开启少儿爱心接力服务，为学校捐赠200册图书及各类学习用品，以书香搭建起通往广阔世界的桥梁。
3: 本次活动是重庆市少儿图书馆阅读指导进基层的系列活动之一，我们希望就是给孩子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些好书，能够激发孩子他们的这种阅读兴趣，也促进孩子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去认识自己，能够去对自己建立更多的信心。
0: 据介绍，此次活动意在激发特殊儿童阅读兴趣，树立自信心。下一步，各方将持续深化管校联动，优化特殊群体公共文化阅读服务，以书香守护童心，助力特殊少年儿童自信成长，逐光前行。
1: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呢，我有一个体重特别大的朋友啊，跟我聊天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呢是从来没有狠下心过啊，去把自己的这个肥给减一减，一直都是1.7米的身高啊，200多斤的体重，这个身体指标啊明显是超高了啊。但是呢，心里呢又是很想减，但是在减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认知错误，那就是减重和减脂完全都分不清楚。同时呢，我也了解到，其实很多人呐，尤其是没有这个锻炼经验的朋友啊，都搞不清楚这两个关系啊，到底是成一个平等关系呢，还是对立关系呢，还是毫无关系呢？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的一年四季的生活里，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瘦一点好看一点，体态轻松一点，几乎啊都是所有人的啊一个永恒的追求。尤其是在那种换季穿搭啊居家自行体态管理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啊都会给自己喊过一句话，我要减肥啊，我要开始变瘦，我要掉秤。但今天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踩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一个致命的认知误区，就是大众口中的减肥啊，几乎所有人都混淆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个减重和减脂。在很多普通人的认知里，体重秤上面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称个重，数字变小了就是瘦了，数字没变啊，或者数字涨了，那就是胖了，失败了，白练了，白饿了。可真正去懂这个运动科学、营养科学方面啊，懂这个身材管理，懂身体代谢，懂科学塑形的人，心里永远啊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减重是看的数字，减脂是看的身体。减重是欺骗自己的短期假象，减脂才是改变体质的长期真相。这也是为什么生活里会出现无数离谱又真实的现象。有的人哈啊，这个一时兴起想要减肥啊，连续节食7天。如果说他连续能够节食7天，吃很少啊，只喝点水啊，或者补充一点基础营养，体重的100%会掉。这是所有的啊，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我们的物质世界必然的规律啊，掉个5-6斤、7-8斤。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呢，这些人呢看着短期来效果了啊，看到这个数字啊真的是心里狂喜，结果呢恢复个吃饭3天，瞬间全部就会反弹，甚至哈会比之前更甚。有人每天跑步跳操累到大汗淋漓，那是个腰酸腿痛，体重几乎不动啊，这是另外一种现象。但是呢，你却会发现身边的朋友连连夸赞他，哎，瘦了，紧致了，线条好看了，整个人变薄了。又有些人呢，常年体重不高， BMI 啊正常，肚子呢你却发现它松软，腰部赘肉多啊，甚至有的是舔着个肚子那种感觉啊，体态让人看起来

特别臃肿，穿衣服显胖，脸呢也是松弛啊显垮。也有人呢另外一种又是体重并不轻，却体态很挺拔啊，线条紧致，穿衣显瘦，整个人干净利落，高级感满满。我们刚才说到这四种哈，所有的反差，所有的困惑，所有的反弹，所有的努力白费，所有的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在用减重的思维来减肥，却从来没用过减脂的思维来塑形。哎，这个可能也是和之前很多的没有良心的、没有专业知识的商业健身房，造成的。很多那些健身教练呢，都是半壶水响叮当啊，并没有什么真操实练的这些实战经验啊，完全是搞不懂啊，自己都搞不懂这个减脂和减重的一个核心逻辑的对比。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啊，彻底讲透这个减重和减脂是完全对立、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帮大家分清什么是假变瘦，什么是真的变瘦。同时呢，我们也告诉大家普通人究竟该如何操作啊，正确减重，科学减脂，彻底告别越减越虚、越减越反弹、越减代谢越差的死循环。首先我们先来一句最直白最核心的总结，大家牢牢记住，也是本期节目的核心精髓，就是减重等于减少身体总重量，减掉的大部分都是水分、糖分、肌肉，减极少些啊，突发情况还可以，比如说你要参加一个什么演讲比赛，要参加一个什么舞蹈的，分清两种思维的终极差异。开始说的那种错误的减重思维追求的结果，就是数字好看，身体空虚，极易反弹，代谢受损。减脂思维追求的结果是体态好看，体质升级，不易发胖，精力充沛。讲到这里啊，大家应该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你减了十几年肥，从来没有真正瘦下来，稳定下来，因为你一直在做表面功夫的减重，从来没有做过深层次改造的减脂。那么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减重和减脂的不同的区别，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一个核心，就是真正的告诉大家，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如何正确的来减脂啊？减脂的第一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做好温和的热量缺口，拒绝极端的节食啊，这是我们要做好的第一步。大基数减重不需要饿肚子，只需要轻微控制多余热量就行了。这个很多人会问，是不是减脂的时候我们开始啊，这个吃的三餐哪一餐不吃啊？其实完全不是的，三餐全部要吃啊，不打断主食，不极端低碳也是很关键的。我们只是主食减量啊，不是把它减停。我们把精细的啊米饭白面替换一下，我们原来吃一碗米饭，我们把一半拿来作为这种粗粮玉米红薯燕麦杂粮饭啊，这样的一些粗粮主食来稳定血糖，减少脂肪的囤积。第二方面，蛋白质啊一定要吃够，鸡蛋、瘦肉、鱼肉、鸡胸肉、豆制品、牛奶，每餐最好都要有蛋白质啊，目的是保住肌肉，防止咱们身体代谢下滑。第三，蔬菜啊，无限吃，绿叶蔬菜占每餐的一半，增加饱腹感，促进代谢，改善肠道。同时，饮食方面一定做到戒掉隐形热量，什么奶茶、甜品、油炸、零食、夜宵、含糖饮料，这个是咱们减脂期最大的热量凶手，比咱们吃的米饭呢，这所谓的精细碳水危害还要大十倍不止。同时在减脂期间，饮水一定要喝够，每天女生至少1500毫升，男生2000毫升啊，我们的白开水，提高身体代谢，排出废物，千万不要控水去减脂。第二方面，我们把这个饮食做好了以后，接下来就要开始运动，

大基数啊，如果说你的体重特别高啊，减重这个前期啊，我们进行一些低强度可持续不伤身的有氧运动，可以做一些快走、慢走、居家拉伸，低强度的啊跳操，饭后的散步，每天先坚持30到40分钟出汗啊，把我们的这个汗出透。核心呢是养成一个消耗的习惯，提升日常的消耗，在提升这个消耗的同时呢，我们的身体代谢啊呢会慢慢的变好，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比原来做得更好。第三方面，作息也是咱们减脂期的一个啊核心关键，熬夜是咱们减脂的第一元凶啊，熬夜会飙升饥饿激素，降低咱们的代谢啊，降低代谢这个事儿是很可怕的，而且呢会囤积内脏脂肪。减脂期必须保证早睡早起，睡眠充足，作息稳定，这样一来体重才会有稳步下降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呢心态节奏也很重要，减脂期的这个速度啊不要追求太快，减太快了您一定会掉肌肉掉代谢。我们正确的一个节奏是每周1到3斤，温和稳步下降，不暴跌，不卡顿，不反弹啊。这套减脂模式减掉的是多余的水分、多余的垃圾和浅层的脂肪，这样才能保住咱们的肌肉和代谢，这是普通人唯一值得做的减重方式啊。那么刚才说到的呢是大体重基数的人啊，如果您体重本来就不是很大，只是想要增长肌肉啊，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前提条件下啊，我们把这个蛋白质再增多一点，早上的鸡蛋我们吃两个啊，中午的牛肉可以多吃一点啊，晚上呢也是以这种红肉、牛肉啊、鸡肉啊之类的这种蛋白质多的肉为主啊，同时呢我们再配合上一定有强度的无氧训练。如果说不会的，建议大家去健身房找个私教从零学起，因为这过程当中啊又是另外一方面的很多知识了，如果说动作做得不标准，可能呢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如果是伤到骨骼肌肉经脉的话，可能一恢复又是恢复几个月啊，可能之前练的又白练了啊。同时呢如果说您是有基础的，可以再多看一看一些网络大 V 的一些自媒体健身博主的视频啊，力求咱们的一些啊我们的科学的一些训练计划做得更好。因为呢啊不同的动作啊，你把它排一个不同的顺序，可能对于每一次的训练结果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其实减脂啊真的没有那么难，当我们把饮食、把我们的运动、把我们的代谢、把我们的睡眠都做好了以后啊，减脂它只会成为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慢慢的会成为了你一种生活的习惯。真正的瘦啊是代谢在线，肌肉充足，线条紧致，气色健康，体质稳定，不易发胖。真正的自律呢是不极端克制，是长期规律良性循环，是热爱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呢通过听了今天这期节目，所有的朋友们都能从此告别虚假减重的内耗，拥抱科学减脂的通透，不再为体重秤上的数字焦虑，只为体态和您的健康而努力。慢慢瘦，稳稳瘦，健康瘦，永久瘦，留下好肌肉，收获好体态，健康的身体。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城，
4: 无法通过
5: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简单
1: 认不到了哈、哎、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们肯定是晓得哈，自己的是哪个朋友就不在过多的在做介绍了，主要是要跟大家要摆一下好吃的东西、
0: 哦、先从哪个摆起走啊，自己的
1: 说实话哈，那个秋天家来了哈，大家都还是叫那个有点燥哈，我们需要吃点清热的东西。
0: 清热东西多了呀，
1: 有一种动物非常非常清热、
0: 哦、老鸭汤，
1: 对头，鸭子。
0: 哦，我真的第一感觉是想起老鸭汤、
1: 不是，它很清热、就是一般一些胃寒呐一些东西的人他还不适宜吃老鸭汤哈。其实说句老实话，那个鸭子哈它有点两极分化，喜欢吃鸭子的人真的我跟你说嘛，就是喜欢得不得了，各种烤的、煎的、炸的、炒的、卤的鸭子、都可以吃。他不喜欢吃鸭子的人，他是沾都不得沾，他始终觉得那个鸭子哇味道有点重，
0: 那种味道有点重，鸭子味道哈。
1: 所以说大家吃一根鸭子哈，大家都会觉得要想吃的味道好要啷个吃。甚至我讲嘛，有些地方的鸭子都有不同的吃法，比如说南京，南京有个桂花鸭叫盐水鸭，也叫
0: 盐水鸭
1: 啊。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寒，对一个纯寒，对于我来讲的话，好，但是有些香的还是很香。好，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啊，吃那个卤鸭子哎，酱拌鸭，对吧？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那个地方的鸭子哎，说实话也是比较火最近。
0: 哦，
1: 福建，
0: 福建的鸭子。
1: 对，然后那个鸭子哈，叫啷个名字啊？它非名字还很奇怪哈，叫做罗大胡子非遗里无熏鸭腿儿。
0: 哦，相当于就是熏鸭子哎。
1: 对，
0: 那个鸭子是熏的。
1: 对，
0: 熏
1: 它来自我们中国的那种熏鸭子，像福建三明哈，它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年了，只做一只鸭子的那个一个。硬核老字号，
0: 哦，鸭子拿来熏子，
1: 对，还有一个老字号，你既然提到，我都在提，对吗？说到那个东西哈，和乐山就不得不提到了，
0: 哦，甜皮鸭，
1: 对，
0: 哦，
1: 这个也是他们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北京烤鸭呀，
1: 也是，它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
1: 你看，我们吃的那种很多那种鸭子哈，真的喜欢吃的朋友是等等，
0: 哎，对，很有地方性，而且
1: 对。而且它鸭子哈都是那种叫麻鸭，麻鸭就是花麻鸭，
0: 是那个品种。
1: 对，然后但是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味道跟口感呢，大家都还是觉得可以，因为它把那个你看我们说的甜皮鸭，它的重味其实它就是在甜，然后那个烤鸭也是用那个果香木来烤，烤了之后刷的那个蜂蜜嘛，所以说它是很脆，它也加甜面酱，它也是个甜。好像我们今天讲那个熏鸭，它都是味道不同，有一点点，还有点点区别哈。
0: 那个福建都喜欢吃熏鸭子，还说实话，那个牌子还是很久很久了哈。说是那个
1: 30年了，
0: 那个罗大胡子那个人呢哈，相当于就是他是1995年都创建的那个鸭子，而且当时他们那个鸭子全是大长腿的。对，然后单只鸭子那个鸭腿啊，基本上都是一个鸭腿都超过了3两那么重。哈，而且他们的鸭子首先卤卤拉来的那个
1: 鲜，对呀、
0: 就是每一个工序都保证它是火候啊，味道啊，又很入味啊，熏的那个香味啊，好又可以到刚刚好哈，全程，而且他们那个熏全程是不用明火的，
1: 那个熏还有一个工艺叫做大米隔火熏香，
0: 对，隔火，
1: 对，所以说没得明火，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用那种像我们吃的，像我们江津的烟熏豆腐一样，过秋个嘛，
0: 它其实是先卤卤了过后，再把它熏的味道再进进去，
1: 对头对头哈，然后还有啊，就是它那个肉质啊，它会很那种叫那个回弹。卤汁儿在纹理之间也是若隐若现呀。
0: 我觉得经常很多那种卤制品呐、卤制品还好一些，就是熏制品，它都会很干。
1: 对头。
0: 感觉很多地方。
1: 秋天那种，它要蒸，它要蒸干点。
0: 但它那个都不会，它因为它先卤，然后再熏。熏的时候它还好，它要把那个纹理啊，那个鸭子肉啊，哈，它要你如果是到后头的话，吃的时候一刀切开，它那个汁水都已经溅出来了。
1: 对头。
0: 它都不干。
1: 它那种用三个字都来总结那个鸭腿腿。叫香，然后还有鲜，还有糯，有些它吃起来它很柴，那腿腿肉啊，还有筋子啊，有些都很柴，但是那个吃起来就是鲜香糯，它肥嘟嘟的那种鸭肉啊，它是感觉有点那种。

0: 熏香的那种味道哈。说说实话，就是还有一个鸭子，我觉得它那种吃法呀，也是我们江青哈干鸭村那个东西，它的鸭子也是，它都是相当于偏干。摘出来的时候味道，对吧？
1: 干鸭村那些店，我觉得还没
0: 滋润点儿啊，
1: 滋润点儿啊！大家我不晓得那两点儿有没吃过。
0: 我没吃
1: 过，
0: 但是我停留的印象，它还是很干哈。然后包括那个鸭子，凉皮的张鸭子，它也是收得
1: 很干，但是也没得干鸭村那个干。干鸭村印象当中都是
0: 干的事儿，真的看哈都叫罗大胡子米粉鸭腿儿。
1: 对，大家吃过罗大胡子那个牌子没得吗？
0: 我没有，
1: 可以去找一下。
0: 我只吃过小罗卤鹅。哎，其实鸭子跟鹅呀，我觉得区别都不是很大，但是鹅肉
1: 要肥一点，
0: 哎，它皮皮要肥一点，
1: 皮要厚些，
0: 对对对，但是吃起来都没得很那个的。
1: 它肉也要厚实一些，它要有水分点。
0: 它肉吃起来还是绵杂一点嘛，
1: 糯一些那种感觉。
0: 最后哈，你看今天我们讲那个罗大胡子，别个还是总结了六大讲究，为啷个它那个味道那个好？它首先它那个香料都是选的多种香料，黄金科学的来配比，味道比较浓烈。哦，大米讲究，他说的不是要米香吗？它是黑土玉米的大米哈，然后整个是香酥浓郁的。好，熏锅也是有讲究的哈，特制的熏蒸锅，然后立体环熏哈，秋麦要秋匀尽哈，然后味道也是够纯哈，湿度也有讲究哈，25%的蒸汽含量，让那个鸭子哈蒸汽缓缓的进入那个鸭子的皮皮头。啊，温度呀也是200度那个来熏烤哈，所以它比较渗透啊，最后时间都是精准的把控哈，所以说牢牢锁住那个香味儿，所以说整个那种罗大胡子那个叫啷个那种鸭子鸭腿腿嘛，还是非常的值得让大家来品尝。
1: 我觉得那个季节很适合吃鸭子。
0: 对呀、
1: 秋天秋风起。
0: 对的。而且我们讲那种袋装的那种，它又是撕起来都可以吃了。所以说打开都直接都可以喷食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有些朋友还可以拿微波炉来打一下，像煎子餐啊那种搭配那个鸭腿腿都还是很不错。有的朋友还把那个鸭腿拿来去骨之后再来炒也是可以的啊，有些凉拌啊都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想品尝那个，你看有些网友还评论了
1: 鸭子拿来凉拌呐、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也没想过吃过耶。
0: 它叫凉拌鸭丝，你买那个鸭腿腿，把那个鸭肉撕成，因为它本来鸭肉都是那种纹理比较清晰的嘛。
1: 这是吃鸡肉丝吗？
0: 撕之后，然后加入香菜、蒜末、生抽、陈醋和海椒油来进行和匀煎。和匀进了之后，对点酸辣爽口，鸭肉又比较弹牙的那个感觉，都是你说的那种酸辣鸡丝啊，那个来你做法，凉拌鸡丝那个做法也可以来整。你看网友，
1: 哎，我有点想买那个鸭子搞一下哈。
0: 哎，评论区都在说哈，都说都是罗大胡子是真的好吃，而且独立包装不长手哈。啊，还有朋友都说那个真的下劲儿绝配了。
1: 哦，而且他说他有很多朋友都评论说有那个烟熏火燎的那种感觉，
0: 有那种味道嘛。
1: 哎，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鸭子哈，要大家要喜欢吃的，可以搞起来，可以蒸起来，吃起来了，对不对吧？
1: 对，而且它又是卤的那种味道，有卤香卤香的那种味道，熏出来那种味道啊，瞬间感觉到我了，朋友们了。啊，今儿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很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好吃的鸭子哈，首先就是我们来自福建的罗大胡子，那个品牌的那个三明熏鸭，三明就是三明市，福建的三明市，三明熏鸭都是我们已经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的那个我们的地理标志证明标识了，
0: 对头对头，就是
1: 老字号，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叫啥子啊，要买要尝要品尝的朋友直接都买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叫罗大胡子米熏鸭腿，可以买起来
1: 啊。那最近还有啥子好吃的想跟大家来分享啊，下面想跟大家来聊一下那个烧烤
0: 啊。烧烤我每天晚上都吃了烧烤，
1: 每一天晚上，
0: 对，因为放假嘛，
1: 最近可以
0: 都可以吃
1: 放纵一下，
0: 对头对头。
1: 哎，那个我们司机点，你觉得哪个的烧烤最正宗最地道？
0: 你说地道跟正宗，因为我吃的也不是很多哈，因为我吃烧烤的品种也比较单一，但是、我楼下那家，
1: 楼下那家，
0: 哎，我楼下那家一家烧烤，
1: 刘大姐，
0: 不是叫信德国烧烤，滴滴。

0: 家门店、哦哦哦、但是它个海椒确实香，我是每一天晚上我都去整了两串，还是可以味道的，现在说的话。嗯，
1: 每天晚上整两串，
0: 肯定是每天晚上我都去。那个牛肉很好吃，然后那两天呢又沉迷在我们江津另外一家在沁园村对面那个东北大油边，我昨天晚上也是吃了，味道都还是可以的。那牛肉很好吃，确实。
1: 东北烧烤，我
0: 叫东北大油边，
1: 好嘛？
0: 对，味道还不错。
1: 我前段时间去刷刷那个走淄博去吃那个淄博烧烤。
0: 嗯，淄博烧烤很有特色，它有那个面饼呢，把它包起吃。那个味道是不叫不
1: 错。我觉得最好吃的不是它那个面饼啊，它其实那个它拌佐料的时候啊、嗯，它不仅有那个海椒面，还有一种酱。
0: 嗯，腐乳是不是那个？
1: 不是腐乳，有腐乳给你，然后但是有一种酱黄、嗯、红的红。
0: 红的。
1: 有点，但是那
0: 个兰州酱嘛，就是。
1: 哎，对对对对 对。
0: 是那个东西。
1: 对。嗯。然后它那个酱有点像。
0: 就是奇奇，我对于我来说是奇奇怪怪的，
1: 奇怪怪的口味，
0: 就是天寒
1: 天寒
0: 的
1: 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那个你说的就是那个东西。
1: 一点点甜，但是又很咸。
0: 嗯，你看，我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的烧烤，云南。
1: 哇，云南烧烤巨好吃哎！我觉得
0: 其实云南烧烤就是那个海椒面儿，它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海椒面儿，那个我是觉得。巨好巨好吃的，
1: 那比贵州烧烤啊，
0: 那
1: 个
0: 那个
1: 湖南烧烤啊，东北烧烤啊，
0: 黄海椒面啊，你吃过那个黄海椒面吗？
1: 啊，真的很好吃。
0: 哇塞，那个黄海椒面，我觉得真的让我觉得完全是，那种味道就是它很辣，很辣很辣，但是也有不是那种干辣那种味道，它很香，味道又很好吃。所以包括你看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在推荐哈那个建水烧烤。咸水我去住了一晚上，他可以把草芽、牛肉、鸡脚那些食材和当地特产的腐乳蘸水和到一起，然后当地人称之为三天不吃烟火不显性命的一个地方，这种烧烤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1: 很不错的。而且云南在昆明吃那烧烤，然后咸水吃烧烤，米勒吃烧烤，还有那个西双版纳吃的
0: 都不一样，
1: 味道都不一样，
0: 味道都是不相同的。好，还有一些朋友。
1: 哎嗯，还有一个地方说那个烧烤也很好吃。
0: 我那个叫地方？
1: 徐州烧烤，我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没吃过。
1: 哇，网上也说很火。
0: 徐州烧烤哈，嗯。
1: 徐州烧烤
0: 可以去搞哈。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然后叫那个叫那个呀，蘸水哦，蘸酱。湛江的烧烤我觉得我也没吃过，但是他的小龙虾吃过、
1: 啊、我去过，我也去过
0: 湛江吗？
1: 对，都
0: 怎么样嘛？你觉得味道
1: 生蚝特好吃，
0: 都是他生蚝还是他的特色，
1: 特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生蚝，
0: 又很新鲜，
1: 我在很甜。
0: 我在广西吃过生蚝也是，都是当季的，
1: 广西的一般，
0: 但是它也很大。对于我来说，它也对于我来讲，就没有去过湛江，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也很大了，而且它很便宜，主要是它很便宜。
1: 庐山的那个生蚝，
0: 庐山那个就是这个生蚝就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跟湛江生蚝不一样，它更肥，就是吃起来我也觉得有点腻，但是我觉得湛江生蚝更爽，哎，还不是那个海鲜拿来烧烤也是一类哈，
0: 对头对头，
1: 也是一类，
0: 有些朋友喜欢吃海鲜烧烤。对吧，有些他都喜欢吃点牛肉肉串，有些只喜欢吃素菜，都有，每个人都不一样。
1: 说徐州烧烤的那个串小串一串一串的肉串都黑霸道，
0: 对头对头、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是。
1: 还有就是那个烧烤的炉子、我觉得好关键了，像今那些现在有那种鲜活烧烤噻，它就跟一般的那种烧烤的不一样哈，
0: 对，
1: 就是大排档那种烧烤，它那个炉子啊，都是下面一层，上面都是两切哈。
0: 哎，将军那个烧烤，我觉得好吃，你突然提到我都顺嘴一说，都在时代港湾对面，还开了一家叫前门烤鸡，
1: 哦，
0: 贵州烤鸡，以前的万州烤鱼那家你看垮了，然后再开了一家
1: 前门烤鸡吗？
0: 对，它价格偏贵。一只
1: 烤鸡，
0: 它有烤鸡，烤鸡翅，它有的价格都是那个烤鸡的价格。
1: 鸡腿烤鸡翅好多钱？
0: 我们那天我看哈，一二三四五六个人吃了接近700块钱嘞，它价格很贵，但我们点了两份两盘两称的，应该是因为我没有去，我是后面去吃的。
1: 最近
0: 贵州烤鸡啊，可好吃了，跟海椒面。
1: 哪天我去尝一下。
0: 蘸水也好吃，还有折耳根蘸水，味道还不错。
1: 德干那家烤鲜鸡吃过没得？
0: 德干那家啥家烤鲜鸡？在哪？
1: 鲜活的鲜。
0: 在哪点？
1: 在那个德干那个
0: 二中那边老街吗？
1: 二中。然后往前面走，邮政储蓄银行对面。
0: 哦，我听到说过了，我们。

0: 去吃过，我没去吃过，可以哪天去搞。
1: 他刷了酱的，还不错。
0: 要得，那哪天我可以去
1: 鸡腿啊，那些都是二师傅。他卖鸡的每个部位，还有鸡杂都有。
0: 对。
1: 对，还有很不错，开心，都是在德刚那个馄饨花旁边挨到的。
0: 嗯。
1: 德刚馄饨花很多朋友找到那个门面上。
0: 对头，我说那个小门。
1: 啊，嗯。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对面。
0: 对面哈，要得，我哪天就可以去吃一下。嗯。
1: 是的，也有很多好吃的介绍给大家了哈。
0: 对头。
1: 还有啥子好吃的介绍没得？
0: 还有啷个介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嘛，等下半场回来再跟大家来摆一下，还有些啥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伟明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伤案二审宣判，依法判处。
2: 2009年12月23日，南京市江陵区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在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无期徒刑。
3: 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触目惊心，仅2009年，全国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就达5969起，死亡2665人。
4: 2011年5月1日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8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6: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7: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5: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8: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9: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8: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10: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11: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10: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11: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12: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8: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3: 师傅，去三里屯。
14: 好嘞。
1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3: 这不没警察吗？
1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3: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九八点七雷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二，我是闫丽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四季蛋。
0: 嗯，那段时间可能，秋天家很多吃的东西都要变化了哟哈。
1: 嗯。
0: 哦，就最近，我也是吃了好多只螃蟹了，不知道朋友们吃了没有呢？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扒开，然后呢就是蒸蒸。开始整起来了。
0: 对，人家说秋风起，蟹脚痒哈，高粱红，螃蟹肥哈。
1: 嗯，
0: 对于很多老铁们来说，
1: 对，喜欢吃。
0: 秋天特别喜欢吃螃蟹那个事情。嗯，好，一剥剥壳哈，一剥开那个壳儿，那个，哎呀，是那个肥得流油的那个，金黄金黄的。
1: 嗯。
0: 膏啊，蟹呀、啊，啊黄啊。啊，肉啊，哈、啊，那个肥美起来跟羊儿，哎，我想起都流口水。
1: 对，
0: 因为头两天我还吃了一只特别大的螃蟹，
1: 嗯，
0: 是跟盘子一样大，比我拳头还大呢。
1: 嗯，
0: 啊，我觉得太好吃了。
1: 我说实话哈，就是爬海来说，有的人也是喜欢吃的很。
0: 那爱吃，喜欢吃的那哈黑那爱。
1: 有些很喜欢吃啊，有些朋友们呐、啊，就、
0: 哦、
1: 是等等，有些可以等等都吃吃螃蟹，真的是等等吃都觉得很不错，而且像沿海，不叫沿海，就是产盐湖哈，就是那大阳澄阳澄湖那些地方，
0: 产大闸蟹或者海蟹等等，
1: 对，
0: 各种蟹的，
1: 天天他都可以吃那个呀。而且我对于我来讲，我是觉得它又没得肉的，然后又没
0: 得
1: 又难得剥又难得啃哈。有些真的吃的时候，那个蟹把劲儿一铺开，还要啷个来剪刀来剪，那是真的是诡异的很。所以有些人呢，他吃些就觉得很麻烦。
0: 他就是稍微麻烦一点点，
1: 嗯、
0: 但他的味道哈，为什么就是有些人他就喜欢吃他那个味道，他那个膏，他那个黄。
1: 对，
0: 金壳白肚哈，阳澄湖大闸蟹哈，那个金毛黄，
1: 嗯，
0: 金爪黄毛的那个蒸熟那个魂是黄的，是特别好，
1: 对，
0: 特别好看哈。
1: 对，
0: 哎，我最喜欢吃螃蟹的就是，其实，
1: 嗯，
0: 它是有回甘的味道，独特的回甘的味道。
1: 嗯，我理解不了哈，我只能搭配你。
0: 就是，实际上就是不是很喜欢吃螃蟹，
1: 不是不是很喜欢吃，我就是不会吃那个东西，
0: 完全不吃。哎，
1: 对，当然有些人哈，一只螃蟹下肚过后啊，嘴巴头都觉得哇，好香啊。
0: 但是我也不会吃得到很多，因为我也觉得它剥起来很麻烦。你让我剥吃个两个以上，我完全不行
1: 了。
0: 我觉得有点累。但是那一口下去，那个味道甜腻、甜蜜蜜的感觉，我觉得太香了，很馋。
1: 嗯，
0: 就想起那个味道，我觉得很舒服。
1: 对，
0: 大家晓得每年阳澄湖的产量，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它实际每年的实际生产量只有2000吨而已，2000吨。
1: 啊。
0: 但是全国各地说是吃阳澄湖大闸蟹，
1: 嗯，
0: 吃了80多万吨，但是其他的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哪边来的呀？
1: 阳澄湖的吧？
0: 它都有点打擦边球，
1: 嗯，
0: 有些地方的那个。
1: 其实说实话哈，对于那个蟹来说哈，大家，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哈那期节目来科普一下那种螃蟹，到底哪些螃蟹是啷个吃，那就。特别特别的多了，啷个来吃那个螃蟹？好，刚才燕妮妹说的哈，秋风一吹，哇，菜市场那个螃蟹是多得不得了，
0: 多得很，确实。
1: 你就开始去选螃蟹了。其实我们螃蟹要分两类，一个是淡水蟹，还有一个呀，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海蟹、海水蟹。好，那我们今天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嘛。
0: 哦，要得要得。
1: 多得很，我跟大家说，一共有15种螃蟹。我跟你讲，第一个都是我们淡水蟹最出名的。就是刚才燕妮们提到的阳澄湖的，它的名字就叫大闸蟹。
0: 哦，那个品种叫大闸蟹。
1: 它的分类哈，它属于淡水蟹哈，体型呢中到大型。嗯，常见的吃法还是比较多哈，有那个清蒸啊、醉蟹啊，我记得你吃过醉蟹没得？就是拿个黄酒来泡的。
0: 哦，我吃过。
1: 还有蟹黄面哈、蟹粉、豆腐等等。好，然后那种蟹哈，挑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要啷个选哈，要选那个青黑色的那个一个背脊壳。然后那个鳖足的那个上面哈，鳌足上头要长满那种棕黄色的绒毛。好，八条腿啊，稍微修长一点，拿到手头啊，沉甸甸的，肚子啊鼓起来的，那个就感觉是蛮黄蛮高的那个一个状态。那种蟹哈，好，当然刚才我说了，还有那种叫啷个呀，吃有些朋友要吃醉蟹的，拿那个黄酒、生抽、冰糖，好，香奈巴各、花椒、桂皮泡烂。 把它扣到那个密封箱头哈，懒个三到五天，打开的时候那个酒香，那个是苏州人特别喜欢吃的秋天独有的那么一个味道。
0: 哎，对，那个味道是很香，
1: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选哈，跟大家真的讲了哈。好，第二种蟹也属于淡水蟹，它叫活蟹，那个个头都要稍微小一点点了，它最大的也才三到五公分，没得好大只的。
0: 就是我们在那些小个小哥哥小细细的头子去搬点那个螃蟹。
1: 对头哈，那种做法最常见的是啥子？就是炒香辣蟹，叫香辣炒河蟹。它就比较小的来炒来说的话哈，然后它的肉质，它那蟹黄量肯定都不如大闸蟹了，那个都肯定是有那句说那句，但是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味道很鲜美，适合家常的做法。
0: 嗯，
1: 好，所以说一般都是炒啊，还有和蟹炖豆腐呀。

0: 来吃。好，啷个挑啊？跟大家也讲一下哈，抓起来要动，然后要新鲜，壳壳也要硬的，不要那种软塌塌的，好肚脐眼饱满的要优先，那种螃蟹都是比较科学和合理的啦。
1: 嗯，哎，那是河蟹哈，
0: 嗯，
1: 哎，我觉得河蟹还可以拿来炖炖豆腐，
0: 都是啊，煮豆腐，老人和小娃儿都还是很喜欢吃的，
1: 嗯，
0: 啊，
1: 哎，嗯，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吃过一种吃法，
0: 对头对头，
1: 啊，哦，都是把它那个切，要对半切开，
0: 嗯，
1: 啊，然后热油煎，煎它变色过后加那个姜片、葱段、料酒和高汤，
0: 嗯，
1: 然后再加嫩豆腐，一起炖个十多分钟都可以啊。
0: 对头，
1: 汤色它是比较白的，然后很鲜的，
0: 对头，
1: 豆腐都吸满那个蟹的那个鲜。咸味道，
0: 对头对头，
1: 哎，真的是蟹拿来炖很少的，
0: 嗯，
1: 啊，它可以拿来炖豆腐，记得哈，
0: 嗯，
1: 活蟹，
0: 嗯，
1: 好，然后还有一种蟹是石蟹，
0: 嗯，也是淡水的那种蟹类当中的一种，
1: 哎，那个石蟹它是躲在那个石头缝儿里头的，哎，嗯，其实它只有2到4厘米，也比较小，
0: 嗯，对头，
1: 哎，要看到它很小，其实它肉质还是挺紧实的，
0: 嗯，
1: 啊，而且它的四肢很发达，因为它在那个石缝里面，
0: 哎，对，它要去刨石头
1: 啊。石蟹的蛋都很适合，哎，脚脚都拿来吃，它那个脚脚的肉是很好吃的，
0: 对头。
1: 那个石蟹的话，最适合拿来炒了，很小一只，很，哎，小一根壳壳，
0: 对头。有的还喜欢拿来做盐焗，
1: 哦，
0: 也是拿来
1: 盐，
0: 对，盐焗。加粗盐呐，啊，把裹花椒、桂皮，也是把它炒热，然后把那个石蟹擦干了之后埋进去，小火焖个15分钟左右，然后敲开那个蟹壳壳哈，盐的那个壳壳哟，然后整个那个蟹肉都锁住了所有的鲜美的味道，
1: 还是非常棒的哈。
0: 嗯，
1: 石蟹要那个吃，
0: 啊，
1: 好，第四个品种跟大家分享一下，嗯，红毛蟹。
0: 嗯，这个蟹我看到过的。我一直以为它是熟了的，结果人家就是这种红色的。
1: 对，人家本来就红色的。
0: 对，
1: 还是红毛蟹，它是青壳壳哈，
0: 哎，
1: 然后都是蒸了过后再变红。人家那种红毛蟹，
0: 本来它都是红的。
1: 哎，活起的时候都是红色的。啊，脚脚长很多毛，
0: 嗯，
1: 最好分辨了。
0: 对头，对头，对头。而且它最适合啷个吃，都是清蒸，吃它原本的鲜甜本味，蒸个10到12分钟都可以了。然后蘸醋啊、姜末、白糖，哇，就可以了。好，有的来了还可以来炖鸡，那个红毛蟹
1: 哦，
0: 秋冬季节的滋补汤，
1: 哦，那个季节哈，
0: 来
1: 炖老母鸡，
0: 对头对头，
1: 可以。
0: 好，还有一种呢叫蓄蟹，
1: 蓄蟹是哪种哦？
0: 对，它因为它早晨起来，早晨起来活动，
1: 啊，
0: 所以说它就叫蓄蟹，旭日东升的那种蓄蟹，
1: 哦，旭日东升，
0: 对。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晚

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在这里向各位问候，劳作一天，大家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

我们来看到眉眼江津，新华每日电讯聚焦了江津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持续优化开放型经济人才发展环境，以实现广纳贤才，人尽其才，安居乐业。内陆地区建设开放高地，根基在产业，核心在人才。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江津区锚定科产双优的目标任务，以系统思维培育人才发展沃土，以人才引领激发创新动能，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才融合动能，通过柔性引才、孵化赋能、聚到通道聚才等路径，让引才的路径向拼服务、拼生态转变，不断厚植开放型经济人才沃土，让各类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为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积蓄治理源泉。走进威马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面向海外市场的小型电动农机正在加紧试制。江津区作为企业选派的科技副总，西南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陈行政正在和技术团队们打磨产品的细节。科技副总的背后是一整个高校的科研团队，能够帮助企业补齐前沿技术政策研判的短板。威马农机就是一个典型的外贸企业，其农机产品不仅满足国内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的需求，更远销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量占比达80%。那么随着我们的科技副总陈行政加入企业之后，带来技术成果，带来智能化新能源方面的前沿视野，为企业增后劲、谋长远奠定基础。依托高校的科研力量，威马农机牵头组建重庆市山地农机装备产业创新综合体，集聚了23家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链主体协同攻关，打造国内领先的山地农机装备产业创新集群。聚焦当地的工业园区发展能级不高、企业创新驱动不足的痛点，近年来江津区委组织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探索实施科技副总机制，常态选聘全国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人才进园区入企业担任科技副总。不同于短期的技术咨询，科技副总实行了接榜挂帅、联合攻关、探索延期支付许可费、技术入股等这样一种利益共享模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收益的连结，支持科技副总与企业家们结成发展的合伙人，把柔性引才从单次活动固化为成长效机制，为县域产业地区柔性引才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那么截至到目前呢，我们江津区共选聘了74名高校专家担任企业的科技副总，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185个，转化科技成果92项，在产业学院共建12个技术研发中心，延伸专利转化收益4.1亿元。

业主理人管赛道统筹，用创业陪跑人管创客全周期的赋能，形成了产业统筹加创业陪跑双层服务架构，用细致的软服务为科技人才提供落地的硬支撑。位于重庆西部科学城江津片区双福工业园的团结湖创客里人才创业创新平台，就是江津培育科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这个平台细分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赛道，选聘了产业主理人，统筹对应赛道的创客招引、资源匹配、产业链对接、场景落地、供需撮合等产业链资源撮合对接，组建了由技术经理人、投融资、财税法务构成的创业陪跑人队伍，联动高校院所、投融资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孵化载体等多方的资源，搭建跨界融合、资源共享、互助共生的区域创客生态圈，为创客提供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开放引才、聚才汇智，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枢纽定位，江津呢将持续的拓宽开放引才通道，集聚开放型的紧缺人才。那么连续多届举办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人才开放合作交流会，牵头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城市人才发展联盟，联动广东湛江、湖南怀化、云南昆明等八个重点城市，发布人才需求目录，互派干部挂职交流，联合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建成了西南地区首个国际多式联运人才培训中心，与13所高校签署了开放型人才培养合作协议，成立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市域产教联合体，还与泰国、老挝海外园区共建人才培育机制。人才兴则产业兴，人才活则区域活，不靠简单的政策让利，而是坐实平台机制服务。江津持续地擦亮了金鹰计划人才工作品牌，把人才链深度地嵌入到产业链、创新链，一批专家扎根企业车间，一批创客在园区破土成长，一批开放型人才服务通道建设，这股由人才链牵起的澎湃动力，正在为当地的产业突围和区域跃升注入源源不断的竞争动力。好，分享一则好消息，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的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举行，江津本土现实题材的纪录电影《劳图归巢》等6部电影评为了推荐作品，并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劳图归巢》是由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影片历时4年跟踪拍摄，不用旁白，不设剧本，不干预生活，以真实的生活流叙事，镜头扎根江津区白沙镇，记录了返乡青年潘昭德的日常。他在酒厂劳作谋生，照顾患病的长辈、抚育年幼的女儿，面对职场变局和生离死别等人生的考验。影片呢，由个体命运映照中国乡土社会转型中返乡劳动者群体的共同处境与精神抉择，实现个人故事与时代命题的融合。这种尊重现实、忠于生活的创作态度，也是影片最珍贵的纪实品格。那么在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推介交流环节当中呢，《劳图归巢》获得业界对其艺术水准和社会价值的高度肯定。推荐词提到，因为它让劳动者被看见，让平凡日子里的坚韧与尊严在荧幕上得以言说。那么影片呈现了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坚韧与尊严，也让世界透过镜头看到一个鲜活立体的当代中国。作为一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纪实长片，《劳图归巢》承载中国本土的现实观察，已经斩获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圣乔治最佳纪录片奖、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的锐利目光奖，向海外输出来自中国乡土的真实声音。同时呢，也先后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国内节展，在海内外影坛收获广泛的瞩目和专业认可，充分彰显了中国现实题材纪录片他们的国际传播力和艺术表现力。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由浩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停留 FM 98.7江青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山峦舞
2: 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你好，张先生吗？
4: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3: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5: 哦，还剩多少钱啊？
4: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5: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4: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2: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6: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6: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8: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6: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6: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7: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6: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反对浪费才对得起胃，粮食可贵，现在必须开个会。粮食的新闻报道说，我国的粮食浪费多，1年3500万吨出没，近期伤害我。

0: 肥多。再说各位吃客，你吃的也很多，乱点一气很阔气，实在可耻让人气。你吃得了这么多吗？你要得了这么多吗？你都消化得了吗？你都理所当然吗？人龙听说一颗粮食能当然也可以半斗一个国家，节约粮食从我做起，因为光盘行动才是我最大的。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2: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1: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2: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

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

0: 已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亭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 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

0: 乘车。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3: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2: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3: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6: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5: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5: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
8: 同日下乡配送降低了县乡村三级物流提示，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9: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1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2: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 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

0: 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5: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0: 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表弟是观众们气
11: 呀。
1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2: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4: 为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都五窝。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组节目的主角是美女貂蝉。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计》，讲的是司徒王允巧定连环计，想用貂蝉、离间董卓和吕布这对干父子。昨天呢是定计，再好的计划也得付诸实施才能有效。今儿呢，咱们来继续《连环计》，请出相声演员，同时也是评书演员李菁，为您继续讲述这段故事。
6: 木梳青丝与婵娟，花园拜月恨苍天，王允巧使连环计，离间父子美貂蝉。看来听过五行诗的人还不少。这就叫活学活用。刚才我干妈说了，王允定下连环计，书说起来简单的，在封建的年代，这样一个女子甘当此重任，那叫为国献身呢，令人可敬。咱们书说简短，在定计的第二天，王允命人给吕布打造了一顶金冠，这金冠上边用百颗珍珠镶嵌而成，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非常好看。王允托心腹的家人把这金冠就送到了吕布的府中，吕布一瞧也高兴啊，那家人就跟吕布讲，温侯大人，在您继任温侯之时，我家司徒大人就有心给您打造这顶金冠，怎奈是这么大的珍珠百颗之多，一时之间难以凑成啊，今日百颗珍珠俱已购齐，这才把金冠打造好了，托我给您送来，望其笑纳。呵，吕布看着高兴啊，回府之去禀报你家司徒大人，就说吕布多多的谢过，明日定当登门拜谢。是，这个家人转身回来跟王允这么一说，王允心里话说，好，你只要来，这个计策就能按照我所想的进行，跟手下人吩咐，尤其是跟厨房打好招呼，准备好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第二天专等着吕布到府。咱们叔不要麻烦，第二天吕布到了王允的府门前，司徒王允亲自接在府门。

0: 王允说呀，司徒大人，想我吕布乃是相府之中区区一员战将，怎能比得上大人您位列三公，乃是国之重臣呢？您为何如此的错爱吕布啊？
1: 哎，王允摆了摆手问候啊，
0: 方今天下我看称得起英雄二字的非温侯你所属，我敬温侯非敬温侯之官职，而是敬温侯之能为呀、啊！你吕布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哪一个是你的对手啊？
1: 呵，听着吕布心里头这个舒坦，你无论这人怎么样，你说他好他也高兴啊，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吕布心里的高兴嘴里不能这么说啊，司徒过奖了。王允吩咐一声来啊，排摆酒宴，不大伙儿的功夫好吃的东西全摆上来了。王允亲自给吕布敬酒，一边敬着酒一边还说董卓如何如何有德，说的吕布心里高兴啊，一杯接着一盏，这酒不大伙儿的功夫喝了可就不老少，
1: 这就叫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啊。
0: 啊，正喝着酒呢，突然之间王允腾楞一下站起来，吩咐一声来啊，唤小姐出堂。
1: 嗯，
0: 吕布闻听就是一愣啊，唤小姐出堂，那不用说呀，定然是司徒大人的千金之女。吕布端着酒杯就等着瞧这姑娘什么模样，不大会儿的功夫环佩叮当，有两个小丫鬟引领着貂蝉呢、啊、翩翩而至。一进这屋，吕布抬头观瞧，不由得把这位温侯啊看傻了。吕布心里话说，我见过漂亮的姑娘不带少数啊，像这样美貌的可不多见啊。那位说这貂蝉长得什么模样，
1: 刚才我干妈没给她开脸，这是有意给我留着呢，我给您说这么几句。您这一鼓掌就是给我施加压力，其实没有几句啊。
0: 长得是淡淡桃花面，青青杨柳腰，朱唇一点貌多娇，杏眼一挑能把人的真魂勾掉，那模样长得真是比花花似玉，比玉玉生香，头发又黑又明净，小脸又白又平整，腰又细又活动，那金莲又小又轴正。那么说说书人用这么几句简单的语言就能概括貂蝉的美貌与气质吗？不能。我给貂蝉总结了四个字啊，叫臆想之美。咱们每个人的审美观点都不一样，但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审美观点，凭您的印象，这姑娘这个鼻子这个眼睛这个眉毛这个嘴长成这个样子就是没天了。您闭着眼一琢磨，睁眼一瞧，貂蝉就是这样，太漂亮了，生生把个吕布看傻了。把这酒杯放下，其实王允在这儿坐着呢，他可没看司徒，用手指貂蝉啊，司徒大人，此女她是何人？司徒王允赶紧就答话呀，啊，温侯啊，此乃是我的小女貂蝉，是因为您到我的府中是把我王允视为至亲，所以我这才把小女唤出来与温侯相见。说完这话扭过脸来瞧了瞧貂蝉，用手一指，儿啊，这位就是你久慕大名的吕温侯，还不上前十里吗？
1: 是。
0: 再看貂蝉缓步而至，飘飘下拜，哎呦，把个吕布啊弄晕了，有心伸手相搀，一琢磨当着这么些人不好意思，这手伸出去又收回来了。小姐请起。王允多会见缝插针呢，赶紧跟貂蝉说呀，啊，儿啊，还不给温侯敬酒吗？貂蝉多会来事啊，紧步上前给吕布满了一盅酒，吕布眼睛就没错眼珠。

没离开貂蝉，这个酒怎么下去的都不知道。一杯入肚，第二杯又满上了。咱们这么说吧，一杯接着一盏，这貂蝉就给吕布敬酒啊，一边敬着酒，一边暗送秋。吕布赶紧就说呀，啊，是是是，吕布愿意多饮几杯，小姐何不落座相陪？别老站着了。貂蝉那意思，想坐，又不坐在王允旁边了。吕布心里高兴，哎呀，这酒又喝起没完来了。喝着喝着，王允心说呀，差不多到时候了。温侯啊，我见温把我的小女许配温侯为妾，不知温侯意下如何呀？啊！吕布闻听此言，腾愣一下站起来了，转身行来到王允的跟前，三尺一礼，岳父在上。萧旭与岳父失礼，今日咱们结成了这种亲属的关系，之后有用得着我吕布之处，定当万死不辞。王允心里高兴啊，赶紧用手相搀，啊，贤婿请起请起。我看你如此的着急，这样吧，挑良辰宅吉日，我就把小女貂蝉送到温侯的府上，啊，多谢岳父大人。王允一瞧，这时候差不多了，该办的事儿也办完了，赶紧跟吕布就说，啊，温侯啊，今日天色已晚，本当刘温是跪拜在地，老太师这么一瞧啊，心里头洋洋得意，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这朝服不是随便穿的，那必须得是接驾的时候才能穿，今天以朝服相见，这是多么高的规格呀，他能不高兴？那董卓出门有个毛病，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100名甲士，持枪执戟，保护着董老太师，今日也不例外，100名甲士随同着董卓鱼贯而入，进了司徒府，来到客厅两旁站好。那么董卓呢是居中而坐，就坐在那正座上。王允如何呀，整了整衣冠，二次来到董卓的面前，是躬身十礼在外，下官王允见过董老太师啊。董卓拿手一摆呀，司徒不必多礼，来旁边赐座。这也不是谁到谁家了，有从人摆好了凳子，司徒王允就坐下了。董卓就问啊，司徒，连大人俩字儿都不加，就这么叫，司徒，今日把老夫请到你的府中，寓意何为呀？王允照方抓药，还是一个字儿，捧。怎么夸的吕布来着？怎么还夸董卓？啊，老太师，今日下官把太师请到府中，就是为了表明下官我的心迹呀，太师之圣德，真不亚如汉朝的天下，商得伊尹，是周得吕望。哦，董卓一听心里高兴，那伊尹是商朝时候的一个重臣，吕望那是姜子牙呀，把自己比作这二位，他心里能不高兴吗？心里高兴，嘴里头还没表达出来，啊哈，司徒过奖了，哎，董老太师不必过谦，来呀，酒宴摆下。不大会儿的功夫，好吃的东西排摆下呢，这王允亲自给董卓敬酒，表现出了一副十分恭敬的样子。这酒一直从晌午以后喝到掌灯，您算喝了多长时间吧，喝的也差不多了。王允心说呀，我该说话了，站起身来冲着董卓，啊，老太师，天色已晚，如果太师还有雅兴的话，不妨你我到后堂再酌，不知太师意下如何呀？这个董卓一想，冲他刚才说那两句话，商得伊尹，周得吕望，我也得去，我到底听听他还有什么下文。想到这儿，瞧了瞧两旁的甲士，哎，你等暂且退下，用手一摆，司徒大人头前带路。嗯，王允一听有门啊。

头一条他把他那假释禀退了，第二条刚才可都叫的是司徒，现在加了一个大人俩字儿。看来我这个计策呀能往下进行。引领着董卓来到后堂，后堂可就没有山珍海味美味珍馐了，是一些个精致的细点。王允陪着董卓在这儿是喝茶吃酒，不大会儿的功夫，王司徒满上了一觞酒啊，捧于胸前，啊，董老太师，下官我自幼学习天文，近日夜观天象，我看汉家天下气数已尽啊，真不亚如那是舜之受尧，禹之继舜，正合天意民心。你瞧人家王允定下了这连环计，就是深思熟虑，到了哪一步该说什么话，人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句句话都是说的董卓心缝里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我瞧了汉朝的天下气数已尽了，现在太师您功德布于四海，那就好像当年舜继承了尧，禹又继承了舜一样，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那么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上太有名了，舜相传是咱们中国24孝之首啊，他从尧那儿接管了天下之后，那是剪除四凶，命大禹治水，在各个部落笼络人才为国所用，把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就因为他用了大禹治水，禹的势力和威望不断的增长，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地位让给禹了，禹建立了夏朝，这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头一个统治者。那么董卓现在这个位置是汉朝的重臣呐、啊。那王允的意思就是说，汉朝天下不行了，那么汉朝的统治者就应当学习当年的舜，把这个位置让给你董卓，你来接管天下，这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你想董卓能不高兴？还是那句话，他是心里边美啊，嘴上不能带出来。哎，司徒大人言之差矣，董卓安敢忘九五之尊呢？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自古就是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呀，太师接管天下是理所应当。董卓点了点头，好吧，司徒大人，如果假使有一天那么天命授予董卓，我当了天子了，那么司徒大人你就是开国的元勋。王允真会来事儿，站起身来，撩袍跪倒在地，臣谢主隆恩。这就与君臣大礼相见了，董卓赶紧用手相称啊，司徒大人请起，如果董卓得了天下，定然与司徒大人是同享富贵。王允一看到时候，吩咐手下人来呀、啊，把后堂的灯光点亮。一会儿的功夫，这屋子所有的灯啊，全都点上了，照如薄昼一样。王允就跟董卓说呀：“啊，老太师，我府中可有一些个上好的歌妓，不知太师可肯赏光否？”这一句话又说到董卓心窝里去了，他就喜欢这个。好好好，快快请来。王允赶紧吩咐一声，来，歌舞上来。一句话吩咐下去，有一个帘笼在董卓的前边就放下来了，帘笼之内有女乐伴奏，笙管笛箫声音响亮，伴随着这悦耳的音乐，貂蝉又是翩翩而出，合着音乐的节拍呀、啊，翩翩起舞。董卓比吕布那俩眼睛还直，就瞧着貂蝉，心里话说，我府里边光歌舞伎3000多人，没有一个长成这么漂亮的。哎呀，这姑娘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中国四大美人，这闭月指的就是貂蝉，那月亮怎么样？瞧见貂蝉那模样长得好啊，都躲在云彩里去了，都害臊。这姑娘长得太好了，一支舞跳罢，董卓

0: 带头给貂蝉鼓掌。
1: 好，跳得真好。
0: 姑娘跳得如此之好，可不可以再陪老夫痛饮几杯呀？
1: 貂蝉点了点头，羞涩地走到董卓的跟前儿，给董老太师满上一杯酒。董卓这酒可都没来得及喝呀。美人儿，你青春几何呀？啊，太师，贱妾年方二八，
0: 好岁数。
1: 真不愧是神仙中人，妙龄少女呀。这功夫他顾不上李王允了，王允一瞧又到时候了，这话递得紧呐。太师，我观太师十分的喜爱此女，不如就把此女献上，太师可纳妾否啊？
0: 董卓心里话说，你白送给我我还不要吗？啊，司徒大人，如此的礼遇我何以为报啊。
1: 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像这等的歌妓，他的这个身份地位能陪伴太师的左右，那是他多大的造化，多少辈子修来的福气，他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何言报答。来人，吩咐一声，准备好一辆战车，把貂蝉即刻送到董卓的府中。这还喝着酒呢，貂蝉就给送走了。头脚貂蝉一走，董卓真可应了四个字啊，如坐针毡。他坐不住了，片刻之功站起来了。啊，司徒大人，老夫不胜酒力，先行告辞了。王允一瞧，你走就走吧，我该办的事也都办完了，好吧，亲自把董卓送回了太师府。瞧着董卓进了门了，王允呢这才拨马往回走。正往前行啊，就见前方灯火通明。王允定睛观瞧，一瞧两溜红灯开道，正中间跑出一匹赤兔宝马，马上端坐一人，束发金冠，掌中合定方天画戟。吕布来了。王允呢就跟不知道这回事一样，马往前蹄，报万当胸啊，前面来的可是吕温侯吗？吕温侯近来如何呀？呵，吕布一瞧是王允呢，赤兔马马往前蹄，就跟王允那个马挨着马了，他把这画杆方天戟交在单手，伸出正手来，砰一把把王允的衣襟给抓住。司徒大人，你既把貂蝉许我，因何又把他送到太师府中？难道说你有意的戏耍吕布不成？
0: 哎呀，王允摇了摇头啊，温侯啊，你错会意了。
1: 这样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温侯不如跟我回草舍一叙。吕布啊，鼻子眼里哼了一声，恶狠狠一把他这衣襟撒开，这才拨马跟着王允回到司徒府。咱们叔不要麻烦，两个人来在后堂落座，王允照样的装糊涂，就跟不知道这回事一样。
0: 啊，温侯啊，不知道温侯何事生气呀？
1: 司徒大人，你是明知故问，我来问你，早有人通禀于我，今日你把那貂蝉送到太师的府中，这是何意？
0: 哎呀，温侯啊，看来你真的是不知道啊。这么跟你说吧，昨日我在庙堂之上看见董老太师，他一见着我就跟我说有件事情要对我演讲，转过天来要到我的司徒府中详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我也不必细问，就摆下了酒宴等候太师到府。太师到了我的府中，酒席宴前他就问我呀，司徒大人，你可否有一个小女名叫貂蝉，许配我儿奉先了吗？我说对，是有这么回事啊。那董老太师就说了，我就是为了此事而来，我就怕大人口说无凭，没有三媒六证，故此到府我要亲眼观一观貂蝉此女。你想啊，公公要见儿媳妇儿，我能拦着

吗？就把貂蝉幻想出来与太师相见，太师一瞧啊，大为欢喜，他说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的日子就挺好。这挑良辰宅吉日，我就得周济我儿奉先与貂蝉完婚呢。今日不如我就把貂蝉接到我的府中。您想公公要接走儿媳妇儿，我能拦着吗？这样才备好战车一辆，把貂蝉送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个吕布一听啊，人家王允说的入情入理，是这么回事，不由得自己不信啊，这才转怒为喜。司徒大人呐、啊，既如此，说来是吕布鲁莽，改日我在负荆请罪。王允赶紧又往里垫了一句啊，这样吧，挑良辰宅吉日，周济你们小两口完婚之时，我定然把陪送的嫁妆送到温侯的府中。干嘛加这么一句啊？这是给吕布吃个定心丸，就是在我的心里你还是我的姑爷。吕布心里明白啊，好吧，司徒大人，岳父泰山，我先告辞了。他那么着急走干嘛呀？着急上太师府那儿瞧瞧去，瞧瞧貂蝉怎么样了。离开王允的司徒府，大马扬鞭来到董卓府门前，吕布定睛观瞧，人家那府门关了，天色已晚，这在砸门去多有不便，没办法，这才拨马，吕布啊回了自己的府了。这一宿这么大的英雄吕布在床上就烙开饼了，严重的失眠呢、啊、吃了两片安定都没管事儿，一直挨呀挨呀，鸡叫头一遍他就起来了，整了整衣服，慌慌忙忙来到太师府。到了门口，吕布定睛观瞧，这个府门外头怎么跟往日没有任何的区别，不像要办喜事的样子。迈步往府里头走，迎面也遇见不少人，没有一个给他道喜的，这是怎么回事？来到中堂，看见董卓的不少侍妾，吕布就问啊，我来问你等，太师何在？哎呦，是温侯到此啊，你问太师啊，这不是吗？昨天晚上接来了新人，太师与新人正在同床共寝，还没起呢。温侯，你在这儿稍坐片刻，等等太师吧。啊！吕布闻听，不由得是勃然大怒。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呐。吕布闻听的眼睛都红了，哪有公公抢儿媳妇的道理啊？迈步往后边来，来到董卓的卧房以外，一看这门关着呢，吕布心里对董卓有意见没有？有。这会儿推门就进，该怎么说怎么说，吕布不敢。转到了这卧房的后边，顺着窗户偷偷往里观瞧，这个功夫貂蝉已经起床了，坐在窗下梳头，一边梳着头呢，一边这眼睛啊往窗户外边瞧，窗外边水池当中倒映出一个人影，嚯、哦，又高又大，束发金冠，看这个意思好像吕布。貂蝉侧脸一瞧啊，更证实了自己的推想，是吕布来了，貂蝉真会来事儿。那眉毛立刻就皱上，小脸面带愁容，也不解哪儿掏出一手绢来就沾眼泪。吕布一瞧啊，那心都碎了，又想看又不忍心看，不看吧还想多逗留一会儿，哎呀，待了半天，吕布这才退回来，等啊等啊，约摸着董卓起床了，这才二次来到中堂。进了中堂的门一瞧啊，董卓居中而坐，抬头一瞧吕布进来了，董卓头一个先问啊，奉先呐，这外面可有什么事吗？指的是政局有没有什么变化？吕布沉着个脸，无事。心里话说，外边没有什么事儿，咱们里边这事儿可不小啊，不敢发作。

0: 魁首在董卓的旁边侍立，往这一站，有人伺候董卓喝茶漱口吃饭。董卓一边吃着饭一边偷眼观瞧吕布，一瞧他这眼睛怎么老往这绣帘后边瞧啊。那位说吕布瞧谁呢？瞧貂蝉呢。他就发现这绣帘后边有一个女子的身影，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走过去，偶尔还露出半拉脸来冲自己以目诉情，正是貂蝉。吕布心里知道啊，貂蝉这是在看自己呀、啊、他恨不能多看这位美人两眼，不错眼珠的往这绣帘后边瞧，让董卓发现了。董卓一瞧，这俩眼睛往后边瞧什么呢？哦，这是在看我新纳的美妾貂蝉呢、啊、这还得了啊。想到此处，董卓把脸往下一沉，哎，凤仙，要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暂且退下，生往外头轰。吕布也没有办法呀，十里之后退出中堂。咱们就这么说吧，自从貂蝉进府之后，董卓呀为色所迷，可见天离不开貂蝉了，一个多月没上朝，也大着貂蝉会来事儿，把那个董卓哄的呀，哎呀，真是爱不释手，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突然有这么几天，董老太师有点感冒发烧闹头疼，这貂蝉整宿整宿的不脱衣服，在床前床后服侍董卓，能不让人感动吗？董卓得病这个消息传到吕布的耳朵当中，吕布心说呀，哈哈，我的机会来了，老也没有时机进府看看我这个宝贝貂蝉，今天借着探病我进府呀。实际他要看的是貂蝉。这一天这董卓吃了点药，迷迷糊糊睡着了，貂蝉往董卓的床后边一站，这服侍着。这功夫吕布推门进来，一瞧床上躺着董卓，床后站着貂蝉。貂蝉呢、啊、一瞧吕布进来，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又指了指躺着的董卓，这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唰就掉下来。不用说话，吕布明白什么意思，看到此处这么大的英雄啊，咔嚓一下这心又碎了一回。他正看着呢，董卓呀迷迷瞪瞪的醒了啊，睁眼瞧了瞧，自己的义子吕布在床头这儿站着，他这俩眼怎么没瞧自己呀、啊、瞧床后头，床后头站的是貂蝉。这眼泪一对接着一对正哭呢，俩人以目传情，可把董卓气坏了，不由得勃然大怒，腾腾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了，手指吕布，好大胆的吕布，竟敢调戏我的爱妾貂蝉，这还得了。所有人来，把吕布与我轰将出去，从今往后不准许他再进我后堂一步。是，手下人往上一拥啊，七手八脚把吕布这么大英雄愣给轰出来了。吕布啊是愤恨而出，一甩袍袖往外就走，腾腾腾迈虎步来到外头，抬眼一瞧，迎面过来一人，正是董卓的姑爷李儒。李儒一瞧，哎，吕布这神色不对，这怎么气色这样，上前赶紧就问啊，温侯，看你气色不对，莫非说出了什么大事了吗？吕布闻听此言，口太上李儒啊，出大事儿是出大事儿了，我不能对你演讲，我要凡出一人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他就叫王月波。啊！李儒闻听此言，晃了晃脑袋，琢磨了琢磨，王月波，他是何人？哎呀，李儒啊，你连王月波都不知道吗？我也不便多说，我要说多了，他上来还得说我呀。
1: 样吧，李如，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呢，远处王月波啊，他来了。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稍稍得跟您解释两句，因为刚才呢我们听到这段录音，这是来自一个评书专场上的演出实况。那下一位登场的演员就是王月波，李菁在最后实际是为王月波的登场做了一个小小的铺垫。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小楼给您安排一个相声小段，这是牛群和李立山合说的大声与小声，咱们来共同收听。
5: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6: 对，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就要观察研究啊祖国丰富多彩的语言，
6: 我们得在这方面下功夫。
5: 我最近就发现呢，人们平常说话有个规律。
6: 什么规律啊？
5: 有时候说话声音特别的大，
6: 对，
5: 有时候呢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6: 那它这个规律在哪儿呢？
5: 它规律就在于啊，说话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6: 哦，
5: 可翻过来讲啊，
6: 是
5: 该小的时候你大了恐怕也不合适。
6: 是啊，
5: 那当然了。
6: 哎，您这样，您给我说说什么地方说话的声音它应该大不能小。
5: 在饭馆
6: 食堂
5: 吃饭
6: 啊，
5: 你是顾客，你来吃饭，
6: 嗯，
5: 是吧，我是服务员，我接待你，声音就必须是特别的大。
6: 是啊，
5: 一般都这样
6: 啊。
5: 您来了。
6: 哎，来了。
5: 您打算吃点什么？
6: 我呀，哎，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5: 您稍微等一下，我马上给您去取。
6: 谢谢。
5: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您瞧瞧。
5: 哎，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来了，酒到菜齐。
6: 哟，那咱们一起吧。
5: 别客气，您呢？
6: 您瞧瞧，服务态度多好，
5: 是不是这样？
6: 应该这样。
5: 为什么这样？
6: 为什么呢？
5: 饭客感到热情好客，
6: 嗯，
5: 增强食欲，
6: 有这么大作用。
5: 那当然了，
6: 我跟您商量商量
5: 啊，
6: 如果这个饭馆的服务员在接待我们的时候说话这个声音小一点低一点，是不是显得更加亲切呀？
5: 说话声音小一点。
6: 对呀、啊、
5: 低一点。
6: 是啊，
5: 那恐怕这个感觉不太正确了。
6: 哎呦，这个效果我可能它得一样。
5: 是吗？
6: 哎，
5: 咱试试。
6: 咱可以表演表演。
5: 你来吃饭，我接待你。
6: 对，
5: 声音小一点。
6: 是，
5: 来来来
6: 来。哎，

0: 来了。啊，来了。打算吃点什么？一丁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1: 你稍微等一下，我马上给你去取。
0: 谢谢。
1: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哎，别动，有人来了。
1: 下次接头地点照旧，暗号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2: 我说咱这不是饭馆吃饭，
1: 这是
2: 特务对暗号，这是。没这样，
1: 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2: 哎，那这个什么地方说话的声音应该小又不能大呢？
1: 谈恋爱，
2: 搞对象，
1: 男女青年谈恋爱，声音就特别的小。
2: 是啊，
1: 你看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大都是年轻的朋友，
2: 哎，竟是年轻人。
1: 年轻人谈恋爱，一般都是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相依相偎，如胶似漆，窃窃私语，
2: 都是低声交谈，
1: 声音小极了，
2: 都这样。
1: 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你呢，就扮演这个小伙子，
2: 男青年；
1: 我扮演这个少女，
2: 我向你求爱。
1: 现在开始，
2: 咱试试。

0: 哟，你来了。
1: 来了。
0: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1: 不怪你，怪谁呀？
0: 我是说，咱们俩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呀？
1: 我不告诉你。
0: 那你到底爱我不爱我？你都爱我什么呀？
1: 我爱你爱学习啊，事业心强，有幽默感，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0: 什么呀，
1: 大鼓眼珠子。
0: 那你同意嫁给我吗？
1: 你知道
0: 什么时候结婚？
1: 听你的。
0: 春节可以吗？
1: 春节就春节，
0: 一言为定。
1: 骗你是耗子。
0: 咱俩拉钩吧。
1: 讨厌。
2: 是不是这样？
0: 哎，谈恋爱的都是这样。
2: 所以说呀，青年男女谈恋爱，声音必须是特别的低，
0: 放大了声音行不行呢？大点声音谈，有什么谈什么，
2: 把音量都放出来。
0: 对呀，
2: 那观众从感情上接受得了吗？
0: 那我想大家能习惯。
2: 来，
0: 那可以试试。

0: 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1: 我不怪你，怪谁呀？
0: 我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
1: 我不告诉你。
0: 你爱我不爱？
1: 爱。
0: 爱我什么？
1: 我爱你，爱学习，
0: 哦，
1: 事业心强，
0: 哇，
1: 有幽默感，
0: 哈，
1: 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0: 什么
1: 大鼓眼珠子。
0: 你同意嫁给我吗？
1: 你知道
0: 什么时候结婚？
1: 听你的。
0: 春节可以吗？
1: 春节就春节。
0: 一言为定。
1: 骗你是耗
0: 子。散了，
1: 走，滚。
0: 我说咱俩这是谈恋爱吗？
1: 打离婚呢。
2: 一起收听过相声小段《大声与小声》，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对，
1: 熏鸭子是熏的，
0: 对，
1: 熏制的。
0: 它来自我们中国的那种熏鸭子，像福建三明哈，它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年了，只做一只鸭子的那个一个硬核老字号。
1: 哦，鸭子拿来熏制。
0: 嗯，对，嗯，还有一个老字号，你既然提到，我都在提，对吗？说到那个东西哈，个乐山就不得不提到了。
1: 哦，甜皮鸭。
0: 对，
1: 哦，
0: 这个也是他们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北京烤鸭呀，
0: 也是，它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当然，
0: 我们吃的那种很多那种鸭子哈，真的喜欢吃的朋友，
1: 哎，对，这很有地方性，而且
0: 对。而且它鸭子哈都是那种叫麻鸭，麻鸭就是花麻鸭，
1: 是那个品种。
0: 对，然后但是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味道跟口感呢，大家都还是觉得可以，因为它把那个，你看我们做的甜皮鸭，
1: 嗯，
0: 它的重味其实它就是在甜，
1: 嗯，
0: 然后那个烤鸭也是用那个果香木来烤，烤了之后刷的那个蜂蜜嘛，所以它是很脆，还要加甜面酱，它也是个甜。好像我们今天讲那个熏鸭，它都是味道不同，有一点点，还有点点区别哈。
1: 那个福建都喜欢吃熏鸭子，还说实话，那个牌子还是很久很久了哈。说是那个罗大福子那个人呢哈，相当于就是他是1995年都创建的那个鸭子，而且当时他们那个鸭子全是大长腿的，
0: 嗯，
1: 然后单只鸭子那个鸭腿啊，基本上都是一个鸭腿都超过了3两，
0: 嗯，
1: 那么重。哈，而且他们鸭子首先卤，卤哪来的来的
0: 鲜？对呀，
1: 哎，就说每一个工序都保证它是火候啊，
0: 嗯，
1: 味道啊，又可以入味啊，
0: 嗯，
1: 啊，熏的那个香味啊，好，又可以到刚刚好哈，全程，而且他们那个熏全程是不用明火的，
0: 嗯，那个熏还有一个工艺叫做大米隔火熏香，
1: 对，隔火，
0: 对，所以说没得明火，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用那种像我们吃的，像我们江津的烟熏豆腐一样，个秋个嘛，
1: 它其实是先卤，卤了过后再把它熏的味道再进进去，
0: 对头，对。头哈，然后还有啊，就是它那个肉质啊，它会很那种叫啷个回弹，卤汁儿在纹理之间也是若隐若现呀。
1: 我觉得经常很多那种卤制品啊，卤制品还好一些，都是熏制品，它都会很干，
0: 对头，
1: 感觉很多地方。
0: 秋天那种它要蒸干点。
1: 那它那个都不会，它因为它先卤然后再熏，熏的时候它还好，它要把那个纹理啊那个鸭子肉啊哈，它要你如果是到后头的话吃的时候一刀切开，它那个汁水都已经溅出来了。
0: 对头，所以
1: 它都不干。
0: 它那种用三个字都来总结那个鸭腿腿叫。要香，然后还有鲜，还有糯，有些它吃起来它很柴，那腿腿肉啊，还有筋子啊，它有些都很柴，但是那个吃起来就是鲜香糯，那肥嘟嘟的那种鸭肉啊，它是感觉有点那种米熏香的那种味道哈。说实话，就是还有一个鸭子，我觉得它那种吃法呀，就也是我们江津哈，要干鸭村那个东西，它的鸭子啊，也是它都是相当于偏干。摘起来的时候味道，对吧？
1: 干鸭村那些年，我觉得还没
0: 滋润点儿啊，
1: 滋润点儿啦。大家我不晓得那两年有没吃过，
0: 我没去吃过，但是我停留的印象，它还是很干哈。然后包括那个鸭子，
1: 凉
0: 皮的脏鸭子，它也是收得很干
1: ，但是也没得干鸭村那个干。干鸭村印象当中都是
0: 最干的时候，真的干的不得了。然后它，关键它卖的又比其他的要贵些，一般的鸭子哈，外头一般都是二十几块钱，
1: 它四十多，
0: 对头，相当于贵一半。我理解的就是它把水分蒸脱了嘛，它要赚成本嘛。我都这么想，你说真的蒸得很干。
1: 哎，但他们家的那个干鸭村鸭子还是选的挺大一只的。
0: 它成中
1: 药味，
0: 不管大小，
1: 中药味特别的。
0: 对，但有些喜欢，我也听过两极分化的评论，喜欢吃觉得又香，啃起又因为它干嘛，啃起又很舒服，下筋儿那些很安逸。哈，但是不喜欢吃的朋友都说的是，哎呀，这药味很重哈，
1: 哎，
0: 都挺有点杠味，相当于说白了嘛，就是那种有点杠味哈。当然，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个熏鸭呀，它的味道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嘛？它是那种米香来秋的那种感觉。
1: 而且个鸭子同时，它有那个保留它那个本身那个肉香味道，还是挺重的。
0: 对，哎，鸭腿哈，我看了一下网上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多合理的哈，8个只要79块钱，16个。只要139，投下来才几块钱一个，外头买个鸭腿卤起来的话，都还是8-9块，
1: 哎，对，
0: 都还是可以哈。然后别个也说的还是没添加防腐剂啊，常温储存，好都可以吃起。好，如果大家要买哈，可以在网上来找哈。

0: 都叫罗大胡子米粉鸭腿儿。
1: 对，大家吃过罗大胡子那个牌子没得吗？
0: 我没有，
1: 可以去找一下子呢。
0: 我只吃过小罗卤窝。哎，其实鸭子跟鹅呀，我觉得区别都不是很大，但是鹅肉
1: 鹅要肥一点儿。
0: 哎，它皮皮要肥一点，
1: 皮要厚些。
0: 对对对，但吃起来都没得很那个的。
1: 它肉也要厚实一些，它要有水分点儿。
0: 它肉其实还是绵杂一点嘛，
1: 糯一些那种感觉。
0: 对头哈，你看今天我们讲那个罗大胡子，别个还是总结了六大讲究，为啷个它那个味道能够好？它首先它那个香料都是选的多种香料，黄金科学的来配比，味道比较浓烈。然后大米讲究，他说的不是要米香吗？它是黑土玉米的大米哈，然后整个是香酥浓郁的。好，熏锅也是有讲究的哈，特制的熏蒸锅，然后立体环熏哈，秋满秋匀净哈，然后味道也是够纯哈，湿度也有讲究哈，25%的蒸汽含量，让那个鸭子哈蒸汽缓缓的进入那个鸭子的皮皮头。啊，温度呀也是200度能够来熏烤哈，所以它比较渗透啊，最后时间都是精准的把控哈，所以说牢牢锁住那个香味儿，所以说整个那种罗大胡子那个叫啷个那种鸭子鸭腿腿嘛，还是非常的值得让大家来品尝。
1: 我觉得那个季节很适合吃鸭子。
0: 对呀、
1: 秋天秋风起。
0: 对的。而且我们家人讲的那种袋装的那种，它又是撕起来都可以吃了。就是说打开都直接都可以吞食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些朋友还可以拿微波炉来打一下，像减脂餐呐、那种搭配那个鸭腿腿都还是很不错。有的朋友还拿把那个鸭腿拿来去骨之后再来炒也是可以的啊，有些凉拌呐、都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想品尝那个，你看有些网友还评论了
1: 鸭子拿来凉拌呐、
0: 对对对对，
1: 我也没想过吃过耶。
0: 它叫凉拌鸭丝，你买那个那个鸭腿腿，把那个鸭肉撕成，因为它本来鸭肉都是那种纹理比较清晰的嘛。
1: 是吃鸡肉丝丝吗？
0: 撕成鸭丝丝之后，然后加入香菜、蒜末、生抽、陈醋和海椒油来进行和匀煎，和匀煎了之后，对点酸辣爽口，鸭肉又比较弹牙那种的感觉，都是你说的那种酸辣鸡丝啊，那个来你煮法凉拌鸡。也可以来整。你看网友，
1: 哎，我有点想买那个那个鸭子来搞一下哈。
0: 哎，评论区都在说哈，都说都是罗大胡子是真的好吃，而且独立包装不长熟哈。啊，还有朋友都说那个真的下劲儿绝配了。
1: 哦，而且是他说他有很多朋友都评论说有那个烟熏火燎的那种感觉，
0: 有那种味道。
1: 哎，对。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鸭子哈，要大家要喜欢吃的，可以搞起来，可以蒸起来，吃起来了，对不对吧？
1: 对，而且它又是卤的那种味道，有卤卤香卤香的那种味道，熏制那种味道啊，瞬间感觉到我了啊，朋友们啊，今儿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很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好吃的鸭子哈，首先就是我们来自福建的罗大胡子。那个品牌的那个三明熏鸭，三明就是三明市，福建的三明市，三明熏鸭都是我们已经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的那个我们的地理标志证明标识了，标志了。
0: 对头，对头，对头。所以说，
1: 老字号。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叫啥子啊？要买要尝要品尝的朋友直接都买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叫罗大胡子米熏鸭腿可以买起来。
1: 那最近还有啥子好吃的想跟大家来分享啊？下面想跟大家来聊一下那个烧烤
0: 啊，烧烤。我每天晚上都吃了烧烤。
1: 每天晚上？
0: 对，因为放假嘛。
1: 最近可以
0: 都可以吃，
1: 放纵一下。
0: 对头，对头，对。
1: 哎，那个我们十几点，你觉得哪个的烧烤最正宗、最地道？
0: 你说地道跟正宗，因为我吃的也不是很多哈，因为我吃烧烤的品种也比较单一，但是我楼下那家，
1: 楼下那家，
0: 对，我楼下那家一家烧烤，
1: 刘大姐，
0: 不是叫信德国烧烤，滴滴小家门店，但是它个海椒确实香，我是每一天晚上我都去整了两串，还是可以味道的，现在说的话。
1: 每天晚上整两串，
0: 肯定是每天晚上我都去。那个牛肉很好吃，然后那两天呢又沉迷在我们江津另外一家，在沁园村对面东北大油边，我昨天晚上也是吃了，味道都还是可以的。它牛肉很好吃，确实。
1: 东北烧烤，我
0: 叫东北大油边，
1: 好嘛？
0: 对，味道还不错。
1: 我前段时间去刷那个，走淄博去吃那个淄博烧烤。
0: 淄博烧烤很有特色，它有那个面饼呢，把它包起吃。

0: 味道是不晓得。
1: 我觉得最好吃的不是它那个面饼
0: 啊，
1: 它其实那个它拌佐料的时候啊，
0: 嗯，
1: 它不仅有那个海椒面，还有一种酱，
0: 嗯，腐乳是不是那个？
1: 不是腐乳，有腐乳给你，然后但是有一种酱黄，红的，有点就是那个
0: 兰州酱嘛，就是
1: 哎，对，
0: 就是那个东西，
1: 对，
0: 嗯，
1: 然后它那个酱有点像。
0: 就是奇奇，我对我来说是奇奇怪怪的，
1: 奇奇怪怪的口味，
0: 就是天寒
1: 天寒
0: 那
1: 种感觉，
0: 对，我知道，就是那个你说的就是那个东西，
1: 一点点甜，但是又很咸。
0: 嗯，你看我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的烧烤，云南。
1: 哇，云南烧烤巨好吃哎！我觉得
0: 其实云南烧烤就是那个海椒面啊，它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海椒面，那个我是觉得巨好巨好吃。
1: 那个比贵州烧烤啊，那个
0: 那个
1: 湖南烧烤啊，东北烧烤啊，
0: 黄海椒面啊，你吃过那个黄海椒面吗？
1: 啊，真的很好吃。
0: 哇塞，那个黄海椒面，我觉得真的让我觉得完全是，那种味道就是它很辣，很辣很辣，但是也有不是那种干辣那种味道，它很香。味道又很好吃哎，所以包括你看一下我们有网友朋友在推荐哈那个建水烧烤，建水我一起住了一晚上，他可以把草鸭、牛肉、鸡脚那些食材和当地特产的腐乳蘸水和到一起，然后当地人称之为三天不吃烟火不显性命的一个地方，那种烧烤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1: 很不错的。而且云南在昆明吃那烧烤，然后建水吃烧烤，米勒吃烧烤，还有那个西双版纳吃的
0: 都不一样，
1: 味道都不一样，
0: 味道都是不相同的。好，还有一些朋友，
1: 还有一个地方说那个烧烤也很好吃，
0: 我那个叫地方
1: 徐州烧烤，我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没吃过。
1: 哇，网上也说很火，
0: 徐州烧烤哈，
1: 徐州烧烤
0: 可以去搞哈。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然后叫那个叫那个蘸水，哦，湛江的烧烤，我觉得我也没吃过，但是他的小龙虾吃过。
1: 我去过，我也去过。
0: 湛江吗？
1: 对，就是。
0: 怎么样嘛？你觉得味道？
1: 生蚝特好吃。
0: 都是它生蚝还是
1: 特好吃，特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生蚝，
0: 又很新鲜。
1: 很新鲜。
0: 我在
1: 很甜。
0: 我在广西吃过生蚝，也是，都是当季的。
1: 广西的一般。
0: 但是它也很大，对于我来说，它也对于我来讲就没有去过湛江，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也很大了，而且它很便宜，主要是它很便宜。
1: 庐山的那个生蚝，
0: 庐山那个就是这个生蚝就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跟湛江生蚝不一样，
0: 嗯，
1: 它更肥，就是吃起来我也觉得有点腻，但是我觉得湛江生蚝更爽，哎，还不是那个海鲜拿来烧烤也是一类哈，
0: 对头，
1: 也是一类，
0: 有些朋友喜欢吃海鲜烧烤。对吧，有些他都喜欢吃点牛肉肉串，有些只喜欢吃素菜，都有，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哎，说徐州烧烤的那个串小串一串串的肉串都黑霸道。
0: 对头、我觉得一个味道也是。
1: 还有就是那个烧烤的炉子，我觉得好关键了。像今那些现在有那种鲜活烧烤噻，它就跟一般的那种烧烤的不一样哈，
0: 对，
1: 都是大排档那种烧烤，它那个炉子啊，都是下面一层，上面都是两千哈。
0: 哎，将军那个烧烤，我觉得好吃的，突然提到我都顺嘴一说，都在时代钢碗对面，还开了一家叫乾隆烤鸡，
1: 哦，
0: 贵州烤鸡。以前的万州烤鱼那家开垮了，然后就开了一家乾隆烤鸡
1: 吗？
0: 对，它价格偏贵。
1: 烤鸡，
0: 它有烤鸡翅，还有的价格都是那个烤鸡的价格。
1: 鸡腿烤鸡翅好多钱？
0: 我们那天我看哈，1、2、3、4、5、6个人吃了接近700块钱哎，啊，价格很贵。但我们点了两盘称的，应该是，因为我没有去，我是后面去吃的。是贵州烤鸡啊，可好吃了，黄海椒面。
1: 哪天我去尝一下。
0: 蘸水也好吃，还有折耳根蘸水，味道还不错。
1: 德干那家烤鲜鸡吃过没得？
0: 德干那家啥子？烤鲜鸡，在哪？
1: 鲜活的鲜。
0: 在哪点？
1: 在那个德干那个
0: 二中那边老街吗？
1: 二中。然后往前面走，邮政储蓄银行对面。
0: 哦，我听到说过的，我没去吃过，可以哪天去搞。
1: 他刷了酱的，还不错。
0: 要得，那哪天我
1: 可以去看看。鸡腿啊，那些都是25。他卖鸡的每个部位，还有鸡杂都有。
0: 对。
1: 啊，对，还有很多开心，都是在德干两个馄饨花旁边挨到的。德干馄饨花很多朋友找到那个门面噻。
0: 对头，我现在在小门
1: 啊，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对面。
0: 对面哈，要得，我那天就可以去吃一下。
1: 是的，也有很多好吃的介绍给大家了。
0: 对头。
1: 还有啥子好吃的介绍没得？
0: 还有啷个介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嘛，等下半场回来再跟大家来。

0: 种蟹哈。好，当然刚才我说了还有那种叫啷个呀，吃有些朋友要吃醉蟹的，拿那个黄酒、生抽、冰糖，好香奶、八角、花椒、桂皮泡烂，把它磕到那个密封箱头哈，烂个三到五天，打开的时候那个酒香，那、这个是苏州人特别喜欢吃的秋天独有的那么一个味道。
1: 哎，对，那个味道是很香，
0: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选哈，跟大家真的讲了哈。好，第二种蟹也属于淡水蟹，它叫河蟹，那个个头都要稍微小一点点了，它最大的也才三到五公分，没得好大只的。
1: 就是我们在那些小个小狗狗、小兮兮里头就去搬两个螃蟹。
0: 对了哈，那种做法最常见的是啥子呢？就是炒香辣蟹，叫香辣炒河蟹，它就比较小的来炒来说的话哈。然后它的肉质，它那种蟹黄量肯定都不如大闸蟹了，那个都肯定是有哪句说哪句。但是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味道很鲜美，适合家常的做法。
1: 嗯，
0: 好，所以说一般都是炒啊，还有河蟹炖豆腐呀来吃。好，啷个挑啊？跟大家也讲一下哈，抓起来要动。

0: 然后要新鲜，婆婆也要硬的，不要种软塌塌的，肚脐儿饱满的要优先，那种螃蟹都是比较科学和合理的了。
1: 哎，那是河蟹哈，哎，我觉得河蟹还可以拿来炖炖豆腐。
0: 就是啊，煮豆腐，老人和小娃儿都还是很喜欢吃的啊。
1: 哎，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吃过这种吃法。
0: 对头，对头。
1: 啊、哦，都是把它那个切，要对半切开。
0: 嗯。
1: 啊，然后热油煎，煎它变色过后，加那个姜片儿、葱段、料酒和高汤，
0: 嗯，
1: 然后再加嫩豆腐，一起炖个十多分钟都可以啊。
0: 对。
1: 汤色它是比较白的，然后很鲜的。
0: 对头。
1: 豆腐都吸满那个蟹的那个鲜。味道，
0: 对头对头，
1: 哎，真的是蟹拿来炖很少的、
0: 嗯、
1: 啊，它可以拿来炖豆腐，记得哈，活蟹，好，然后还有一种蟹是石蟹，
0: 嗯，也是淡水的那种蟹类当中的一种，
1: 哎，那个石蟹它是躲在那个石头缝儿里头的，哎、嗯，其实它只有2到4厘米，也比较小，
0: 嗯，对头，
1: 哎，要看到它很小，其实它肉质还是挺精致的，
0: 嗯，
1: 啊，而且它的四肢很发达，因为它在那个石缝里面，
0: 哎，对，它要去刨石头，
1: 啊，石蟹的大家都很适合，哎，脚趾都拿来吃，它跟脚趾的肉是很好吃的，
0: 对头，
1: 那个石蟹的话最适合拿来炒了，很小。小一只，还也小一个壳壳。
0: 对头，有的还喜欢拿来做盐焗、
1: 哦，
0: 也是拿来
1: 盐
0: 对盐焗，加粗盐呐、啊，把各花椒、桂皮也是把它炒热，然后把那个石蟹擦干了之后埋进去，小火焖个15分钟左右，然后敲开那个蟹壳壳哈，盐的那个壳壳哟，然后整个那个蟹肉都锁住了所有的鲜美的味道，
1: 还是非常棒的哈。
0: 嗯、
1: 石蟹要那个吃，
0: 嗯，
1: 好，第四个品种跟大家分享一下，红毛蟹。
0: 嗯，这个蟹我看到过的。我一直以为它是熟了的，结果人家就是这种红色的。
1: 对，人家本来就红色的。
0: 对，
1: 黑毛蟹它是青壳壳哈、
0: 哎，
1: 然后都是蒸了过后再变红。人家那种红毛蟹，
0: 本来它都是红的。
1: 哎，活起的时候都是红色的。
0: 啊，
1: 脚脚长很多毛。
0: 嗯。
1: 最好分辨了。
0: 对头，对头，对头。而且它最适合啷个吃啊？都是清蒸，吃它原本的鲜甜本味，蒸个10到12分钟都可以了。然后蘸醋啊、姜末、白糖，哇，就可以了。好，有的来了还可以来炖鸡，那个红毛蟹
1: 哦，
0: 秋冬季节的滋补汤
1: 哦，那个季节哈，来炖老母鸡，
0: 对头对头，
1: 可以。
0: 好，还有一种呢叫蓄蟹，
1: 蓄蟹是哪种哦？
0: 它因为它早晨起来，早晨起来活动。
1: 啊、
0: 所以说它就叫旭蟹，旭日东升的那种旭蟹。
1: 哦，旭日东升。
0: 对，它早晨起来活动，它也都是属于那种青绿色和黄褐色的那种壳壳，啊，脚脚也是比较长的。
1: 淡水蟹还是海水蟹？
0: 淡水蟹，它也属于淡水蟹
1: 哈、哦
0: 啊。它比较适合做啥子？蒸蛋或者是清蒸那种旭蟹来说的话，旭、蟹蒸蛋还是比较科学，就是蒸芙蓉蛋那
1: 种味道不是大啊。
0: 对头，对头，对头。好，然后那淡水蟹基本上都是那种，好，海水蟹都多了，海水蟹整个一共有10种。
1: 海水蟹吃的最多的是梭子蟹吧？
0: 嗯，对，第一个就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梭子蟹。
1: 嗯
0: 它属于沿海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蟹类哈，它比较大个，它到6到10公分，比我们前面讲的活蟹要大得多哈。
1: 嗯。
0: 然后梭子蟹两端尖，中间是比较宽的，所以它像个梭子一样哈。然后它青灰色或者深蓝色，它的肉质比较多，味道比较鲜啊。价格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嘛，价格都比较适中。好，然后它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海蟹之一。
1: 那个梭子蟹来炒年糕都好吃。
0: 哎，有些朋友吃过。
1: 对，
0: 炒年糕的是味道。
1: 江浙一带很喜欢那个拿来做。
0: 对头。
1: 嗯。还有那个葱油梭子蟹。
0: 嗯。
1: 好，然后至于的还有就是，你要想吃点其他的特别的味道，那都是比较适合冬天的咖喱的做法，加咖喱。
0: 啊、哦，可以加咖喱来说的话，来熬汤嘛，就、是那种把它熬起。
1: 有点。
0: 嗯。
1: 要练冻冻的，其实也把它收收汁收了嘛。
0: 练冻冻的样子。
1: 啊、
0: 嗯。
1: 浓稠一点。
0: 好、哦，还有一种海。蟹叫青蟹，
1: 青蟹也常见啊。
0: 对、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蟹，它都比那个梭子蟹都还要大个加点了、它可以长到8到15公分、然后它那个脚脚也是很
1: 有，其实它是中孩儿的，
0: 嗯，好，当然它那点最值钱，还高蟹最值钱，它那个蟹膏啊，饱满金黄，非常值得吃它那个蟹黄，嗯，整个一下那个青蟹也是清蒸呐、啊，啊，煲汤啊，都是可以做的啊。
1: 嗯，
0: 选的时候那个母蟹一定要先肚脐儿是圆的，高度很多很多。好，如果吃公蟹吃肉的朋友啊，都吃那种肚脐儿尖的哈、啊，肉都更壮实，更肥美一些。
1: 青蟹也可以拿来做那个盐焗。
0: 嗯，
1: 盐焗啊。
0: 其实我们那些地方吃盐焗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少一点，
0: 对头对头，相对比。

0: 新鲜。好，还有就是花蟹，朋友们哈，
1: 嗯，
0: 哎，花蟹都长得不一样了，它壳壳都是花纹。嗯，哎，大概都是一种花斑或者花纹，而且是8到5厘米哈，褐色的、黄褐色的带斑点，其他都是在一些热带、亚热带的一些海域了。
1: 嗯，
0: 花蟹其实肉质也很嫩的，朋友们哈。
1: 花蟹，
0: 哎，肉也很嫩的，比较甜的那种感觉。好，然后那种蟹一听那种口感哈，都是适合拿来啥子清蒸啊，哈，然后蒜蓉粉丝蒸花蟹呀，
1: 嗯，
0: 啊那些，
1: 嗯。还有一种蟹哈，也是一种海蟹，叫三点蟹。
0: 哎，那种
1: 它的全名，它的本名叫做红心梭子蟹，它也属于梭子蟹的一种哈。但是因为它那个壳壳那个屁股后面那点儿有3个点点，对头，所以说就称之为三点蟹，又叫三眼蟹哈。好，那个蟹哈，嗯，它就是背部比较清晰哈，整个壳壳来说的话比较旺实一些。啊，也是属于辣炒啊，或者那个三点蟹来炒蛋呐、啊，味道都是不错的。
0: 啊，拿来炒蛋。
1: 嗯，对。
0: 好嘞。
1: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啊，那就是当个翘头来炒炒鸡蛋嘛。嗯，
0: 可以、嗯。三点蟹，啊，那个也适合那种重口味的吧？我在想。
1: 嗯。
0: 来，爆炒一下，也好吃哈。
1: 嗯。
0: 好，还有就是面包蟹，朋友们。
1: 嗯。啊，面包蟹听过了呢。
0: 啊，那个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吃，蛮喜欢吃。它样子长得就像面包一样，圆咚咚的，有点大，还是算大的，10到15厘米，圆形或者椭圆形的，颜色是那种深褐色的呀，
1: 对头，
0: 黄褐色的那种样子。其他都是膏蟹之王了。海里头的
1: 蟹子王，
0: 哎，
1: 对它，因为它看起来都是团结结的，应该
0: 很有料。
1: 对它的蟹黄就非常非常多，嗯，这个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其实我每一次对蟹哈，我真的看起来是很不错，很爽的那种感觉。
0: 那你就不能吃？
1: 对，我是觉得它是腥臭的，就不管做的怎么，特别是清蒸，
0: 真的吗？
1: 嗯，我始终觉得它是有味道的，嗯，对头。好，还有一个蟹叫做珍宝蟹。珍宝蟹，这个蟹也是海水蟹当中一种哈，它也比较大个，10到18公分，它的肉质就是比较鲜甜饱满的了，那种旁海都是吃肉了，它的肉钳上的那个肉是比较多的，嗯，
0: 哇，好棒，
1: 嗯，
0: 怎么办？周老师是实际的实际，对那个东西是不太感冒的，
1: 对，但是、啊、可以跟大家来掰一下，
0: 那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珍宝蟹，再下一个，再跟大家推荐嘛。
1: 嗯，
0: 雪蟹，
1: 嗯，
0: 雪蟹长得很特别，
1: 白色的，
0: 对，
1: 那个名字就是
0: 白，全身上下就是雪白的，
1: 对，
0: 灰白的。
1: 嗯，
0: 大家有吃过这种蟹吗？
1: 没有，我看都没看到过。还比较小哎，还只有6到10公分，还比较小。
0: 其他的那个脚脚是很纤细的，人家长得很漂亮，人家就是，那个。嗯，我们的那个蟹类里面的白雪公主，
1: 嗯，
0: 可以这样说不？
1: 嗯，
0: 人家那个四肢都长得非常的纤细，很漂亮啊。
1: 嗯，
0: 主要分布在寒冷的海域，朋友们。
1: 嗯，对。看那种雪白雪白的都应该是那种哈，它适合做火锅儿，雪蟹火锅儿，然后清汤或者海鲜汤底来整，然后放入雪蟹、豆腐、蔬菜啊那些，蘸麻酱、腐乳、韭花儿，然后还有辣椒油来味道吃，围炉吃蟹，会吃那个雪蟹，
0: 雪蟹火锅儿、
1: 嗯，对，
0: 好的。
1: 好、哦，还有一种蟹，这个就比较的厉害了，就是我们平时经常看到的，但吃我不能说经常吃哈，就是个帝王蟹，因为它价格很贵，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经常看到哈，我也只能说它是体型非常巨大，而且呢，它的整个长度可以最长达到25公分以上哈，被称为蟹中之王，
0: 而且还重，
1: 对对，可以达到
0: 很庞大。
1: 几百块钱一斤啊，好像是，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对呀、啊，
1: 所以它价格。
0: 所以有时候去吃那种自助餐，有那种帝王蟹的地方的自助餐啊，都是上千的那种，
1: 啊，
0: 都觉得哎有帝王蟹呢，还是觉得想起来是不错的那样。
1: 对头对头，它都是脚脚上的肉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多。
0: 哦、有些地方的自助餐它都是只是帝王蟹的腿，
1: 腿，
0: 他都说我们家有帝王蟹。
1: 帝王蟹对，有那种
0: 自助餐的地方，
1: 对对，嗯。
0: 啊，帝王蟹最适合拿来，
1: 嗯，
0: 清蒸，
1: 嗯，
0: 啊，芝士焗帝王蟹或者帝王蟹腿，
1: 嗯，
0: 啊，清蒸的话，其实它因为大，要多蒸一下，
1: 嗯，
0: 蒸个20几分钟，朋友们哈，
1: 嗯，
0: 哎，它的蟹腿肉是最好吃的，啊，切出来过后蘸醋吃，还过瘾儿，啊，它的腿都很饱满，很大。

0: 用避风塘炒那个帝王蟹，哎，这种炒法也是常用在啊、煮那个蟹里头。
1: 对，
0: 哈。啊，那个是帝王蟹、还有继续给大家推荐兰花蟹。
1: 哦，这个也其实见的比较多，这个有些都是海卖海鲜的地方哈，特别是沿海一带的卖海鲜的地方，就有经常都看得到那种兰花蟹啊，它也属于其实也属于梭子蟹的一种，也是那种边也是那种尖尖的，然后中间是
0: 这兰花蟹长得很漂亮，我觉得
1: 对，然后它的壳壳的颜色比较特别，它是青绿色或者蓝绿色的那种一个花瓣状的壳壳，
0: 远看是不是有点像乌龟
1: 、有一点点吧，它家也不是很大的那种好，也是属于清蒸啊，好，还有当然刚才说的兰花蟹炒年糕、也是典型的江浙风味的一种菜品啊。好，最后一种旁开呀、叫做红花蟹。哎呀，这个我也觉得它像是煮熟了的一种蟹一样，也是这种红色的。
0: 啊，对，
1: 整体都
0: 剖析的时候是红色的，
1: 或者是橙红色。对对。啊，当然这些你看，其实旁开吃法上来说哈，都还是
0: 大差不差，
1: 对，大差不差，清蒸，然后炒哈，也跟红花蟹也是可以拿来蒸蛋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好，你看那个大闸蟹啷个吃，其实都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0: 你总体来说挑的话，要挑它色彩颜色鲜艳点，壳比较完整的。
1: 对，我看了一下那张图片哈，那个大闸蟹怎么吃哈。
0: 哦。
1: 其实大闸蟹只吃两个地方，一个膏，一个蟹黄，就是膏嘛。我们讲的一个是蟹肉，就是腿腿上的肉。
0: 嗯。
1: 你看那个蟹嘴、蟹肠、蟹心、蟹腮、蟹胃，全部都建议不要吃。
0: 那哈哈。
1: 对吧？蟹黄啊，金黄饱满，味道很鲜美哈。然后蟹肉啊，就是鲜嫩多汁儿，口感是比较细腻。
0: 嗯，对。
1: 好，买蟹的时候跟大家讲哈，啷个来挑那个蟹底哈。首先最重要的是看它会不会动哈，死蟹是不能吃的哈，这样体内它会产生这个猪胺，吃了可能会食物中毒哈。然后第二个也是掂它的分量哈，看看重不重啊，要不是不是空壳壳呀那种哈。第三个呀，都是摸哈肚脐眼是不是饱满的哈。然后选膏哈，就要膏就选母的，要肉就选公的。最后看不看它是不是完整的，有没得缺个脚脚呀，少个腿腿呀那种情况啊。最后都是闻哈味道哈，新鲜的海鲜有淡淡的海腥味或者是泥土味道，如果有刺鼻那种氨味或者腐臭味，就说明变质了，就不要再买了。
0: 大致都是来选那个螃蟹，
1: 对头，对头。
0: 就说到螃蟹个东西，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哈。给大家推荐很多那个种类，还甚至做法哈。简单的是只要那个蟹新鲜，火候对，然后怎么做都是不太会差的。
1: 对。
0: 而且现在秋季那个蟹季就那么几个月，大闸蟹那个蟹黄，梭子蟹那个鲜甜，还包括那个帝王蟹那个腿肉，错过了就要等到明年子了。而且，所以说每年那个时候，朋友们哈，我请大家，在哪个时候也还是节假日期间。那段时间哈，还是周末也好哈，挑几只肥的回来，真的真炒的少，一家人围在一起，慢慢的吃哈那个蟹腿，它吃的慢也有好处，是的，
1: 那都是
0: 大家可以一起慢慢的聊天。
1: 对，当然呢，吃螃蟹还是有一些食物是不要跟到一起吃的，像那个柿子啊，因为它都是秋季成熟的那种东西哈，都尽量不要和到起一起吃，因为还是比较伤身体的。
0: 哦，它有一些都是不能在一起的。螃蟹不能和柿子一起吃。
1: 对。
0: 还有螃蟹不能和什么什么一起吃，大家都可以慢慢的了解一下。
1: 对头。
0: 所以吃螃蟹就是，因为那个季节哈，就那么几个月，这就是什么呢？秋天该有的样子。
1: 对头，对头。
0: 所以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吃的，还是烧烤啊，还是螃蟹呀、
1: 对
0: 啊，啥是鸭子啊？
1: 反正只要吃嘛，吃的都是好事，我觉得哈。
0: 对，有胃口就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每天希望大家都沉浸在美食的愉快的心情当中哈。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哈。如果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耍的，
1: 赶紧跟我们联系起来，
0: 联系起来，
1: 跟大家推荐一下嘛，你不要一个人吃独食，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好啊，都是我们今天节目哈，朋友们，拜拜。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是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快，运维成本那就更高，形成恶性循环。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的很多共享汽车

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的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

0: 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哎，我想问大家最近有追剧吗？您在追哪部剧呢？对于那些历史题材的剧您还熟悉吗？
1: 我跟你讲，说到追剧这件事情上啊，我们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算是一个追剧独家就是深耕领域的爱好者
0: 啊，就是很喜欢追剧，
1: 非常喜欢，基本上每一天都在追剧，多多少少都得追那么几分钟。
0: 而且跳糖属于那种，就是你问他追什么剧，他连那个电视剧的剧名他都记不住。
1: 对，因为
0: 就愣追，
1: 看的太多了，然后各种类型的剧都会看一看。
0: 哎，那你在看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哪些台词让你觉得特别的离谱吗？
1: 哎，说实话，我这个人包容性特别强，就是但凡有一些离谱的台词，我脑海当中已经腾啊灵光一现，我知道他已经离了大谱了
0: 啊，
1: 但是我还能够接受，并且我甚至会觉得啊，可能是戏剧效果吧。
0: 哎，我经常就是看一部，比如说挺煽情的或者挺正的一部剧，因为某一些特别离谱的事让我觉得我牙花子都会被笑出来，你知道吗？
1: 你不笑出来的时候，牙花子也会掉出来。
0: 这几个意思呀？怎么还开始人身攻击了呀？
1: 身不由己。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离大谱的一个小细节。就是那些年有一部很火的经典的剧集叫做《步步惊心》
0: 啊，看过
1: 啊，十二个大婚那集，有没有印象？如果说你把音量调到最大，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哎呀，你知道背景音乐里面他们正在吹奏的那个庆祝大婚的乐曲是什么吗？
0: 是哪个呀？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0: 你不是搞笑的吧？是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他放的是大中国。
1: 对，大中国。对，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就那一瞬间，就是你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不知道他是穿帮啦还是编剧整活呢。
0: 你看这个里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叫若曦的那个女主吧。
1: 对，本来以为
0: 诗诗演的是吧，
1: 是你以为她可能只是穿越啊，但是没想到这几百年后的歌曲跟着她一起穿越过去了。
0: 就是我觉得这种离谱的事儿在电视剧当中简直是太多了，
1: 确实很多
0: 啊，各式各样的历史剧真的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的。除了音乐离谱的这个台词也是酥酥乱飞，什么你说这是宋代的文章，我大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拿来用用怎么了，
1: 什么你说这是唐代的诗歌，哎呀，我东汉末年都乱成这样了，你就让让我吧，就让给东汉末年吧。
0: 如此这般啊，真的是数不胜数。从大秦到近代，从权谋大戏到抗日神剧啊，主打一个多角度全覆盖，总有一部你会爱。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感谢这些年这些离谱的台词，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老祖宗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思想觉悟。
0: 你就说你相信不相信吧，我们来看看啊，在这个楚汉传奇开播之后不久，就有眼尖的网友啊就成功的捉虫了。
1: 捉虫？
0: 哎，就是说这个剧中的虫信啊，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告诉这个赵高说大泽乡一带乱民陈胜吴广起义了
1: 啊。起义这两个字可不行乱用啊，
0: 你看单看这一个义字儿，就能够看出感情倾向是
1: 褒扬的啊。你看这个描述确实是褒贬方向更偏向于褒的一面。
0: 哎，这个崇信啊，作为秦朝的官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的应该是陈胜吴广造反才对吧。
1: 对，你看如果把这个陈胜吴广起兵称之为是起义，那秦的统治岂不是就是不义的。
0: 哎，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崇信同学，或许你应该冲到这个秦二世的面前，你质问他一句，陛下何故谋反。
0: 哎呦天哪，结合剧中的其他情节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大秦子民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觉悟，恐怕是因为从后人身上汲取了智慧啊，
1: 恐怕是因为曾经看过语文课本吧，
0: 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了是吧。
1: 对，
0: 因为很快又有网友就发现了，说同样是在这个楚汉传奇当中，有一幕是一众学子端坐在这个书桌前跟着夫子诵读的经典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三字经啊。
1: 三字经是谁写的呢？
0: 现在最普遍的说法是宋代的王应龄所著，也有人认为啊是名人所写。
1: 但无论参考哪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秦朝啊一定没有一篇叫做三字经的文章，也没

0: 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哎，这样的句子甚至在那个汉语语词还不太发达的年代，很多字的意思和现如今其实也是大相径庭的。
2: 换句话说呀，就是这秦人根本就不会像三字经这样说话，对吧？人家那语言的系统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三字经当中的句子呀，你放到秦朝的语境当中，那可能就不是原来的。

0: 上以原石诏书，手语毕曰：“上天眷命啊，其意为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意为奉天承运，数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1: 哇哦，你这段台词很专业呀。
0: 来，你快点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吧。
2: 综合这可考史料啊，这应该是奉天承运第一次在圣旨中出现。
0: 嗯，就是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觉得这元朝圣旨把这个上天眷命作为开头做第一句话，这做法有点太浅白，
2: 太肤浅了
0: 啊，太直白了，不够谦卑恭顺，所以呢就下令给他改为奉天承运，以此来强调自己作为天子的正统性。
2: 而在此之前呢，这唐朝的圣旨开头一般是门下二字啊，
0: 对，门下省，
2: 哎，他表达的是圣旨由门下省来颁行的，那走的呢是正规的渠道。宋承唐制圣旨也多以门下开头，还有一些圣旨呢是以镇少英俊命，镇英昊天之眷命作为开头，强调的是呢皇帝是奉天命来行事的。
0: 嗯，元代圣旨这开头最麻烦，除了刚我们提到的上天眷命之外呢，还有诸如啊长生天气历里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元代皇帝表述习惯和汉语它不太一样，草原风格和汉地风格混搭的，那写圣旨的官员呢有的时候会写出像什么上天眷命的皇帝这种现在听起来有点滑稽的句子。
2: 由此可见啊，这明朝以前的圣旨当中其实并没有奉天承运这样的表示。那此外呢有许多说法指出了说这句话应该断为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哎，有现在古代那句的那味儿了啊。并且综合明代圣旨，其实不难发现奉天承运皇帝之后跟的并不是诏曰，有的时候也会是制约和敕约。
2: 哎，其中的这个诏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文书，比如将皇帝的重要政令昭告天下，制啊仅次于诏，涉及具体的政务。那敕呢则与这个皇帝对臣子的奖赏有关。
0: 嗯，所以说刚我们提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并不是古代皇帝的通用语，
2: 那可能就是编剧一时兴起。
0: 哎，如果朱元璋要是看过这些电视剧，有可能就会大为惊叹，哎呀，早知道唐宋就有这句话了，朕还改什么元制啊，直接拿过来用不就得了。
2: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特别雷人的离谱的这些台词，或者是那个背景音乐都觉得哇这是穿越了吗，
0: 太抽象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刷剧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一些台词雷到呢？觉得他这台词太离谱了，或者这背景音乐怎么突然来了一首现代歌，在古代剧里呢？这是穿越了吗？
3: 离谱台词哪家强，咱们三国当仁不让。
2: 哎呦，你说到三国演义啊，你说的是1994年版的吧？
3: 是的，当时啊，在94年版的《三国演义》当中呢，刘备以狙击袁术为由，带领部队脱离曹操。曹操派许褚前去追赶，这刘备答道说：“我已面辞献帝，又蒙丞相军语，别无他意，功可速回。”
2: 哎，刘协就说了：“等会儿，这还没死呢，皇叔你怎么就叫上献帝了呢？”
3: 来跟大家来回溯一下历史啊，公元234年，已经失去帝位的刘协薨逝，被追谥为孝献皇帝。自此之后呢，人们开始称呼他为汉献帝。换言之，怎么讲呢？献帝那是死后才有的谥号。
2: 而刘备说出这句面辞献帝时，大概是公元199年，刘协还不到20岁，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只要好好锻炼，还能再活30年呢。
3: 事实也确实如此。刘协和诸葛亮是同年出生，

0: 同年去世的，直到刘备去世，刘协人家都还活蹦乱跳呢。
1: 咋的了刘备，你这是咒人家早点死呢？
0: 无独有偶，在其他的电视剧当中以谥号来称呼在世之人的情况还有很多。
1: 那你比如说很多网友也发现了，在这个康熙王朝当中，康熙的祖母就曾在剧中说我孝庄怎么怎么怎么样
0: 给对面康熙直接吓一激灵、
1: 啊、
0: 毕竟这个自称谥号这种事情还是太超前了哈。
1: 我孝庄命苦啊。
0: 继《三国演义》播出16年之后啊，在2010年播出的这个电视剧《新三国》，大家看过没？
1: 哎，看过。
0: 就《新三国演义》当中还有这么一段剧情，
1: 嗯，
0: 当时刘关张三兄弟参与袁绍会盟，被拦在了城门口，来人就质问刘备：“袁将军请你们了吗？”
1: 那当然是没有了。
0: 哎，但刘备丝毫不慌啊，拱手作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必要请？
1: 这句台词实在是很奇怪呀、啊，乍一听大义凛然的、啊、
0: 确实都天下兴亡了，
1: 但是细细思考之后又会觉得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不过这平定天下大乱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刘备不请自来也情有可原了。
0: 对，可更重要的是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出自于什么时候呢？
1: 明代。
0: 哎，出自明代顾炎武所著的《日之录》。在此之前其他可考的典籍当中并没有出现过一模一样的表述。
1: 哎，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比刘备生活的年代那可是晚了将近1500年啊，
0: 又穿越了。
1: 哎，刘备竟然能够未卜先知，抢走千年以后的大思想家的台词儿，这一手操作就连常常被调侃为穿越者的王莽看了都自愧不如啊。
0: 老铁双击666啊，
1: 你这进度条继续推进。来到2分钟之后的剧情，咱们的盟主袁绍啊，紧随刘备的步伐也玩了一把穿越。
0: 你看见到曹操远道而来，这袁绍迎上去大喜道：
2: 孟德啊，中原800里都贴满了拿你的告示，正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呐、啊！
0: 哎，这听上去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呢？
1: 天下何人不识君，它是出自于唐代诗人高适的诗歌《别董大》，那放在现在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是啊，朋友们别忘了，这可是汉代呀，它还没被造出来呢呀。
0: 对，来自500多年之后的高适，哎，可能此时此刻就说：“哎，你好，版权费交一下。”
1: 除此之外啊，剧中还出现了100%可信、我爱死他了等极其现代化的台词。
0: 哎呦，在三国那个时候就已经流行说“我爱死他了”。哎，我想想啊，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可以作为三国的主题曲。
1: 当这些台词啊，从这个诸葛亮、陆逊，还有曹操等这些人物口中啊蹦出来的时候，莫名的喜感，观众忍不住要问了，说你们东汉末年难道人人都会穿越了吗？
0: 人人穿不穿越我不知道，但是那会儿分三国，林俊杰唱的那首歌我是很熟悉的。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绵不休。还好就是在三国这个大乔小乔去弹奏的时候没出来这首歌，要不然也是挺让人惊掉下巴，但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合乎情理。
1: 不是，其实我在想啊，是不是我们太吹毛求疵了？为什么呀？真要是完全按三国那时候的语言来说的话，咱未必也真能听得懂啊。
0: 那倒也是啊，你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卢卢说了，他说哈哈哈哈哈哈，莫名喜感。
1: 哎，确实是，
0: 这可不是一点点的喜感。不过在看剧的时候，我估计我们很多朋友都不会一瞬间的抓到他的问题、因为沉浸其中，我们早已把自己当作是剧中人了。
1: 没关系，他说的对，反正我也没文化。再来看一下春天啊，春天他说了，哎，会不会有可能啊，这歌曲大中国他就是借鉴的民乐呢？
0: 这个咱暂时就先不讨论，等我们下来了解了解啊，就当你说的对。还有句号他说了，大明宫词里面啊，年轻的皇帝李治在皇宫里面找皇后，他说则天则天你在哪儿？哎，这个
1: 好亲切呀、啊、
0: 这个画面我记得。你还别说，当时我看着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但是被一重复就觉得好过分啊，是吧？
0: 对，被网友这么一说我觉得好怪异啊，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叫则天呢？
1: 就像我现在叫跳堂，跳堂你在说什么？
0: 哦，我仔细思索了一下，我懂了，你是从这个名字的叫法来的，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的。不过这两点上他都有点太现代了啊。
1: 这不重要。其实呢，在我们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发现啊，有各种各样的让我们觉得捧腹大笑，甚至觉得说哎，这编剧怕不是没小学毕业吧。
0: 哎，你看木心他说了，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确读法

0: 应该是这样的。
1: 那、啊、怎么读？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啊
0: 啊，意思中间有一个逗号。其实刚刚我们读的吧，也就是中间有一个逗号啊。然后他说奉天承运皇帝呢是朱元璋的自称。
1: 嗯，所以就是说只有在朱元璋那个时期才能够这么说，对吧？
0: 嗯，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啊，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特别让你惊掉下巴的台词儿？又或者在剧里有什么无厘头的操作，欢迎来一同分享。
1: 您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留言互动，我们希望看到大家的参与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咯。
2: 麻烦麦克风帮我大声一点，谢谢。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跳跳糖。
5: 我也是你们最喜欢的张小白。
6: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让我们俩和您来一起相互陪伴。
5: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电视剧追剧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台词的设定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感觉，怎么现代语出现在了古剧当中了呀？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会觉得挺好笑的。
6: 可千万得擦亮眼睛，可千万别被骗了。
5: 那倒不至于，哈哈笑完也就算了。不过啊，这古装剧里有这种穿越者，其实在一些抗日神剧当中这样离谱的事儿也不少。
6: 嗯，
5: 之前有一部抗日剧不是特别火吗，就是那个雪豹坚强岁月。
6: 嗯，
5: 对吧，一说雪豹大家都知道，
6: 那老火了。
5: 是这独立团粮食短缺，有这么个情境吧，对吧。嗯，当时呢，出身这猎户的战士水生啊，他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6: 来，我来说，我来说。他是这么讲的，说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我想虎头山所有的青年猎户加起来那得有1000多人吧，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2个月的时间打下100万斤肉肯定没有问题。
5: 这水生心里想的是，威我50，听我讲我的，

0: 良大业。
1: 听到他的这个建议之后，其他同志当时这画面里啊，就是纷纷点头，并且表示说，哎呀，
0: 好棒啊，
1: 太好啦，
0: 我看行
1: 啊，可以试试。
0: 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的都是如释重负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1: 嗯，水生呢特别高兴啊，如果独立团的才华共八斗，他一个人占十斗，
0: 全得靠我呀，
1: 其他人还得倒欠他两斗，他可真是一个大聪明啊。
0: 来，让我们一起回到现实当中，马上就能发现这段台词有多惊人，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了，所以我看的是复仇者联盟还是哈利波特呀？
1: 来，我们先说半个月打猎1000斤，那已经是相当相当超人的操作了。
0: 嗯，
1: 1000个人打下100万斤肉，你想一想，那更是天方夜谭呀。哪怕这虎头山青年个个都是超人，个个都是魔法师，山上也没有那么多猎物可以打呀。难道这个山上的野猪都是游戏里面的小怪，被猎杀之后还能够自动刷新？
0: 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啊，猎户甲说，嘿兄弟，你在发什么呆呢？
1: 啊，这猎户乙就说了，别吵，我在等下一波野猪刷新呢，还有9秒。
0: 而且这1000斤的猎物并不意味着1000斤的肉啊，毕竟动物身上除了肉之外还有骨架呢，一部分的野兽的骨架净重甚至能占到体重的30%。
1: 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阐述了这么多，想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100万斤猎物并不能够产出100万斤肉来，所以这水生的绝妙计划最多只能是空欢喜一场。
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在网络上流传着特别多类似的段子，有些吐槽甚至是有图为证。
1: 比如对于8年抗战还有1年就要结束了
0: 啊，你真是能掐会算呀。
1: 还有袁绍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0: 这台词儿。再比如说对于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盲侠柯镇恶，看我眼色行事，这台词儿，我去哪儿看你的眼色呀？
1: 觉得好像带有一点点讽刺意味，但是当人们你说翻出原片想要来一吐为快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怎么都找不到这些离谱台词的出处。
0: 原因很简单啊，这些台词在原剧当中其实并不存在，而是网友通过后期来处理，将台词和剧照呢拼接而成的一些新的图片
1: 啊。比如说刚刚那个柯镇恶啊，那因为他引人发笑，那这些照片呢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就会让很多朋友信以为真。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这些图片的字体和原剧字幕不同，甚至连图片的滤镜也会有所差异。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来鉴别一下图片的真伪，
0: 简直是危言耸听
1: 啊。另外还有一些电视剧，它会主动来听取观众的建议，对于出现错误的台词，它会进行二次修改，并且重新来配音。
0: 哎，大量离谱的台词就这样消失了，被带回了他们应该存在的时空。
1: 话说回来啊，这影视作品毕竟它不是历史作品，有些虽然是历史硬伤，但是仍然不失为好看的作品，让我们的娱乐时间也不再匮乏。不过还有一些作品，就在我前不久吧，我曾经看过的一些电视剧上又有所体现
0: 啊。怎么说呢？
1: 首先我先说一件事儿，中国文字非常的博大精深，对吧？
0: 确实，
1: 那缺字少字它意义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啊，那我们从小到大追过的剧也不少，那有些台词堪称经典，至今被人盛传，有些台词却是着实让人烧脑，听一次恼一次。话说导演是词穷了还是书念少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锦绣安宁
0: 啊。锦绣安宁是我向你安利的一部剧，然后我就抛剧了，然后你就爱上了。
1: 对，我认真的爱上了。刚开始我对于女主的这个声音多多少少有那么不太适应。
0: 不太适应啊。
1: 哎，看多了，看几集以后听着，哎，挺好听的，
0: 顺耳了
1: 啊，不一样了。
0: 相信很多人都追过这个锦绣安宁啊。抛开人物和剧情咱先不说，这个台词啊还真的是挺让人费脑子的。
1: 反正我觉得是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咱追剧的看官们。
0: 我记得大概也就是在十几集的时候啊，这罗府的公子哥们都在为科考做准备呢。
1: 哎，这几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们甚至是达到了一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的情境，就只为给自己的脑袋里多输送一点知识。
0: 就明眼人也都瞧出来了，这罗府的公子哥除了三哥罗慎远之外，其他的公子哥个个都是草包。
1: 你这话说的多少有点真实了吧。
0: 确实是啊，你看空有一个光鲜亮丽的身份，却还时不时的要给这个多年被看不起的庶子呢几个大白眼儿。
1: 想想确实有点可笑，甚至一度被网友吐槽说，也不知道这些个草包是哪里来的自信，竟然还瞧

0: 起即将连中三元的三哥。
1: 这部剧其实你看几集以后发现它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曾想啊，到公子哥们为科考而准备的时候呢，这女主罗一宁，还有这男主罗慎远之间这些个对话听起来就有点意思了。不知道是要夸导演有才呢，还是要说导演是故意看不起咱的智商了呀？
0: 女主说了，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1: 不像不像，那罗一宁得这么说，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0: 哇，你说话好像啊，好形象啊！喂，我说你的这个笑声已经炸破了我的耳朵。
1: 我是不是拿捏住了他那个精髓？
0: 是的。然后他怎么说呢？
1: 这男主就说：“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0: 哎，我发现你模仿女生模仿的惟妙惟肖，
1: 这男生就不太像，
0: 男生就感觉不太行。
1: 我想想，这男生应该怎么模仿啊？
0: 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1: 哦，对对对，
0: 是吧？
1: 没有。不对不对，
0: 他没有你这样粗犷。
1: 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0: 差不多了，你骗人，你就是不想喝这个补汤。
1: 这汤药我是真的喝得够够的了，你身子弱拿去喝。
0: 这怎么会够够的呢？你每天看书费心又费脑，就得顿顿补着。
1: 母亲给的那些补药我都吃过了。
0: 完了完了，我说不下去了。这女主端着这大补汤，还时不时的拿勺子舀着说，哎呀，这虫草蹄筋汤啊就得趁热喝，我跟你说，这是我亲手抓的药方，这都是百年的老参和当归，现在罗山远都不能自己吃饭了，一边有人给他翻书，还一边给他喂饭，别人有的你也得有来。然后硬是强行给男主灌了下去，还俏皮的来一句说，好喝吧。
1: 我了个天哪，
0: 完了，我越说越不像，人家没我这么嗲。
1: 这女主就说了，说啊，三哥你怎么流鼻血了？然后这双手啊赶紧捏住男主的鼻子说，说快快快，怎么流鼻血了，少恩快拿水来。
0: 哎，你这个笑声能不能稍微控制一点，小心震破了。
1: 学的还挺有瘾的，你知道吗？
0: 对，我觉得你学的确实是挺像的，比我像100倍。话说这即便是科考费脑又费心，那也用不着顿顿的抓着药方喝这个大补汤吧，就放在一个得了重症的人身上，或者是遭了一场大病需要好药来补身体还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剧情没问题，甚至还有点酥，但是这些个台词确实有点用力过猛了。
1: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就是在平时看剧的时候有一些台词让你觉得哎呦真受不了，哎呦真离谱，哎呦笑掉我大牙了。
0: 欢迎来一同来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说到的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一些离谱的台词儿搞得捧腹大笑，甚至有一些这个离谱的这说法啊，都会觉得说这怕是编剧没文化吧？
3: 啥叫800里开外能一枪干掉鬼子？你信不？
2: 信。这一般都出自于那些鬼畜的抗日剧里，是吧？
3: 对。我想问大家，800里是多少米或者多少公里，你知道吗？
2: 800里就是400公里啊。
3: 对，这得是怎样的一个枪法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800里开外一枪就直接崩了你
2: 啊。可能那个时候的武器比较先进吧。
3: 估计放眼全世界，应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吧。哎，
2: 导演还真的是说话不打草稿啊。
3: 还有更夸张的一句台词，也是出自于抗日剧当中。说我们每人携带150公斤的炸药。
2: 哎，150公斤，那不就是300斤吗？
3: 正常情况之下，一个人的承重是200斤啊，这都算是很厉害的了。这好家伙，直接是承重300斤的炸药，还不算身上的枪和其他的东西，这怕是我觉得还没打死敌人呢，先把自己给累倒了
2: 啊！就是敌人来了，啪！
3: 敌人来了，倒。
2: 话说呀，这导演要想突出战斗力比较强，也不用这么浮夸，对吧？这明显多少稍微想想就觉得是假的。
3: 还有一些医学剧，至今在各种平台上、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会吐槽说雷人，怎么说的？说9%的生理盐水100毫升。
2: 这话一出呢，可真是长见识了啊！就是这哪是救人呢？这怕是把人往西天上送去吧？
3: 连一个没学过医的人都知道，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呢，输液只需要0.9%的生理盐水就可以了。这倒好，直接来了一个9%，这要吓到谁呀？估计人还没救呢，就直接被导演这浮夸的数字给吓晕了。
2: 什么？你要给我输9%的生理盐水？再有啊，有一部剧不得不提，那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3: 陪你去看流星雨，这落在地球上。
2: 初心说了，你又夺走了我的初吻。
3: 什么叫又啊？初吻
2: 几个初吻？
3: 不是应该只有一次吗？这用词着实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呀。
2: 哎，还有这上官瑞谦啊，对小鱼说了，如果你要嫁人，一定不要嫁给别人，更不要嫁给我。
3: 啥意思？
2: 如果你要嫁人，一定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3: 你这歌词还顺着，起码是有嫁的人。他这上官瑞谦的话，不嫁给别人，
2: 谁也别嫁，
3: 也不嫁给你，是要剃发为尼。就乍一听好像这台词没啥不对劲，甚至还有点感动，但是自己仔细一看，天哪，这话太狠了，还是脑洞太大，缺乏逻辑，
2: 逻辑很强哦。再有比如说这个楚雨荨对于慕容云海说的，你很拽啊，我看你还真是个脑残。

0: 你的愤怒写在脸上，第二，胃只是一个称呼的形式而已，第三，这种无聊的游戏都会让你愤怒，以上三点充分的证明你就是脑子不对。
1: 话说这骂人就骂人呗，还清清楚楚的整个三点，要说你文采好吧，还是说你多此一举呢？话说这导演真的是让人很无语，对吧？谁会愿意认真听完你啰里啰嗦说这么多呀？骂你的话，那还真的是有些傻。
0: 还有一句话，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我会让他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直到老去死去。
1: 人家是这么喊的，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0: 啊，自己还制造回声呢，你早说呀，我配合你。一个人，
1: 我会让你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
0: 知道，辈子，
1: 对，
0: 是要这个感觉哈。
1: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傻，是吧？对着天空，对着大地，就已经是一个反义词了，还要对着云，对着鲜花，对着彩虹，这不是欺负人吗？还直到老去死去，这也太没头脑了吧？
0: 这个时候还要头脑，我记得当时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感觉你在骂我，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1: 纵观这历史老剧啊，其实关于台词的一些 bug 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不管是好是坏吧，或许导演有想表达的意思，但有些确实是多多少少有点敷衍了，是吧？
0: 还有看大家的说法啊，侯山论剑他说了，刚刚你们讨论的这个新三国感觉完全就是主创放弃治疗了，反正也比不过老板，不如就放飞自我。
1: 对，我觉得这新三国啊，纯属就是整活而玩活呢。
0: 还有可口可乐他说了，几年前啊买过一本孔子，翻看了几页之后竟然发现说有一句孔子的老母亲吃玉米粥的情节，这本书直接让我束之高阁，根本不敢看了，
1: 那时候就有玉米了
0: 啊。还有大观园他说了，电影在赤壁当中孙大小姐的名言说，天下兴亡，匹女有责。
1: 哎呦，我还匹马有责呢，我。
0: 还有，偏执少年说了，康熙王朝里，孝庄在太庙里骂顺治那一集，背后墙上居然挂的是乾隆的画像。
1: 快的，乾隆的画像。好，你是有创意的。还有这个鼻梁骨不存在，他说你们没有发现吗，刘璋关结义的时候一起拜的是关公像啊。
0: 啊，还有韩悠扬他说了，直接引用了一句台词说，少帅事不宜迟，请立刻发动西安事变。
1: 啊，
0: 后人的总结你们全都已经预知了是吧？
1: 你们是对的啊。再有就是夜夜他说了，忘记那部抗日神剧800里开外干掉鬼子，我们说到了呀。
0: 还有张张他说了，他顾炎武说得，我刘备就说不得了。
1: 啊，说得，
0: 你是懂评论的，不敢说。
1: 得啊，这个风小白他说了，我真的被那一句陛下何故谋反给逗笑了。
0: 还有剑他说了，走向共和里面清朝皇爷视察的北洋水师居然有导弹驱逐舰。
1: 嗯，还有这个特权阶层号码他说，这92电影版的鹿鼎记里还真有一句说错了，他说的是鳌拜替郑白旗撑腰，后来一查书他镶的是黄旗呀。
0: 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些其实主打一个戏谑，但是说到最终，我们所有的电视剧啊、偶像剧啊、古装剧啊，其实更多的是为大家的娱乐时间，让我们不再乏味。那随着现如今影视业的发展以及观众整体的要求逐渐的提高，这些让人发笑的错误其实也在不断的减少，那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影视剧本着更加专业和负责的态度，一定会在未来制作出更多优秀优质的作品。
1: 是的，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的，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让我们看到你的声音。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同学可能不到600分，相差100分，我们学同一个专业就挺有落差的。但是后来想想，学习毕竟是自己的事情，也就学下来了。护理属于北大医学部，小组聊天时，对方会问你来自什么专业，我说我是护理的，总感觉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带一点心虚，有一点像是乡下的老实人。我强行给自己找自信的地方，就是告诉自己我的分数其实很高的，当时河北的录取分数线出来以后，我的分数也可以本科一批被北大录取。当然我也会反思，这说明我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谁分高谁有理的观念里。去年我看到了热搜上的报道，一位同学入学北大护理后，第一堂课学习礼仪受不了就退学了。但是我当时觉得礼仪课挺有意思的，毕竟礼仪方面的事情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来教我们。我印象里那堂课不只是学习如何戴护士帽的护士礼仪，还有一些日常礼仪，包括西服要扣几个扣子，还有如何与长者一起乘坐电梯，要比他先上还是后上等等，培养我们帮长者扶电梯门的意识。其实除了礼仪课，本科第一年我们主要学的是医学的通识课程，跟护理相关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这一年我身边也会出现很多声音，有的同学会说，我本来想选哪个专业，但是我最后没有选上，所以才来了护理。我在护理学院里面可能属于少数的觉得专业还不错能继续学下去的人。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让张宇继续分享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的故事。我在老家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亲戚问我学啥的，我说学护理的，然后对方就会有点惊讶。这种情况我妈遇到的更多，在小县城里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学习好，就会问我妈，你家孩子上哪儿了？我妈说在北京，人家问北京哪儿，我妈就说北大，再一问在那儿学啥的，我妈就会有点尴尬，说学护理的。后来我和我妈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在北大学医，因为回答学护理往往伴随着后面一串解释，比如说学护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者跟我互动。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就读于北大护理专业的张宇将继续分享他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患者有尊严并且很体面，我们不干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在生存面前，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你要再让我做一回，我还是会愿意做的。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成见也不仅仅是来源于大众。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年长的护士，对我们的敌意很大。我记得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当护士。我当时很生气，就怼回去，我干不干用得着你来评价吗？我自己的理解是，北大培养的护理系学生，一方面我们可以处理临床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这个学科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医学要发展，护理也要发展，所以肯定也需要一些在行业研究更深的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做创新。护理从临床医学的分支里面分出来，是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已经跟临床医学并列，它有自己不可取代的部分。比如说科研上，我们会帮助编制一些评估工具，类似于量表，比如用来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没有恢复，攻击风险也降低了，可能就不需要吃药打针，这也是我们的专业所在。临床护士的工作大多数还是枯燥和重复的，比如在精神科，巡回护士需要每15分钟巡回所有的病房，看看患者的情况。我们还要倒夜班，比如说两天里我可能需要上3个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30，然后我就去睡觉，等我睡醒了凌晨12:30我去接班，到第二天8点接完班，白天我吃个早餐再去睡觉，然后睡醒了4:30我再去上到12:30。我们也没有正常周末，我现在的睡眠就因为夜班变得非常浅，睡眠节律也很乱，几乎每次下夜班到家之后都没有力气洗漱了，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在病房里，偶尔有患者也会问我说，哥，你考那么高分，你会不会觉得干护士有点亏？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考的分数跟我现在的职业匹不匹配？我会想，我们评判他值或者不值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收入的话，我和我的同龄人挣得差不多，可能还要高一点。如果说辛不辛苦，上夜班的确很辛苦，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会上一辈子夜班，

为爱已不。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很喜欢和患者接触，有很多正反馈。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说，是护理或者不是护理有那么重要吗？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最开始还会想，如果我没有选择护理，我选择了别的学校的某个专业，我能不能过得比现在更好？我也想过，如果我当时学了计算机，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是后来也明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这也只是你万千选择当中错过的一次，你不能因为你没有选，这就成为了你失去的东西。我现在挺满足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不亏，再选一次，可能还是这样。我对我的未来还是很开放的。我现在是一名临床护士，但是我还有很多想探索的东西。未来可能会了解一些跟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或者写作。现在我对自己的工作挺满足的。有一次患者出院前感谢我，说他本来没有战胜这个疾病的信心，他觉得遇到了我，好像又可以了。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进食障碍患者，刚进来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连路都没有办法走，一直卧床。等他们出院的时候，看到他们活蹦乱跳的。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给我们画画感谢我们。看到这些，你会觉得这个工作挺值得。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清明。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本台播发央视。

0: 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竹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辣炸肠，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1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都我。
1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鲜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道余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向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哎，近两天呢一直在听跟曹操有关的段子，感觉这个曹操曹孟德确实是非常的倒霉啊，不是被捉就是

被骂，而且呢挨骂还不止一次。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击鼓骂曹，这个骂曹操的是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倪恒倪正平。哎，今儿呢这个曹操是又要挨骂，这次骂他的是一位老太太。来听京韵大鼓徐母骂曹，演唱者是流派的京韵名家杨凤杰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有谁知天性演作。

望得一闻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水弱水强，程昱闻听尊丞相论原职，他是当代的名士，欲怎敢当那徐庶之才呀，十倍于玉。哎呀呀，丞相见问，我是活敢隐藏。孟德书西湖闲事，归刘备，这也是国家的情。

想您若用此人，不难立志。孟德说，哦，念得远只能够到许昌。程昱说，徐庶生平，世母最孝。

丞相若命人把玄武诓到，令召其子数笔兰香，曹孟德一闻此言心安息。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一路上小行夜宿

路途长，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

持刀枪，一个个怒目横眉，拍板战，更有那谋士与将。

上座，老徐母被转身，他是心中辗转反思量，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欺压天子害忠良，既然是为急人臣为首相，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我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真不愧是忠良抵住那干。

徐母想把爹先，将堂上手扶拐杖，一扬扬上堂来，勉强万福尊丞相，说多蒙见招，我怎敢承当。曹孟德带笑开言啊，徐母请坐把话讲，早有那手下的军卒们献茶浆，老徐母谢坐一毕，说有何见谕，且说这老蚂蚁笼中遇不成长。孟德说，我久闻令死原职为当代的名士。

辅助刘备为抗忠良举谋想，他不亚如这御仙银呀，贮藏在土内又好比黄金失色金碧无光，甚可惜他那旷世奇才都不得绽放，空负了

0: 之欢，奉劝他同心协力保朝堂，到学都谋兵代为奏明圣上，封官赠爵美名章，你们又可以是不如团圆呐、啊！朝夕聚首，到那时你们才能够全忠孝办高堂，身荣显，姓名扬，真乃是气旦通明。顺理成章，
1: 话真在理，
2: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吧？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2: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2: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2: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家伙，这猫怎么都惊了？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去，猫那是急的。
2: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2: 完了吗？
1: 你听那悬不悬呢？
2: 悬人，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人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2: 嗯。
1: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2: 嗯，
1: 你能跟那猫比吗？
2: 我妈理解我
1: 啊，
2: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2: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2: 我
1: 不管你多忙
2: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2: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2: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2: 哎，
1: 再者说了，
2: 哎，
1: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2: 对，
1: 不敢进医院。
2: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2: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这躺这地方，
2: 要不是我妈死憋脸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2: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2: 可不是，我这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2: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2: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2: 嗯，
1: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2: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啊，大了点了，
2: 嗯，
1: 懂事儿了，
2: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2: 嗯，
1: 困了睡觉，
2: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2: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2: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2: 嗯，
1: 娶妻生子，
2: 哎，
1: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2: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2: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2: 我可不是不管。
1: 你妈说了，
2: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2: 记住喽，
1: 养猫防老。
2: 多养，哎，不，养儿防老。
1: 不，
2: 哎，
1: 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2: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2: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2: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2: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2: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2: 我特孝顺我媳妇，哎，嗯，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2: 嗯，
1: 不提了，
2: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付宽，
2: 哎，
1: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2: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2: 哎，
1: 大家呢，
2: 哎，
1: 吃顿饭，我请大伙儿，
2: 哎哎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0: 大伙吃饭呢？
1: 请大伙吃饭
0: 啊？
1: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吃饭干什么呀？
0: 答谢一下。
1: 哎呦，哪天啊？
0: 就是前天。
1: 前天
0: 啊？
1: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0: 你妈不让叫。
1: 她怎么说的？
0: 说你太忙。
1: 我再忙，我吃他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0: 有一只炖小鸡儿。
1: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0: 还有一盘对虾。
1: 还有对虾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0: 还一肘子，
1: 还有肘子呢。
0: 啊！
1: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对能开俩肘子。
0: 还有鲫鱼，
1: 还有鲫鱼
0: 熬的汤，
1: 我就爱吃鲫鱼啊、
0: 嗯，
1: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0: 你先别忙，
1: 嗯，
0: 鲫鱼熬汤啊，
1: 嗯，
0: 喂猫的，
1: 干嘛呢？
0: 喂猫，鲫鱼熬汤。
1: 我妈拿鲫鱼喂猫
0: 啊，
1: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0: 嗯，
1: 你告诉她，
0: 嗯，
1: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0: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1: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0: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1: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0: 啊，
1: 哎呦，妈，您这是，
0: 你别忙，
1: 干嘛？
0: 还没说完呢。
1: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0: 什么怎么分呢？
1: 啊，
0: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1: 是啊，
0: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1: 您说怎么分？
0: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1: 对，
0: 跟这个老二啊，
1: 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0: 谁说你有兄弟啊？
1: 你不说老大老二吗？
0: 哦，老二啊，
1: 啊，
0: 说的是那只猫，
1: 啊，在家我老大
0: 啊，
1: 猫行二
0: 啊，
1: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个，
0: 我呀，
1: 啊，
0: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1: 怎么换？
0: 让那猫啊
1: 啊，
0: 当我的老大，
1: 那我
0: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1: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0: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1: 怎么着？
0: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1: 哎，妈，您不要我了。
0: 要你干什么呀？
1: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0: 不用，
1: 你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你瞧。
0: 搁哪儿的吗？
1: 我给你挠一，不是
0: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1: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0: 嗯，不行
1: 啊，
0: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1: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0: 你还会猫叫？
1: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0: 哦，
1: 通俗叫法。
0: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1: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0: 嗯。

0: 草帽呢。
1: 一起收听过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